0: 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每天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一首歌曲开启今天的行程哈，我们首先依然是一段卫生健康的科普内容。想说一个话题，人，你是不是觉得在一瞬间就变老了呢？稍后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内容吧。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之后呢依然是我们今天周四的这个就是专题行程法治与生活哈，我们今天也会继续连线到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交警朋友，还有我们本台的记者，然后来聊到一个相关的话题。那么整点报时之后呢，最后一个时段依然是一段读书的旅程。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来分享今天的这段话题，刚说了啊，就是人到底是不是在一瞬间变老的呢？提起衰老啊，很多人脑中就会出现那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这种经典的形象，仿佛哈、啊、就是衰老距离自己很远一样。就是尤其是现在的80后是吧，就觉得自己我还年轻呢是吧，总是这么样的感觉，觉得我还挺活力满满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是非常之明了，只是呢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衰老这件事情哈。老呢真的是一瞬间的，它是一系列细微瞬间的合集，可能在各位尚未察觉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修改了生活的刻度。这个老的一瞬间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具象化的，比如说就是家里发生一些大的变故，比如说一夜白头啊，这样一些，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具象化的一夜衰老。还有就是呢，可能生活当中如果一直不是非常的如意的这种哈，你可以看到其实同龄人当中他就真的是显得非常的这个是吧，像就疲惫之后的那种衰老。有的人就一直保持可能相较于他的年龄来说看着比较年轻，可能相对就会好一点。但是呢就是老啊，衰老这件事情是任何人无法避免的，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科技与狠活吧。比如说可能是通宵一次需要整整一周才能够消散的那种疲惫，我们的身体就像经历了一场缓慢的潮汐，可能是在某个深夜突然发现不能够再轻易的消化年轻时钟爱的食物跟情绪了，或者说在某个午后吧，突然听懂一首老歌所有的歌词，也可能是你随口哼出的这种旋律哈，年轻人非常礼貌的摇头说没听过而你猛然意识到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歌了。这些瞬间是没有声响，却是在内里引发一场小小的地震。他们不关于年龄，而关于变化，关于你的身体，你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你在时间河流中的崭新位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看到啊，这个每个人他邀请了三位讲述者嘛，不谈论宏大的衰老，只聚焦于那个让自我认知悄然转弯的这个刹那，我们可能一起去倾听感受的时候，也许能够从中温柔地辨出某个时刻的自己哈。说这个每次拍照呢，这个被采访人熊丽都笑得非常的开怀，然后露出牙齿。她有一口好牙，洁白整洁，一颗虫牙都没有。但是过了40岁，就像某种征兆一样，第一颗虫牙竟然出现了，牙齿坏到半边脸都跟着疼。熊丽在附近的一家这个医院做了人生的第一次根管治疗，她真的是养护得蛮好的哈。治牙总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有后面的无数次，随后他就发现好几颗牙都出现了小小的缺口，然后呢牙医就说这叫这个就是一种缺损，就说牙釉质这层人体当中最坚硬的部分啊，这个最坚硬的部分呢，它的这个坚硬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硬度堪比花岗岩。大家一说花岗岩啊，这个是吧，是吧那个石头多硬是吧，牙釉质这层最坚硬的就堪比它。那么在几十年的刷牙磨损跟酸蚀之下，这个牙颈部被时间温柔又坚定地磨出了凹槽，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哈，尤其是刷牙比较狠的，像我就属于刷牙比较狠，经常被医生说哈，这叫楔状缺损。那么你的敏感就接踵而来，比如说吃辣的疼、酸的疼、凉的烫的通通都疼，最怕吃到甜，就是说突然间一股

刺痛持续一分多钟，疼的什么美味也吃不出来了。这个我倒是没感觉到哈，甜的竟然也会吃到，就是特别难过。然后呢，他就到了这个2023年接受采访之前，这个过程当中说到嘛，做根管治疗的那颗牙补的这个材料掉了，就又去医院，医生呢用这个树脂材料给补上，牙冠就剩下半个皮，说下次疼那就得拔了，是吧？这个牙齿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之后呢，这位朋友就开始像金子一样爱护自己的牙齿，换上抗敏牙膏，每天用什么牙缝刷、牙线清理牙齿，有虫牙的那边只吃豆腐、米饭等一些软饭哈。最好不要是太硬的食物，完全放弃了冰凉的食物，精心照料了一整年，以为啊能够看到一些回报，结果却像一个玩笑。医生告诉他说，上下左右四颗这个臼齿哈都有了新的这个就是蛀斑。沮丧是真实的，他躺在这个医疗这个治疗椅上打了麻药，补了四颗牙，半边脸呢麻木了3个小时。他说他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从身体里不可挽回地流失了。那么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国中老年人的龋齿的这个精利率高达98%，这不是个例，这是普遍的，他用了个词叫宿命。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牙釉质的磨损之外呢，牙髓跟牙根的这个血啊，就是血供氧就是萎缩嘛，那么唾液的分泌也是减少的，口腔自我的清洁能力就变差了，牙龈呢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发炎、萎缩、露出这个牙颈部，而且牙齿也变得不稳，视觉上就似乎变长了。确实是这样子，那么每一颗牙齿的松动都是时间在口腔留下的痕迹。到了今年，熊丽47岁了，那颗根管治疗的牙齿出现了牙龈漏管，因为炎症导致牙龈上出现了脓包，她终于就把它拔掉了。现在缺牙的部分还空着，她还没想要是戴这个活动义齿还是种牙，但是无论做出哪种选择，她都将拥有人生当中第一颗假牙。那么原来特别爱笑的他，现在拍照的时候会故意抿嘴遮住牙齿。事实上呢，他不像以前那么爱拍照了，当发现美颜相机都修改不好，耷拉的眼皮和脸上的皱纹的时候，真的让人难以消受。但是还好现在好歹还有美颜相机哈、啊。说到这就想，没有美颜相机就没有美颜的这个特效，就不照相是吗？这个是说到牙齿，下面说到就是眼睛的衰老来的同样具体。45岁那年，他发现看手机的时候自己模糊无法对焦，摘下近视眼镜反而清楚，就去医院做了完整的一套检查，医生给出了非常简单的诊断，老化。我俩真的是一模一样哈，他执拗的不肯配老花镜，对，我也没有配去。坚信呢用进废退，工作时候戴近视镜，看手机的时候摘掉，如此坚持了1年多，最终他妥协了，配了一副渐进多焦点眼镜，透过这个镜片的上半部看世界如常，但看脚下的路和楼梯的时候，一切又像被突兀的放大了一截。就这个到目前我还没有选择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有一天也是一个妥协的点，但没有办法呀。他说他平静地接受了，可能不能和原来比了，可原来已经回不去了。确实，就是那个歌怎么说？那首诗怎么说来着？终不似少年游哈。哎，等会儿让我想想。好吧，想不起来了，这也是衰老的一个标志。另外他说身体的这个失效是系统性的，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减肥几天不吃主食哈，体重就听话的下降，那真的是就是吃其实好像也不觉得，就是也很容易瘦下来，可是如今同样的方法带来的却是惩罚了。他的后脑勺出现了一块硬币大的斑秃，无名指的指甲与甲床分离，哇，他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大夫没开药，只告诉他到了年纪啊，减肥是一定要吃主食的。所以呢，这个45岁以上的朋友们减肥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吃碳水的，是吧？主食真的不能随意的减。当热量摄入不足的时候，其实身体会优先将营养啊来供给这个心脑等有关的一些关键的器官，而毛发、指甲这些非关键部位则率先被牺牲掉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储备非常丰富，修复力很强。可是现在啊，在我们这位主人公看来，老了就像一辆旧自行车。还能骑啊，还能骑，但是呢，又掉螺丝，又掉链子。

一边念，我一边开始就是又心酸又好笑的感觉哈，真的是。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其实完全接受它，慢慢然后去适应它，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衰老是所有生命体共同的命运，它不光是人类啊，动物、植物、微生物，小就是大到这个鲸鱼，小到像这个酵母一样的单细胞生物，通通都是会衰老的。比如说浮游朝生暮死嘛，这就是它的一生啊。但是人类针对衰老的研究历史却出乎意料的短暂。1949年，我国大陆人均啊平均的预期寿命才35岁，哇，35正壮年啊！迄今呢，有组织的衰老研究也只有短短70到80年的时间，用生物学研究的标尺来看是非常短暂的。有学者认为，生物学衰老以死亡率增加为特征，青春期结束之后，我们的死亡风险每8年增加一倍。哎呀，65岁的时候呢，我们的死亡风险是1%，80岁的时候是5%。然而，人的衰老和死亡很多时候是不能划等号的。比如说，鬓角斑白、皱纹横行等最明显的衰老特征都不太可能显著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倒是哈，还有少白头呢。有些朋友呢就爱皱眉啊，可能就有点皱纹横行的比较早。另外，有一部分学者从身体功能下降的角度来定义衰老。清华大学一位教授，他研究这个衰老已经有30多年，他认为衰老是人类在成熟期之后随增龄年龄的这个增长而发生的机体正常形态和功能的退行性改变。其中的形态改变包括头发花白、皱纹增多，功能的改变包括老花眼、心肺功能的下降等等。可是心灵并没有随着身体一同老去，正如伏尔泰所说，心并没有变老，但是他为自己驻留在身体的废墟中而感到悲伤。哎，真的，你看这文豪写作写东西就是不一样哈。衰老似乎总是身体先行啊。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位朋友他说每周至少3次，这位主人公啊，梁子会准时出现在羽毛球场。对，这2年打这个羽毛球的也特别多。今年是他业余羽毛球生涯的第20个年头，他尤其迷恋是跳杀，就是助跑，全力蹬地，身体腾空，在高点击球。他说在那一时间，你克服重力，像一位天空的英雄。他在说这个时候，你猜会想到什么？排球运动员是吧？这个动作他整整练了10年，从24岁到34岁，利用业余时间上网看教程，琢磨领会，在实践当中运用，失败重新学习，反反复复才终于掌握。哇，10年，白色羽球如流星般砸在对方界内，发出清脆的声响，是他中年生活当中最清澈的奖赏哈。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奖赏开始变得吝啬了，跳杀的成功率稳步下降，都不叫逐步，叫稳步下降。起初呢，一场球失误1-2次，他以为是状态波动。可是呢，随着失败率越来越高，动作变得滞重啊，吃力，他就必须承认，有些东西没办法，真的变了。他说啊，这个腿部力量已经无法将自己推到年轻时的那个高度，核心力量也支撑不起那种就是腰腹的爆发力了。年轻的时候可以连续起跳进攻，如今杀上两个，这个喘息声就如同风箱般粗重了。他开始参加健身、跑步、骑行，试图加固这副躯壳吧，但是所有的努力仿佛只是让下坡路走得慢一点，却无法改变向下的方向。他也说，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意识到心目当中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的差距。所以40多岁，很多80后不承认自己老了，就是心态上我还挺年轻的。事实上，其实心态上你都不够年轻了，就别说身体了哈。他说他在卫生间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时会被那个略显陌生的人影微微一惊。酒桌上朋友们也开始感慨鬓角的白发和不堪的酒量了。说一天在球场跟年轻的球员聊天，球友自然的称他为叔叔。然后他就问球友多大，对方回答18岁。球友问他，哎，您哪一年的？他回答1981年。好吧，上个世纪哈。年轻人算了算，笑着说，哎呦，您比我爸还大1岁呢。这句话其实没有恶意啊，却像一根细针轻轻地刺破了某一个一直鼓胀的气泡。18岁的梁子觉得，一副好球拍是奢侈品。如今他可以轻松买下最新款的装备，但是再顶级的球拍、球鞋也没有办法帮他追回哪怕1厘米的弹跳高度了。
科学冷静地注解着他的感受。清华大学药学院王昭教授研究衰老，刚说三十多年嘛，他解释说25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力量达到峰值，随后就进入漫长的衰退了。如果不加干预呢，到80岁的时候肌肉量可能丢失过半，同时最大摄氧量每年下降多大约10%，心肺与肌肉功能的双重衰退共同写就了运动能力的抛物线。所以梁子调整了策略，他不再执着于力量高度，反而是钻研更加精巧的落点，更隐蔽的发力，更节省体能的步伐。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到30岁在体育界大部分啊，除了我们是脑力劳动以外的，比如说围棋啊这样一些选手，他就一直可以做到，因为他不是费体力，他是脑力嘛。而且其实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精力越来越多，他可能越有经验，做得越好。但是呢，对于这些一定要靠体能的朋友来说，30多岁就只能退役，没办法。然后他说他自己打得更聪明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吧。他看到球场上一位83岁仍然在全国打元老赛的身影，得到了某种遥远的慰藉。他说呢，年轻时有体力有技术，但是没有耐心，打球全凭一股冲劲儿。现在体力下降了，但更懂得控制节奏，阅读比赛。说羽毛球给他的最大礼物，可能就是这份对下一场比赛的期待。衰老让他失去了绝对的力量，却给予他一种就是另外的更持久的热爱吧。有的问题呢，我们害怕不知道答案，但是更害怕知道答案。衰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便是其中之一的吧。若是不知道答案呢，突然有一天与衰老面对面，猝不及防，心灵会受到重创。可如果知道答案，过了一定的年龄，身上就挂上了衰老的标签，就像被判了刑一样。王昭教授表示啊，很难确定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每个器官衰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衰老的速度也不一样，就像都是在走下坡路，有的台阶陡一些，有的台阶就缓一些。在衰老研究不长的这个历史上，有一项举足轻重的研究，始于1958年的美国巴尔的摩纵向衰老研究，它还在这个进行当中，是迄今为止最长期最系统的人类衰老研究项目之一。项目的几千名参与者被追踪了数十年，尽管他们共享相似的生理基础和文化背景，衰老的表现却是差别明显的。有的人在60岁的时候依然是步伐轻盈，头脑敏锐，而另外一些人早早就开始了与体力和记忆的抗争。每位参与者都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变老，但是每一条路径的曲线都不尽相同。巴尔的摩纵向衰老研究启动时候的目标是描述正常人类衰老的过程，而研究者最终得出的结论说目标本身是错的，因为衰老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没有所谓的正常。换句话说，无论你身体的哪个部位率先出现衰老的迹象，无论你多少岁开始掉牙齿，多少岁开始老花眼，都无需啊，我们说的是无需拿来跟别人进行比较，都无需焦虑为什么同龄人没有衰老，我先老了，没有正常也就没有异常。另外一位，这个戴佩佩哈，42岁的他呢，生活自律的近乎教科书，规律作息，饮食遵循两全蔬菜一全碳水一全蛋白质，坚持跑步从2公里到6公里，丁克没有育儿压力，经营过咖啡馆，现在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刺绣和烘焙。他也是药学硕士毕业之后转行做了这个销售哈，他觉得呢，衰老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这个人生字典里面，变化的这个迹象起初非常的微妙，长途旅行1个月之后重回跑道，哎，熟悉的6公里变得异常的艰难，然后慢慢的才能恢复到之前。然后呢，到了今年8月份，就是采访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就是跑步变成了酷刑，哎呀，他就觉得说他这个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呢，有冠心病了，但是经过最终检查，冠心病排除，可是确诊了高血脂啊，他就觉得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办法。他说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衰老，还没能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活秩序，但是当他经历更年期变成老太的时候，希望自己还能尽量的是吧，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虽然说以衰老为研究对象，乍听起来显得枯燥乏味，缺乏生机，但是从中窥探生命的玄妙，比如说不同物种之间体型越大往往活得越长，从果蝇到小鼠、大鼠、兔子、狗、牛、大象、鲸鱼，个头越大活得越长。但是呢，在犬类等少数
高度人工选育的物种当中，同种内小，就是同种内吧，小个体，就是小型的这种个体，往往是寿命更长的。所以说其实

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去就是确定人和人之间的基因差别其实并不大，差别存在于基因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表观遗传，哪个基因发挥作用，哪个基因不发挥作用，基因和基因之间如何调节，这才是影响衰老的重要因素。就像你买菜回来，每个人制作方法不一样嘛，所以给一点点这个建议吧。衰老一定是会到来的哈，通过种种努力可以拖慢衰老的步伐。第一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平衡饮食，说过很多遍了，而且呢感觉差不多了就别再吃了啊，就是基本还是那句话，七分饱。第二呢，吃动平衡健康体重，是吧，还是要动起来的。总之衰老没有统一的起幕时刻，它可能始于一场你的牙齿的这个隐痛，一次失败的跳痧，或者一直异常的血脂报告。我们在各自的生命时区里都经历着这样独一无二第一次的觉知，当我们能更平和地谈论它，视其为一段值得探索而非恐慌的必经旅程，我们便能怀揣多一份从容，与时光带来所有的变化同行，并肩缓缓行去。下山的路呢，姿态各异，而路的本身也是风景啊。所以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觉得是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或者说是为什么吧，就是我们要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过程就真的是要比结果，大家都是向死而生啊，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过程怎么过真的很重要。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哎，最后是不是有点上升高度了呢？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关注法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法治与生活首先要连线到的这位朋友，他是多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王东，王警官哈。喂，你好。
1: 您好。
0: 哎，你好王警官，跟您沟通哈。今天呢我们想聊到的话题跟这个电动三轮车四轮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老年代步车之类的哈。那么就这方面的问题，今天可能需要您给我们做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解答。
1: 好的。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首先哈，就是这个关于电动三轮车四轮车上路行驶的一些法律依据，从您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个明确的这个解释好吗？
1: 好的，咱们分三个部分讲一下。
0: 嗯，
1: 首先是这个车辆合规上路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需要取得临时通行牌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并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呢，咱们部分电动三四轮车上道路行驶必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符合机动车登记标准的，需要在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比如说我们的电动三轮摩托车还有四轮电动汽车；二是驾驶人需要持有相应准驾资格的机动车驾驶证，电动三轮车也就是三轮摩托车需要持 D 证，电动四轮汽车需要持有 C2 级以上驾驶证。第三个条件就是车辆已经投保交强险。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建立标准，根据工信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要求，低速电动车指行驶速度低、续航里程短、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位的技术水平较低，用于载客或载货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代步车，这部分车它非标，所以它也上的机动车牌照。
0: 嗯，
1: 然后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辖区的这个对于这个非标电动车的这样的情况。根据这个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这类非标车只能在厂区、园区、景区等封闭区域内使用。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对此类车辆违法上路的违法行为将开展严厉的整治行动，坚决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秩序。这种整治行动呢，并非针对特定的群体，而是基于广大群众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需要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现实需要。
0: 嗯，您看啊，提到了两点，可能大家以前分不太清楚是吧？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一种是属于非标的，一种就是在标准之内的。而且这个标准之内的，大家要知道也是要持证的，是吧？持证这个我们因为
1: 持证，
0: 对，以前大家觉得说摩托车就是这个就是加油的嘛，一定是必须上牌持证的，觉得是 D 证。现在您看您这说电动三轮车需持 D 证，上牌先放在这边，上牌是一定的啊。我们现在电动车也上牌嘛，然后电动四轮是 C2 级以上是吧，还有一个是交强险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们也是要交强险的啊。然后非标的您说这种的，它是虽然说速度低里程短关键技术呢都可能低，但是呢它绝对不能上路上这个道路，就是我们说一些老年代步车其实真的要特别的关注，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行驶好像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机动车道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总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儿呢，这是从这个我们就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吧，给出大家相关的一些解释。那么其实在您这个以及我们的这个同行哈，咱们的交警朋友们在执行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车主反映的一些具体问题呢？我们是不是也有些相关的解答？
1: 是，我这里对几个典型问题分别做出解答。
0: 好的。
1: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车辆生产销售合规性问题，不少车主提出这种车辆国家几十年前就大力生产，而且生产厂家有生产许可证，否则国家怎么会让这些出厂销售呢？这种问题我首先说明一下，车辆是否有生产许可证不等于它就具备合法上路的资质。根据相关规定，这个机动车纳入登记的必须要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取得工信部产品准入资质和产品公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这个是在工信部官网可以查到的。然后是多数电动三四轮车产品它是没有批准纳入这个 产品公告的，也没有经过这个国家质量中心强制性认证，这个车辆的制动性、碰撞防护性不符合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它属于是违规生产销售的产品。其次是厂家所谓的合格证与工信部公告目录里要求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它并非同一概念，像部分厂家和商家随车提供的电动四轮助力车、低速电动休闲车、老年代步车、观光车，这些是合格证，它均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技术安全标准，也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车管所办理入户上牌手续。而且商家随车赠送的这种连续数字的号牌吧，它也是不具备法律效力。比如说我们大家查见了什么电D五个八了、电D六个六了这种的，它其实都是非法的号牌。
0: 对，所以说首先你可以生产这个生产产品。

0: 品在产品的相关的，比如说商家的注册，它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是呢，我们你说作为机动车道路上道路行驶，刚才您提到像碰撞测试啊等等这些，它这个确实在这方面它属于违规的，所以就像您说到，商家让生产，国家让这个售卖，是做基于这样一种，比如说观光车，我们就在小区景区内嘛，是吧？你如果上到道路的话，就是另当别论，我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进行约束的。好，这是第一个，您继续。
1: 第二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商家合法经营与消费者权益维护的问题。不少车主提出，销售车辆的商家有营业执照，政府给他发了执照，为什么车卖到老百姓手里他就不合格了？对此我们要说明的是，营业执照是市场监管部门对经营主体资格的认可，但它不代表对其销售的每一件商品就进行了合规性审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规定，严禁销售未经工信部许可、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公告的车辆，严禁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未获得三C认证证书的车辆。如果部分销售商家以无需驾驶证、无需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等欺诈营销手段诱导客户购买非标的电动三四轮车，我们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而且车主如果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遭受了经济损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销售商主张维权，而且我们交管部门也会支持各位的依法维权。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大家买这个三四轮车，你要知道你是用来干嘛的。你是要医疗打算上路的话，你就要好好去进行一个审查了。当然被忽悠的话，就像您说，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些举报，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继续。
1: 关于这个财产保护与责任承担的问题，有车主提出说，我们当初买车也花了好几万，这个损失不能让我们老百姓自己承担，并且他们还是引用这个宪法第13条关于这个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说是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人侵犯。我倒对这些群众对于法条引用表示理解，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非标无牌无证车辆依法采取的这个管理措施是履行法定职责，它并不涉及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侵犯。车辆本身的财产权仍是由车主合法具有，但是限制其上路、针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这些管理手段并非剥夺其财产的所有权。第二点是，车辆能不能依法上路主要在于这个车辆没有列入工信部的公告目录，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不具备上路的法定条件。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生产环节的合规性缺失和销售环节的误导宣传。我们交管部门对此也深表理解，并且建议各位车主积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违规销售行为，并通过法律途径合法主张权益。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说我的私产哈、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啊，也能想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进行这个处理是我们也是有基于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条文的一些约束，是吧？所以大家呢，
1: 我们也是依法履职。
0: 对，就是你知道懂法守法遵法，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懂法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也是要合规合法的才可以，是吧？不同的法条它涵盖的内容不一样，我们要求只要你上路，那么我们就按道路交通，是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你没牌没证怎么可以呢，是吧？
1: 是的。
0: 哎，好，您继续。
1: 下一个问题反映最多的就是关于不少群众用这个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来接送家中弄的小孩上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实际困难我们交管部门也是充分理解并且特别重视，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类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接送学生，他这个安全性能、防护性能低，前后都没有防撞气囊装置，而且车辆甚至连基础的安全带都没有配备。这种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特别是接送未成年学生的情况，安全风险更高。其次是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它没有号牌，不能购买交强险和其他商业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害人就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如果是我们这个电动车一方负事故的主要或全部责任，那这将要全部由驾驶人自己承担民事赔偿。所以我们交管部门也是建议各位车主考虑一下替代出行方案，一是选购符合这个工信部公告目录的合规小型电动汽车或者电动三轮摩托车，这类车辆起码可以上牌购买保险，安全性能有保障。 而且价格与当前使用的这些非标车相差也不大；二是考虑公共出行交通；三是鼓励这个子女协助接送。我们交管部门将积极向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这个老年群体这个出行困难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优化公共交通服务。
0: 嗯，这个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确实是我们见到很多这个老年代步车接送小朋友，但是您说到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你这又没上牌，然后呢又没有这个保险，一旦是你的主责或者是全责的时候，你的经济压力也一下就增大了，是吧？而且刚才说到也没有什么安全的，比如说安全带这样一些配备，确实是这个也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啊引以为戒，没出事的时候大家都是各种我理由是吧，一旦发生危险呢，是吧？这个中国老话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吧？好，您继续，还有一个问题是吗？
1: 是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办理驾驶证培训班、考取驾驶证，还有给车辆交保险的诉求。部分车主提出，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驾驶证培训班，然后交保险都认可。我们交管部门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电动三轮摩托车和电动四轮汽车按照机动车管理，驾驶人刚才我们也说了，需要持有一整个 C2 以上的驾驶证。对于愿意合规上路的车主，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参加正规驾培机构，考取相应准驾资格的驾驶证。选购车辆时务必选购已经列入工信部产品目录公告的，登录工信部官网就可以查询相关车辆型号、生产企业是否获得准入许可。然后是车辆注册登记以后要依法投保交强险。需要提醒的是，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因为车辆本身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无法通过注册登记取得号牌，也无法投保交强险，因此他也不能通过办班、考本、交保险的方式获得合法上路资格。只有更换为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路合法性问题。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真的是大家首先要去了解，我们要买到的是可以上路的正规的行驶车辆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过渡期的安排建议，这个是具体什么内容呢？
1: 这是不少车主提出，实在不让我们非标车上路，就给我们一个过渡期。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因为从全国各地管理的实践来看，设置过渡期是多地对存量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管理的普遍做法。例如部分大城市要求非标电动四轮车完成备案登记，悬挂相应的识别号牌，持有准驾自行驾驶证，为存量车设置过渡期至2025年12月31日，也就是去年年底前，它已过渡期就已经结束了。当然也有部分地区规定是2021年1月1日起非标电动四轮车禁止上路，由车主期间自行淘汰。关于过渡期的具体方案，涉及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和工信等多部门协同。我们交管部门将积极向人民政府报告各位群众的诉求，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符合我地区实际的过渡期管理办法，在保障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照顾到老年人的实际困难。相关管理规定的责任单位是包括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和交通运输多个部门。我们交管部门将积极协调上述部门，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尽量给群众做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嗯，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这个过渡期呢是为了就是让大家觉得说我先是，但是你一定要，你不能说就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哎呀我就先过渡着，反正到时候再说吧，是吧？千万不能这样，咱该换车赶紧换，是吧？你既然有出行需求嘛，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钱其实花的都差不多，是吧？那咱们还是要更合规的，是吧？这样对身体有好处。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呢？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管理纠正为重、处罚教育并举的工作原则，在加强路面管理的同时，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继续通过我们电视、广播、新媒体等平台多种渠道，加强交通安全法律宣传教育，让广大车主充分了解相关法律的要求；二是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源头治理，规范电动三四轮车的交通秩序，从源头上减少非标车辆的流入；三是积极向人民政府报告，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存量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过渡期管理方案，在依法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保障群众的合理出行需求；四是继续推进电动车防盗备案登记工作，规范电动车安全管理，切实维护电动车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五是温馨提示广大老年朋友们， 在购买电动三四轮车前，务必登录工信部官网，在政务大厅车辆准生产准入项目下查询相关车辆、车辆型号、生产企业是否获得准许可，切勿轻信商家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虚假宣传，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如发现存在违反违规销售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道路交通安全事关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感谢各位老年朋友对交通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这些朋友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及时向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咨询。
0: 嗯，特别感谢您哈，而且我觉得今天您的这个介绍非常之全面，也让我对于这样一些车辆呢有更加明晰的就界限在哪里有一个这个了解，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是如此。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连线的环节先告一段落，感谢您，新车再见。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再见。

0: 其实交警部门刚才我们这位王警官的苦口婆心啊，最终就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觉得没关系，是吧？那一旦要发生问题呢，后果就会非常的严重，而且你自己对自身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意识。这件事还是希望大家多去关注一下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是本台记者，来有请。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那么刚才我们连线到是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哈，那现在连线您呢，想问一下这个咱们最近又去了哪里，做了哪些这个具体的工作呢？又在忙些什么？
1: 咱们这周去的是景观城小区。有居民反映，有很多居民出现这个私占绿地种菜的现象。
0: 确实啊，这个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小区好像都有出现过这样一些问题，是吧？其实我们在今年应该说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开始有播种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宣传小区内部，然后可能在五六月份播种之后呢，其实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这样一个过程了。但是现在说明这个小区它可能相对来说是问题集中一点啊。
1: 对，他们小区的公共区域地方比较大，种植的面积也比较广。
0: 那么具体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然后我们后续我们这个处理结果怎样，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1: 去呢，我联系了这个物业，咱们这个物业公司吧，它也是没有执法能力，它只是进行了劝导。然后我又联系了咱们这个杭盖街道护国水乐社区，护国极乐社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就是他们之前也这个清理过，但是就是说一般就是种菜的可能是老人居多嘛，然后他们这个就是意识比较根深蒂固，然后也是进行一些劝导，也最后也是没有进行这个拔除呀。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又联系了城管部门。然后城管部门跟着我们一起去了这个社区物业，然后进行了沟通，然后三家单位一起走进小区，然后就是每家每户的去就上门劝导，最后就是也是跟这个物业吧，然后要起到这个劝阻的作用，然后给这个物业还有这个私劝乱占种菜的这个居民，然后下达了这个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分批处。
0: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下达了这样一个就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之后，这个居民是进行了一个改正吗？
1: 没有，现场没有改正
0: 啊。但是相对来说，其实大部分住户是了解了这样一个具体的，
1: 就是跟他们说了，让他们后续去拔除，因为今年已经这样了，然后看看就是冬天的时候或者明年，那今年已经种了，然后也跟他们说了这个就是说相关法律。
0: 也就是说呢，其实首先就是因为这个小区可能相对老年人比较多，他们根深蒂固，虽然说我搬到楼房了，可能有一些属于这个回迁，是吧？但是呢，我这个种菜的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看到这么多绿地，你种啥也是种嘛，那我就种点花，我就种点那个西红柿，是吧？你看也是绿的，还开花，完了我那个秋收时候我还能自己收点这个，是吧？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其实呢，这样一些这个私自开垦种地种菜吧，不能叫种地了，种菜哈。首先呢，小区绿地是大家所有业主共同所有的，你私自圈占这件事儿就已经错了，是吧？其次呢，影响了小区的绿化环境整体美观，而且施肥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比如说味道呀，一些蚊虫呀，是吧？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所以说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物业、街道，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哈，只能是苦口婆心，然后也希望家里的子女哈，对于我们的老人，就是什么是法律法规，它的制定是因为什么，这个还是要给他们讲清楚的哈。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温暖的人性执法。那今年呢，已经是这样子，我们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之后，希望大家来年咱就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物业呢，赶紧就补种绿植，是吧？让它达到一个景观统一、美观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吗？
1: 对，
0: 好的。那么特别感谢宋婷哈，给我们带来这个最新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其实在这也是想借着您的这个采访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很多小区都有，包括我们小区也有这样的。房前屋后总觉得自己种点啥，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小区有种那种花的，就是也还蛮好看，但事实上你跟整体小区的设计是不太一样。但是种花还好，就是不会专门去比如说施肥之类的，有种葱的，有种西红柿的，反正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吧，实在不行咱去城郊南郊去找一块地是吧，咱去谈个租赁合同哈。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跟您说再见喽。
1: 嗯，再见。
0: 哎，感谢，再见。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就很多中国的这些就是首先年轻人出国留学之类的，然后有的带着父母，当然也有这个就是很多年留学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主要是这些年。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位这个就是他应该是山东的吧，他带着他的父母去那边，然后父母闲不住就把家里的那个草坪全都除掉了，但是人家是自己家的哈。我想说就是种菜这个基因种地这个，包括非洲，然后我们教给他们怎么开荒，因为就觉得非洲他们有些国家的那个土地还是非常肥沃的，然后呢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这个状态。然后像我说到山东的这个，跟着这个儿子去到美国之后呢，也是自己种菜，然后上到集市上去卖哈，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可能是中国人我们农耕文化的一个基因传承嘛，但是还是想说哈，传承可以，有这个基因我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允许的条件下去做这件事情哈，合理合规合法才是被允许的一件事情。好，今天的这样一段法治与生活的这个专题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广告音乐时间，我们整点之后继续来读书。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

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一首来自于杨宗纬的《越过山丘》，开启了这样一段读书旅程。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依然是我们第一段啊，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纸》，以及稍后我们的《红色家书》。
1: 我问他幸福

0: 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了，继续来说杜太白吧。不是去精神病院了吗？医生说他一点问题没有哈。杜太白走到街上，有人问老杜，你目前精神咋样啊？一切正常。杜太白还吟诗，万里归来烟雨少。哎呦，啥意思啊？听不懂。意思就是尽管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对方听了表示，嗯，这回听懂了。我说的有错吗？杜太白问。没错。你说我正常吗？你说正常就正常呗。突然有一天，杜太白又不爱说话了，或者说不主动说话，整天没个笑模样，街上见人不看人，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似乎世界上就他一个人走在荒野上。纽约问，爸，你又咋了？你这是为啥呀？为啥呀？想来想去，杜太白想明白了，不看人是为了不与人眼神交错消耗费能量，自己不说什么也不听他们说什么，是不想与他们产生任何交流。不与他们交流就是不与世界交流。杜太白又不出门了，待在家里，一天不说一句话。爸，你要多说话呀。知道。一天，纽约给杜太白续医保卡，需要用杜太白的身份证。纽约和彩霞翻遍了杜太白家里所有的柜子、抽屉，连厨房放酱油醋的吊柜、放花椒大料的抽屉都翻了，找不出他的身份证。不知他什么时候把身份证弄丢了。补身份证需要杜太白的半身照，纽约和彩霞带他去照相馆照相。杜太白坐在凳子上，呆呆地看着前方。摄影师说：“太严肃了吧？”纽约说：“爸，笑一笑。”杜太白还是呆呆地看着前方。彩霞拿起桌上一个铃铛，这是照相馆给儿童照相时哄孩子集中注意力，或者是逗孩子笑用的。彩霞摇铃铛：“爸，笑一笑。”“我笑不出来。”他们知道杜太白的病并没有好，说不定还重了。第33章，杜太白不辞而别，离开了盐津，去了泰山。他决意自杀，不再犹豫，对不起自己活过的50多年，对不起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对不起打骂过他的人，对不起个人，也对不起众人，对不起盐津，也对不起自己。杜太白能下这样的决心，除了有上述认识，还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就是梦，这些天他总梦见两个人，这两个人当中没有杜天威，而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跳高楼自杀的秦东风，一个是上吊自杀的申时行。有时他们分别来，有时他们结伴来，告别烦恼，来极乐世界吧，他们对杜太白笑着说。他们两人赴死时都是果敢的，是义无反顾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杜太白决心向他们学习，死不是一件坏事，死是一种结束，万千烦恼的结束。他已经不怕死前痛苦的过程了，因为申时行在梦里告诉他，死前的过程是甜的。秦东风赞同的点点头，像小时候吃糖稀，一时间他对于死比对于生更加了解，还不是生无可恋的意思。杜太白曾从手机上看到，西方有科学家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有重量的，21克，有轻有重，不就是客观存在吗？杜太白目前体重145斤，自杀之后灵魂离开肉体，尸体剩144.958斤，144.958再见了，我与21克飞升了。从此我不但告别了自己的体重，也告别了所有人及他们的体重，他们的体重还包含灵魂，我的灵魂却脱离了臭皮囊飞升了。哎呀，想想都愉快，这也是杜太白自杀的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杜太白认识到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都是他错了，世界对了， 不死不足以谢天下，这也是逻辑关系。既然自杀，杜太白可以在盐津自杀，也可以去别的地方自杀。杜太白不在盐津自杀，也不去别的地方自杀，专门来到泰山，就想死也死个好地方，死也死个高处。还有他想在这里见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还活着，他想跟这两个人做最后的告别。过去自杀不成，原来是没做告别，也没想起应该向谁告别，现在想起来了，一做告别也死也就不犹豫了。从古至今，能自杀的敢自杀的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杜太白还有牵挂，所以自杀不成。如今到泰山是跟牵挂做最后的告别，来泰山之前，也就是自杀之前，杜太白给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哈。那这篇文章是一封他跟他一生一世的一个告别书吧，就像是小林，也就是赤脚大仙要离开盐津，让杜太白给他写一封告别书一样。不同的是，小林是要告别盐津，他呢是要告别这个世界，是要告别这个世界的自己。在盐津，杜太白当过，毕竟是有红白喜事主持人的经历，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办了一场丧礼，也算活着给自己办了一场丧礼。就像田守志要给自己操办一场活出丧一样，杜太白给田守志办这个活出丧，现在呢也给自己操办一场活出丧。他用自己的一字一句写了这篇文章，我们就不念了哈，依然也是古文的这个样子，也算临死之前卖弄一下自己的才华。而且在最后他写到了开心，就是劳都开心，大家开心哈，这是他的心里话。也像田守志要给自己办活出丧一样，临死之前跟世界幽默一下，或者临死之前给世界留下最后一次幽默。但是这篇文章他在盐津无处念，念呢也找不到人听，来泰山也是想把这篇文章念给两个会听他心里话的人，两人一听等于全世界都听了，他心事没了，就彻底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到了泰安已是下午，杜太白坐缆车上了泰山，住在泰山顶的旅馆里，吃过晚饭，他去旅馆前台跟前台的姑娘说想租一件军大衣预备第二天一早去玉皇顶看日出。前台的姑娘收下钱便把军大衣租给了他。到了半夜，他穿上军大衣，拿着手电走出旅馆，没去玉皇顶，去了后山。去后山是为了在后山找到磨牙，欲在磨牙上找到上回来泰山时刻在那里的三个名字，一个是春芽，一个是梦露，还有梦露的真名字孟小杰。春芽和孟小杰是杜太白在世界上最亲的人了，上回在泰山没有刻错，纽约也跟他亲，特别是他两次出事之后越出事越亲，但他是女儿，和这两个人的亲不一样。他跟巴黎也不能说不亲，但巴黎是儿子，也和这两个人的亲不一样。儿子已经背井离乡四年多了，单说这亲，梦露和或者说孟小杰的特点是有趣，春芽的特点是有见识，他跟两个人都说得着。有趣说的是当下，有见识说的是当下，也是未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当过按摩女，虽然历经风霜依然纯洁。杜太白一生爱读书，但他没有恐上任何陈寅恪的学问和才华，如果有，他就像孔尚任写桃花扇，或者说写出了梦露和孟小杰，或者说春芽别传了等等吧。他无其实有其表，只能徒有虚表，把他俩的名字刻在泰山的磨牙上了。上回除了刻上三个名字，还刻了刻骨铭心四个字，这回在自杀之前还想刻上纯洁两个字。惦记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去见两个人也不是不可以，但见到说什么呢？说自己要自杀，还有不知孟小杰目前在哪里。虽然两人有过微信来往，但是孟小杰已经结婚了，不知他方便不方便与杜太白见面。春芽倒是可以马上找到，他就在不远处的济南，但是见到了说什么呢？说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春芽听到这话是劝他还是不劝他？如果春芽劝他，他还自杀不自杀了？见到春芽在自杀，会让春芽因为没有劝住他内疚一辈子。现在到磨牙前去见他们，一切变得简单和便捷了，不用说什么。两个生活当中的人是天南地北，互不相识，磨牙上两个人却在一起，既能找到两个人，又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在同一个地方自杀，也算死在他们跟前，从此三个人就在一起了，是见最后一面，也是永远在一起。不能说啊，杜太白想的不周全，自杀选的不是地方。 杜太白打着手电，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来到后山，来到过去刻两人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的磨崖前，却找不到春芽、梦露、孟小杰的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记得就是这个地方呀，当时把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就刻到这块岩石上的呀，就在唐玄宗祭泰山铭旁边呀。借着手电光仔细查看，发现岩石上有用石灰涂抹的痕迹。大概是泰山管理人员发现岩石上乱刻乱画，把两人的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划掉了，又抹上了石灰。接着明白，人家抹掉也有抹掉的道理。能在泰山摩崖上刻名字、题款、写铭文和诗句的，都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名人，而春芽、孟小杰都是普通人。梦露倒是名人，但这里的梦露是孟小杰假冒的，当不得真。真正的梦露早死在了美国，没有来过泰山。抹掉可以再刻，但是杜太白想，就算他重新把春芽、梦露、孟小杰的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刻到岩石上，回头还会被人刮掉抹上石灰，刻上纯洁二字也会被人刮掉抹上石灰。杜太白又想，来了就是见到了，既然见到了，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来见他们，证明他们在心里，磨崖上的名字可以刮掉涂抹，心上的名字却无法刮掉和涂抹，心上的刻骨铭心和纯洁也无法刮掉和涂抹。杜太白本来还想当着他们的名字念这篇文章，现在他们的名字不见了，等于他们不见了，当然就没必要念了。这篇文章是杜太白自己写给自己的，如果念给自己显得有些矫情，既然要自杀，还是快刀斩乱麻吧。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念到的这一段，真的是快要完结了，已经是最后一章了。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0: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3: 今天的红色家书的作者是王孝慈，1905年生，陕西渭南人。1925年在西安上中学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1927年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曾担任延长宜川特区党委书记。1930年至1937年从事地下工作，曾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6年，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37年10月，王孝慈跟着陈赓来到阳泉，被任命为正太路沿线特委组织部部长，率领阳泉矿工抗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1月，平定抗日游击队成立，任政委。1938年先后担任晋中地委组织部部长、冀西地委书记、泰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的儿子向俊安参加了八路军，走向抗日战场，父子并肩作战。1938年10月，王孝慈给他的五弟向宗盛写信，鼓励他走出家乡，奔赴抗日前线。他说，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向宗盛1920年生，王孝慈的五弟及信中的老五，原在家乡陕西渭南教书，在其兄王孝慈的感召下，1938年底离开日寇从未染指的家乡，奔赴山西抗战前线，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5月23日在山西兰县兰村与 日寇激战中被炮火击中，不幸牺牲。1945年4月，王孝慈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七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天津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全国铁路工会副主席、北京铁道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院长、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离休，1992年8月在北京逝世。哇，这个太好了，就是自然的这样的，是吧，水到渠成。1905至1922，哎呀，已经很少，就在我们的这些主人公当中真的很少有这样的人。1938年10月25日，王孝慈致弟弟向宗盛：无亲爱弟，来信收阅，背惜一切，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我们要在敌人的炮火下壮大起来，抗战就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健康、智慧及勇敢要在抗战中诞生，要在抗战胜利中发扬光大，我们要为驱逐日寇、日敌寇出中国抗战到底，我们要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君安说他至死也不愿退出黄河，这句话让人听了如何兴奋，如何激动。这种意识不仅代表了他是我们的好子弟，而且表现了他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他是皇帝轩辕氏的好儿女，他不仅是我的儿子，同时也成了我的战友。因此我当更对他关切，对他爱护，我托了朋友，抗战的朋友照顾他的生活了，其你们勿念。你是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正应当在人生的大道上努力前进。你现在度着教书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利于你的前途的。我不愿你把你的教师生活继续下去，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俊安是我的爱子，我既赞成他的行动，这绝不是无意味的称赞。你了解吗？也希望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勇敢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地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希娃念书是次要的问题，脱离旧乡村、旧家庭，走向新环境、新时代的大道却是首要的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是环境的产物，客观的环境是人们真正的学校，铁工厂里出铁匠，蒸馍铺里出蒸馍技师，宋家出的吊粉的，冯家出的拧绳的，封建的旧家庭产生的是家庭奴隶，大工厂里产生的是吝银奴隶，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即产生阶级解放战士，在全民族抗战的战场上便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的英雄。以上的道理你懂得吗？我希望你们能把西娃送到陕北边区去，或送到我处来，或送到西安沙场当女工去，这都是正当的办法。老实说一句话，西娃在家中待下去必定要变成家庭奴隶。我记得西娃在小时是那样的活泼，但在去年我去见他时，他是那样的不活泼而无生气，真使我伤感。这不是某个人的罪过，这是时代的罪恶，这是环境束缚的结果。你倘若要在无家乡待下去，也要和西娃变成一样的不活泼，所区别者不过男女性的分别而已。四月解冰，八月飞雪，这是人们形容辽县气候的话。可是我们住的和顺，现在还是七月，早已下霜了，人们都需要穿棉衣，我们这里到冬天的寒冷就可想而知了。我不久要去河北省，特此告你，来信仍记旧址。复习这封信是1937年10月25日在和顺使馆写给老五的，距今已23年了。老五在抗战时在兰村战斗中负伤而后牺牲了。1961年6月23日孝慈祭。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聊吧。

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9: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8: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9: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8: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9: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城市啊，虽然具备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的基础，但是老年人的人口密度比较高，空巢独居的现象可以说也比较突出，那么也叠加城市人口的流动性比较大，那么居民的这种意志性比较强，服务成本也比较高等等，这样的特点啊，使邻里互助的这种养老服务面临着许多难题。目前呢，各地也在积极地探索这种积分兑换等等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模式，并且呢，但是呢，普通的居民啊，他们的参与度并不是很高，服务的标准呢也并不是非常的统一，服务时长的记录也不规范，那么积分通兑并不是十分的畅通，所以说啊，有些的问题亟待解决，就是以系统化的举措来破解啊发展的障碍。那么关于推进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啊，对如何推进互助性的养老服务的发展做出了一个比较系统明确的部署，也是推动我国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政策的引领。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构建了一个非常统一的积分管理的体系，破解碎片化的难题。那么意见当中也提出呢，有条件的地方啊，依托养老服务的这种信息的系统，还有县级综合慰老服务管理平台等等这样的设施，建立一个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的积分管理系统，并且呢也鼓励建立跨区域的一些通存通兑的平台，

0: 那么各地方呢也应该搭建一种标准化一体化的互助性的养老服务积分管理的体系，来统一的进行一些计分的规则、积分兑换的标准等等这些核心的规范，明确各类互助性养老服务的一个量化的标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强化智慧平台的赋能，来实现啊供需精准的一个匹配了。依托数字化的这些技术啊，搭建及需求发布、还有智能派单、过程监管以及时长记录、评价反馈为一体的智慧养老服务的平台。首先呢，应该优化的是平台的适老化的这种设计，比如说增设大字体、还有语音交互、一键呼叫等等这样的功能，来降低啊老年人和志愿者他们的使用的门槛。再有呢，就是引入区块链等等的技术，来确保服务的记录真实可溯、不可篡改，建立供需转介的机制，可以将社区互助难以满足的专业化的养老需求转化为呢养老服务的机构，实现这种互助服务与专业服务的一个有效的衔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创新一些价值转换的机制，来激发社会的参与热情。那么这个意见当中也提出呢创新互助性养老服务的价值转换的机制，可以说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这种存时间换服务的一些局限性的问题。应该落实多元化的积分价值转换的机制，来允许呢互助积分转让直系亲属，还有兑换养老服务啊社会实践的学分。同时呢，也要联动社区周边的，比如说商超啊、药店、餐饮、文体等等这样的商业资源，实现呢积分兑换食物、还有便民服务等多元的一个回馈的方式。探索呢积分与市民的信用体系挂钩，比如说对优秀的志愿者给予公共交通的一些优惠，还有文博场馆免费开放等等这样的专属的激励，兼顾呢精神表彰与物质回馈，形成啊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参与的机制。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深化物业邻里之间的协同，来织密社区养老服务的网络，立足城市的社区特点，来推动物业服务与邻里互助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比如说统筹社区的物业保洁、维修、保安等等这些力量，成立一个专项的养老服务小组，为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呢提供安全巡查设施的维护，以及啊紧急呼叫响应的服务等等。那么社区的工作者呢，还有楼门长为骨干，还有低龄的健康老年人、社区的志愿者为主体，组建呢片区互助的服务队伍，依托物业服务来保证啊这种响应的速度以及可及性，依靠邻里互助来提升我们服务的温度和粘度。物业和邻里互助的这种联动，可以打通啊社区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发展城市的社区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可以说也是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举措。那么在科学的指导下，城市社区这种互助性的养老服务也将持续地优化基层服务的供给，让有温度、可持续、可推广的中国式特色的养老模式呢落地生根，来惠及啊更多的老年人。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哎。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
1: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 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4: 我妈出事儿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5: 一段动人的旋律，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

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

0: 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负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时间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盘。其实很多人都想过富裕的生活。
2: 对，
1: 其实呢，滋养我们的德行更加重要。
2: 对，所以富贵呢，能够让我们的房子住得比较豪华，装修很漂亮，但是德行呢，它能让我们的身心和谐和健康，让我们的身体充满了活力，
1: 对，
2: 让我们的

0: 心胸呢越来越宽广，让我们的智慧呢越来越开启，让我们的才能越来越增加。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人生过得很幸福呢，自然就心广体盘，
1: 体盘，
0: 心广体胖，那都是心广体盘。
1: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大学中心的内容是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要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事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 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 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是非常优美的一些排比句。
1: 嗯，
0: 那这个排比句呢，它是告诉我们怎么得到正。
1: 哦，
0: 那所谓正呢，这个是在大学里头讲啊，我们一个人呢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1: 嗯，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要想要修身的话呢，要首先呢要心要正。
1: 嗯，心要正，怎么样才叫心正？
0: 怎么才能心正呢？实际上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心正起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能够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做出判断。
1: 哦，就是说如果人在特别愤怒或者特别恐惧，
0: 对，
1: 或者特别喜好一个什么事或者忧患什么事的时候，
0: 对，
1: 那都不会影响我们做出正确判断。
0: 对啊，你像我们现在突然发怒了是吧，
1: 嗯，
0: 突然发怒了一般我就失去理智了。一般发怒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很不喜欢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我这个内心有一些想法不能得到满足，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心中已经升起了什么呢，升起了一种不客观了，然后呢也有些偏好出来了，所以他就讲，他说你看一个人有愤怒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呢心中波涛万丈是吧，
1: 对，
0: 心已经不冷静了，不冷静了，人讲静水照大千呢，
1: 嗯，
0: 我不理智的时候不冷静的时候往往那时候做出的判断呢可能会是错误的，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怒火中烧，怒火万丈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事后我们都往往会后悔。
1: 对，尤其是一些犯了刑法的监狱里的服刑人员。
0: 对呀，啊，很多是这样的，
1: 一失足成千古恨。
0: 一失千古恨，可能两个人就是开始是这个言语上的一些冲突，
1: 嗯，
0: 最后可能是拳打上拳动拳脚，
1: 对，
0: 最后呢可能就是动凶器了。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一个愤怒把持不住，那可能就会让这个家毁人亡。
1: 是，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脾气特别暴躁，其实是很让家长揪心的。
0: 对，所以怎么能够去调整，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宁静呢？
1: 嗯，
0: 能够理智，能够冷静呢？其实这段话讲的就是人在愤怒的时候，那特别容易失去理智。
1: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呢，要什么呢？要戒怒
1: 啊，戒怒，不要发怒，
0: 不要发怒。那还有人恐惧的时候。
1: 也是
0: 恐惧的时候也会失去理智，
1: 对，
0: 失去正确的判断，是吧？没有必要，没有由来的，有的时候比较胆小了，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过分的胆小，没有必要。
1: 是
0: 过分的胆小呢，我们讲其实有的时候是身体的原因，是吧？身体比较弱，
1: 哦，
0: 身体比较弱的人呢往往容易胆小，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朝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
0: 啊，曾经被骗过了，说这次就是老是怀疑别人，
1: 嗯，
0: 啊，就到处都是这样一种很恐惧的心态的时候，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讲这个恐惧对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伤害了。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有所好药，这好药呢，就
1: 是，
0: 是
1: 不是偏好啊，就是，
0: 哎，偏好就是有一些很强烈的嗜好，
1: 哦，比如说特别喜欢什么，
0: 哎，我特别喜欢打麻将，
1: 嗯，
0: 这个，哎，我特别喜欢赌博，
1: 嗯，
0: 啊，我特别喜欢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一些嗜好，
1: 嗯，
0: 那当这些东西呢，第一一些不好的嗜好它会对身体呢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不好的影响，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喝酒啊，吃肉就喜欢喝酒，
1: 嗯，
0: 这个老喜欢喝酒，身体就喝垮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家人对我们也有意见，
0: 对自己心情也不平静，
1: 嗯。
0: 然后这个喝酒呢，喝得多了，肯定他理智也会丧失掉，
1: 对，
0: 嗯，是吧？那么我说不光喝酒，我就干一件事情，
1: 嗯，
0: 我干一件事情，我特别上瘾，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其他事情全忘了。有的时候我们正面评价他，说这个人呢，
1: 做事专注，
0: 就是专注，但是有的时候他太专注，钻到里头钻牛角尖出不来的时候，
1: 这也是不得其正了，
0: 也不得其正了，
1: 对，
0: 是吧？那我就说，我就为了我小时候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喜欢踢球，
1: 哦，
0: 一踢八个小时，
1: 那也太，
0: 而且还不回来吃饭，
1: 太长了时间，
0: 而且不回来吃饭，我们小朋友嘛，然后母亲也找不着我，
1: 嗯，
0: 我们在外边踢，结果踢的浑身都软软的，走起路来吧嗒把脚就给崴了，
1: 哦，
0: 因为营养不良嘛，身上就没劲儿了。在那个时候呢，我想呢，他就已经失去冷静了，太喜好的时候，所以作为父母长辈，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特别喜好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太过分的喜好，然后从那里钻不出来的时候，要调整，
1: 哦，
0: 也要这么叫适当，
1: 要适当啊，
0: 要适当。对，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工作，
1: 嗯，
0: 搞科研、搞开发，那我当然我上班时间我就钻研它，那是对的，那我不能钻研的几天几夜永远都不出来。是吧？那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就说也要学习呢，能够从里面适当的跳出来，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身心，能够把握住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吧？能够把握住别人的一种感受。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 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0: 到处去推广是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别人可能不一定喜欢。
1: 哦。
0: 我们花费的时间太多的时候，可能家里亲人呢已经很不满意了，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了。
1: 嗯哦，那我还接触过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特别特别的依恋自己的父母亲，自己也已经50岁左右了，也有孩子了。那他父母去世以后，他说他的想法就是直接就是跟父母一起走，然后就是整天沉浸在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
0: 啊，对了，那这个也属于这种状况，
1: 就是有所好药，太喜爱自己的
0: 太喜爱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讲这个就是太执着了。
1: 太执着了，
0: 太执着了。
1: 哦，
0: 因为它是两个世界嘛。
1: 对，
0: 父母有父母的世界，而且还没有真正理解父母的心。
1: 嗯，
0: 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父母离开世界以后，
1: 嗯，
0: 他内心中对孩子是什么样期待呢？
1: 他肯定希望儿女好好的继续他的生活。
0: 对呀，他说父母我走了，我希望把我孩子都带走吗？我想不会有这样的父母。
1: 那肯定不会了，
0: 是吧？这样应该说这样的父母都比较奇怪了，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父母。
1: 嗯，
0: 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在这个世界，在人世间
1: 活得好好的，
0: 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对，
0: 是吧？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为社会做报答，
1: 嗯，
0: 能把子孙后代教育好。
1: 对，
0: 这是父母的期待。
1: 嗯，
0: 结果如果因为我特别的爱我的父母，结果都忘掉了，
1: 嗯，
0: 感受不到了父母对我们的期待了，
1: 也忘了自己的责任了。
0: 对呀，肯定他有家，
1: 还有家，
0: 有孩子，还有社会工作呀。
1: 对，
0: 还有那么多老师教育我们，抚养我们呢，国家的人民大众养育我们呢，
1: 嗯，
0: 这都是无尽的恩情。
1: 对。
0: 那我们判断不了了，因为啥呢？心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了。
1: 也就是说，对这件事情太放不下了，
0: 太放不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

0: 其实我们还是不否定的，是吧？
1: 嗯，对。
0: 那这样的思念自己的父母，因为呢父母对我们有无尽的恩情，
1: 对，
0: 那么感受到父母的恩情，那我内心呢特别的想念思念父母，渴望呢这个报答父母，这个心呢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1: 对，
0: 但是呢他要把它和现实生活还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呢是扮演多重角色的，
1: 对，是吧？有父母的恩情，还有国家的恩情。
0: 嗯，还有老师的，那我们不是说光是父母教育啊，那么多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啊，老师的栽培教育的恩情，嗯，还有我们自己可能有面对社会的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有孩子，
1: 对，
0: 我们还有这个先生有太太有家庭，嗯啊，那么我们还有社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呢也应该同时都能够看到，这个人他就会属于比较理智的，比较冷静的。
1: 哎，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是正确，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个正啊还是个正确，不正确的意思含义在里面。那还有讲呢，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就是忧心忡忡，
0: 总是患得患失，患得患失忧心忡忡，是吧？忧能使人老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忧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过分的忧虑，
1: 这个现象也有，
0: 是吧？你要长辈父母长辈他有时候忧能使人老嘛。
1: 对，
0: 其实呢儿孙自有
1: 儿孙福，
0: 对呀，那我们已经把他培养成人了，作为父母长辈关心爱护自己的孩子，那确实是天经地义的，
1: 对，
0: 是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要把握住分寸，
1: 对，
0: 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人生道路，是吧？那么最重要的教育 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对，我还看到一篇论文，就是讲人的心平气和呀，他对人的身心，包括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对老人都是一样，比如都是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的。他说如果我们一个家长过于忧虑孩子，其实这个孩子的身体反而会不好，影响他了。
2: 对， 对，
1: 他说为什么很多农民家的孩子他们长得特健康，因为他父母整天忙着耕种谋生，根本没有那么细致的去担心孩子，哪有那心思呀，那孩子长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
2: 其实我们这么想一下，你说那个庄稼长在地里头，到底是谁让它长得好？大地让它长得好。
1: 对呀，
2: 我们虽然也在种庄稼，其实我们种的无非是把种子放在大地上，
1: 对，
2: 然后让它干什么呢？接受阳光，吸收水分，吸收大地的营养。
1: 嗯，
2: 其实孩子也是这样的。
1: 对，
2: 孩子真是我们父母把他教育好的吗？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其实他也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存在。
1: 对，
2: 是吧？大地也是他的母亲哦。
1: 嗯，
2: 老苍天蓝天是他的父亲哦。
1: 对，
2: 他在天地宇宙万物之中，在那里共同的生活，我们给他创造一个比较能够在这里面共同的成长的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父母做到就很好了。
1: 对，
2: 而不是时时刻刻关注他，拴到裤腰带上，走
1: 哪
2: 里都
1: 带着
2: 他。
1: 对，
2: 那他怎么去成长呢？
1: 对、
2: 啊，怎么和人打交道呢？怎么和天地宇宙万物共同和谐的共同成就呢？共同成长呢？
1: 对、啊、
2: 怎么能够体察到大地、苍天的这种广博的胸怀没有了？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爱得太狠，是吧？
1: 爱得太狠，对，
2: 自身也是患得患失。
1: 对，嗯，那还我还见过一个妈妈，她整天她就担心她的孩子身体不好，结果孩子十几岁了，十二三岁还真的身体不好。
2: 对，
1: 然后就她妈妈就天天现在想辞职陪着孩子一起上学。
2: 对，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跟这个要求高有关，
1: 要求过高了，
2: 对吧？你比如说，我希望我的收入要、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标准，
1: 嗯，
2: 那我可能比这标准低一点的时候，我就很难过，老忧患，
1: 对
2: 吧？
1: 对对。
2: 或者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在多长时间之内买一个房，买一个车，
1: 嗯，
2: 那我达不到，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我就很辛苦，很辛劳，
1: 嗯，
2: 也是经常的怕失去工作呀，能不能多赚一点呢？怕失去客户啊，怕失去项目啊，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忧患呢，它是什么呢？包括这种恐惧啊，它都是跟自己提的太高的目标有关，
1: 哦。
2: 是吧？我把目标其实要降得平和一点，是吧？所以说，有人经常讲什么叫富贵？我们认为富贵就是很多的钱，很多的财。其实呢，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富贵啊，富在知足，贵在知退。 是吧，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我们现在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都是富贵人，为什么有吃有穿即为富贵也。哦，那其实吃穿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富贵人，也可以这么讲。
1: 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自己

0: 是一个富贵人，这完全在于自己心念的感知，
1: 心念的感知，把我们的目标，人生目标呢定得很客观，很理智，很冷静，这样一来我觉得愤怒也好，恐惧也好，这种强烈的兴趣执着也好，还有心中的这些担忧啊，患得患失啊，都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这样看待问题呢，做出判断也会更加的准确。
0: 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放慢一点我们人生的脚步，这样呢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心有片刻的闲暇，
1: 对，
0: 冷静下来，
1: 对，不能让七情五欲让这个情绪波动的来左右我们。
0: 嗯，所以呢让我们记住，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
1: 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0: 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
1: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0: 好，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心平气和的人生。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说啊，一个新的官员到任总是要采取一些不同以往的策略，以便让单位产生一些积极的新气象。 其实呢，古人也是很讲究这一点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在他的弟子仲弓准备要到鲁国权臣济世家里做事情的时候，要求仲弓做好三件事。这三件事是明确职责，居上要宽，推举贤良。这第一把火权责明晰，是为了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不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越权。第二把火是要求居上要宽，就是说呢，做领导的不要吹毛求疵，下属偶尔犯了一点小错，不要当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宣扬和批评，这样做呢，只会增加下属的负担。 第三把火是推举贤良，也就是说呢，身为领导要做一个伯乐，要善于发现人才，力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宋朝的宰相王旦的故事。宋朝的宰相王旦不仅做到了居上以宽，更做到了举贤才，成为后世敬仰的一代贤相。 王旦担任宰相11年，为官清廉，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备受当时人们的尊敬和赞誉。他的德操修养与人格魅力，直到今天仍让我们叹服。王旦的为政之道以及廉洁自律、忠心为国、 公而无私的品质值得我们今天的官员学习和借鉴。在王旦做宰相的时候，寇准为枢密使，中书省有事需要和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和诏令格式不符，寇准立刻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恼火，对王旦说， 中书形势如此，失之四方，悉所取责。王旦赶紧拜谢说，此时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他们的文书也不符合诏令的规格。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 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地把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了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寇准后，寇准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同年甚得偌大度量，每当王旦拜见皇帝的时候，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 而寇准呢，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有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轻恶， 也就是说呢，你在我面前专到寇准的长处，而寇准在我的面前却谈论你的短处。王旦听了这句话回答说：臣在相位久矣，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亦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在相位的时间比较长，一定有一些缺失，而寇准对于我的缺失在陛下面前却直言出来，所以由此可见他的忠直，这是我看重寇准的原因。由这件事啊，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有一次啊，寇准被罢去了枢密使职务。 寇准得知这件事之后，立刻托人到王旦家里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王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相位岂是可以求得的呢？我不接受你的这个私下的请求。 不久啊，宋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意思是寇准可以任什么样的职务呢？王旦说：“寇准为30岁已登书府，太宗甚弃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这句话简而言之就是说，寇准堪当宰相的大责。 于是呢，皇上就任命寇准为武圣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寇准的实际权力相当于宰相。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见皇帝，哭诉道：“苟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听后羞愧又感叹， 逢人便说王童年气实非准可测也，也就是说王旦的气量和胸襟不是我可以想象得到的。王旦不愧为一代贤相，他将孔子所要求的三点为官之道，明确职责，居上要宽和推举贤良执行得非常到位，成为后世为官的榜样。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 总策划李毅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n， 联系电话 010-8882-4269 8882-4269。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心 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
12: 话。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

0: 建水车道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个：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大排驾道，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妙的感觉都在这里，欢迎来到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我们的电波呢迎来了周三以后的直播。很多朋友说啊，过了周三，好像这个星期呢就已经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高峰。没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感觉，马上就全部通通退下，迎接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周末。所以呢，让我们一起翘首以盼哈，周四很快乐，周五更精彩。好了，过渡过后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是从10:30准时开播，一直到11:55。同时呢，如果错过了直播时间的精彩的时段，想要去重温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每天下午15:30到17:00的复播时段。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三站行程，接下来呢，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很多朋友知道哈，最近呢，新疆上了热搜。虽然说可能这个事件呢让大家对旅行这件事儿哈产生了一些遗憾，就觉得在旅行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不得不说哈，即便是这样，黑红也是红，盛夏里去新疆依然是很多朋友不二的选择。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哈把自然之门继续推开，让您感受一下新疆的人文精华和关怀。我们给大家列出10大理由，为什么一定要在夏天去新疆，新疆到底有谁在呀？好，说到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手记哈，如果说以后准备去

旅行的话，这一段时光请一定不要错过，好好的把它记录在案。那第二站行程呢是耳听八方，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哈，我必须要和您说一说了，今儿呢是国际友谊日。友谊这个词儿哈，说实话往长了说哈，就是人们最早搭建情感链条和搭建情感桥梁的一个最起码的手段，甚至哈，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无论是诗句还是如何的形容词，都能体现得到朋友对我们的人生的重要意义。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呢，就是友谊之邦，我们也欢迎哈真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朋友。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要从一个传统文化的角度来一起分析。首先，耳听八方国际友谊日，和您来说说为什么会设立这个日子。其次呢，说文解字的主要形成国学馆，和您聊一聊中国人对友谊的100种诠释的方式。很多朋友说，真的有那么夸张吗？真的是100种吗？耶，这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哈，但是背后确实有很多的深刻的奥义。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王牌节目《同城零距离》，也是升级版的供求热线。大家手中呢有任何的二手交易信息买卖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一起报备。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哈，0479821395和0479822679。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所有的一切美好都在这里缤纷展开。稍后的直播行程来关注第一站的旅行四季，我们一起让耳朵去旅行。

0: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0: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0: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0: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0: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0: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0: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

0: 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旅行四季准备启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播阿谋。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给大家提供好多理由让你夏天选择去新疆看一看。说到新疆啊，其实一年四季呢都是值得去的，但如果说只能在其中选一个季节孤注一掷的话，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夏天，因为这是最好的答案。在这个时候呢，风景最丰富，体验最独特，当然您吃到的食物味道也是最好的。如果错过这个季节哈，很多风景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好，新疆最美的风景真的都在夏天了哈，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那拉提、喀拉峻、巴音布鲁克、下塔，这里呢还有众多的藏在雪山间的草原、森林和花海。目前呢，据可靠性消息哈，就在内蒙古都在升温到40度的时候，新疆依然是全国最舒服的避暑目的地之一，他们这边还是很清凉。这并不公平啊，朋友们。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身为内蒙人的我也要去新疆避暑了，可以吗？这个可以有。我们来看看新疆的草原和咱大内蒙呢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呢，受海拔的影响呢，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哈，这里的高山草原呢依然是凉爽且宜人的，这也是新疆目前哈最重要的避暑区域之一。那么新疆的草原呢，它不是单一的草原景观，而是融合了雪山、森林、河流、峡谷所共同组成的立体世界啊。很多朋友可能从这个某书啊、某音上发现，人家新疆人拍的这个照片哈、啊、就有层次感，远方有雪山、有树林啊，甚至还有油菜花，然后这边呢是草原，有牛有羊。咱们锡林郭勒哈、啊、还有呼伦贝尔等等内蒙古的大草原呢，就是平坦的绿色，它们各有千秋，各成一派。但如果说您看过了平铺直叙，如果想要去层峦叠嶂的话，哎，去到新疆可能也是一个好的选择。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托呼拉苏草原哈，这个就是目前我认为比较好看的新疆最自然的草原景观之一。为什么说最自然呢？因为它没有什么后期所 PS 的可能性哈，特别的治愈。这就是在伊犁最宝藏的草原之一，它主打的原生态的是草原峡谷风光，而且很小众啊，远离商业化的喧嚣，很适合沉浸式的深度游玩。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就赶集打卡的特种兵哈，不要去。您如果是喜欢玩深度的，哎，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托呼拉苏草原啊，这名呢也够这个拗口哈。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时间吧。5月到7月哈，当地会盛产什么呢？郁金香、鸢尾、金莲花，这些野花哈就自然相继开放了。然后呢，像草原、雪山、森林、河流、峡谷集中分布，随便一个对角哈，你会发现这里的景色覆盖了很多很多的草原植被。如果您是玩无人机的哈，在这里呢是不限飞的，哎，您可以航拍，您能看到蜿蜒的河流在草原上形成了优美的蛇曲。那么在深处呢，还有长约45公里的铁木里克大峡谷。说到这个铁木里克大峡谷啊，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太熟悉，能给我大概说一说吗？ OK， 没有问题。那么在新疆哈，如果你来这个铁木里克大峡谷的话，你会发现哈，它是纯自然的打造的鬼斧神工，它大概长约45公里，夏季时呢和周边的高山草原、野花、雪山共同构成了立体景观。那么在去年哈，2025年，这里呢举办了自然高尔夫探索赛，球场啊特别的聪明，你说哪个投资人又有钱又有智慧哈、啊？他巧妙地利用峡谷这个地形啊，因为它有蛇曲嘛，他设计了17个球洞，其中啊第17个洞需要面对峡谷直接击球。哇，说实话，如果您是玩高尔夫的话，来这儿打这球，你会发现世界就在你的球杆下，真的太棒了。而且呢，峡谷附近还有传说当中哈真正的水帘洞，到底孙悟空我们齐天大圣是不是在这儿浴这个沐浴呢，咱不知道啊，但是它就叫水帘洞。您呢直接打完高尔夫徒步就可以过去，夏天气候凉爽，非常适合避暑，玩的就是心跳哈、啊、太喜欢了。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处草原哈、啊、叫做贡乃斯草原。这片草原呢位于新疆巴州和县的这个和静县内，总面积呢是11000万亩，是天山腹地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原之一。而且呢，它这里头的草哈、啊、和咱们这个内蒙古的这个草场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什么的，它是高山草甸，它的生长很旺盛，
尤其啊，刚才提到的贡乃斯草原啊，它下面还有一条河叫做贡乃斯河，它就在草原上穿行，然后呢，牛羊呢就在这个边上哈、啊，一起溜溜达达慢慢步啊，展现出了典型的天山高山草原风貌。它这个草是很厚重的，这个大草垫啊，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哈、啊，到这个唐布拉草原孟科特古道的话，你会发现6到9月份是最佳旅游期哈、啊，草原是翠绿的，且野花盛开的。那么再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唐布拉草原，唐布拉草原呢，它是沿着喀什河绵延近百里，被称之为百里画廊啊，就像画一样，像森林、草原、峡谷、河流、山景等等，会不间断的交替出现。草原深处呢，还保存着多处的天山岩画，这个自然景观和人文遗存呢，是相互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哈，在这里的草原你会发现太不一样了啊，这个立体图案特别的明显，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里的草原哈、啊，它是高山厚草垫儿，踩在上去哈、啊，真的像绒毯一样，和咱们当地的草场植被又不一样了。去那里的感觉应该会更有一种高海拔的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清爽凉快。这个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要去体验，就为了这片草场我也得去。别着急，在新疆不只有草原，新疆呢除了草原之外啊，还是我国高山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您呢在盛夏走进林间哈、啊、凉爽的湿润的气候就唰的扑面而来了。比如说位于伊犁河谷的库尔德宁啊，它是全球雪岭云山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分布区之一，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哈，库尔德宁它这个是本身就它就叫做自然保护区啊，它是国家很早就圈养起来的。那么它作为全球雪岭云山和中亚野果林的最佳生境区和起源地，被誉为天山绿谷、雪岭云山的故乡。而且呢，当地啊少见的南北向的河谷呢，把这个西带风的水汽呢直接引入到了天山腹地，加上本身的海拔很高，还有充分的降水，共同造就了这片壮阔的雪岭云山林啊。所以说新疆人、哦、真的守着这片宝地哈，我只想说你们真是来着了啊。尤其这个雪岭云山，可能很多朋友呢他不太研究，也没有见过，和大家简单说一下哈。这个雪岭云山哈，它呢镶嵌在这里呢，形成了伊犁的云山秘境，而且呢它本身就是只有新疆才有的树种啊，属于松科云杉属的常绿乔木。那么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海拔1500到2800米的阴坡，它不是向阳生的哈。这个树很高，多少米呢？50到70米，而且随便拿一棵树，它可能都是百年老树。树龄最长的，我们根据它的这个树轮啊，年轮看起来，它是737年啊，真是老祖宗了，被誉为天山上的活化石。而且呢，这个库尔德宁啊，这个雪岭云山，它的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根系很发达，只要是这边有一棵啊雪岭云山，它的储水量呢是2.5吨，也就是说呢，这一个根系就可以涵养大概20亩以上的水源，厉害不厉害？厉害哈！树形挺拔，四季常青，这么好看的景象，它有极高的生态和观赏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一趟天山，一定要看一看雪岭云山。好，再来说一下这个阿尔泰哈，阿尔泰山呢，哎，这个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处游览地，它也是很网红哈。那么它这边呢，分布着我国少有的泰加林景观，也是西西伯利亚的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这个云杉树有很多啊，包括西伯利亚云杉，还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落叶松等等，这些典型树种呢，只有在新疆有哈，仅有在新疆阿尔泰山有天然分布，没有人工的痕迹，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呢，阿勒泰呢，大家很多人想去的理由还有一个啊，就是它那儿有喀纳斯的月亮湾，两岸生长着茂密的原始针叶林，也是西伯利亚的泰加林。尤其哈，它这一片的水域哈，给你感觉就是什么呢？幽深。很多人总以为里面有怪兽，但是其实啊，那都是人们的臆想。到底这个地方神秘在哪里呢？我觉得只有去了才知道，因为。

随着季节的变化呢，整片森林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夏是苍翠的，秋季是金黄的，只有去了才能把这些美景收入眼中啊！这是我们说到必去新疆的第二个理由，除了草原它就有森林。那很多朋友说作为女性可能更喜欢那种色彩艳丽的娇艳的花朵，那么新疆有花吗？那必须呀，夏天最美的颜色就在新疆的花海了。夏天呢是新疆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哈，高山草甸野花盛放，伊犁河谷迎来了薰衣草的盛花期，连绵的紫色花田也一直延伸到了天山脚下。尤其哈，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的芦草沟镇有一个叫做晃晃村的地方啊，这名字很好听啊，晃晃悠悠的晃晃。那么它这边呢就是主打一个紫，因为那个薰衣草啊在这里集中开放啊，它呢基本上就是爆开，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爆炸开花是什么样的情景。六月到七月初哈，会感觉到漫山遍野的啊，这个让你昏昏欲睡的薰衣草的草香。那么八月到九月份呢，仍然有第二茬花呢可以开放。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据我所知，这个法国的普罗旺斯，还有日本的北海道，好像这边盛产。你没想到吧？伊犁河谷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法国普罗旺斯和日本的北海道的富良野，他们是并称为世界三大薰衣草的产地。所以如果啊，你要是买这个薰衣草香薰，您发现啊 Made in 新疆，希望你去买啊，这绝对是好货，在伊犁盛产，也是绝对的独一无二，好是好好花好货。那这里呢三面环山，一面呢是向西开场，形成了喇叭状的河谷，既能接纳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又能阻挡沙漠的干热气流，加上充足的日照还有较大的昼夜温差，所以呢薰衣草在这里还长得是极其茂盛。而且呢刚才提到的霍城县啊，它是最具代表的，它呢也被誉为咱中国的薰衣草之乡。很多朋友说紫色我喜欢，但是我看腻了，我要看其他颜色，来吧，还有金色花海。那么昭苏，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地方呢很厉害，它有中国油菜花之乡的美誉，凉爽的气候加上

把这个时间定一下哈，七月中下旬最美最集中的盛花期。如果八月初，新疆的这个限定时间哈，我们也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只有夏天可能你才能看到，尤其在冰雪消融之后哈，公路它会重新开放。那么夏末秋初哈，牧民呢也开始转场，因为只有在夏天才能遇见这些独属于新疆的季节限定风景。比如说下面我带您去看一看纵贯天山一路跨越南北疆的独库公路。每年的六月前后哈，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啊，这个是国家限定，没办法。那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呢，它是纵贯线，纵贯天山南北，沿线一半以上的路段呢，海拔是超过2000米的，需要翻越哈希德根、还有铁里买提等等四座3000米以上的山口。山口啊，在新疆话当中叫达班啊，我们经常称达班城的姑娘怎么怎么样，它就是什么呢？生活在山口这边的姑娘啊，冬季长期呢这个地方被冰雪覆盖，所以说呢人家公路每年只能限定的开放这几个月份。也就正因为如此哈，独库公路呢它就浓缩了新疆最丰富的自然景观。从独库子独山子出发哈，首先呢穿越的是奎屯河的大峡谷，随后呢进入到乔尔玛、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啊，很多朋友知道哈，巴音布鲁克的传说是谁呀？那肯定不是沈腾。好，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个影视剧当中的情节哈。这里确实巴音布鲁克很多的这个越野爱好者喜欢，因为它有高山草原和冰川的分布。最后呢，你从这条路上走到达库车，沿途的景观呢，您可以看到雪山、森林、草原，逐渐的再过渡到峡谷、戈壁以及红色山体，这一路望下去哈，就是一个美。短短一天就能完成从北疆到南疆，从高寒山区到干旱盆地的跨越，因此呢，这条线也被称之为纵贯天山的景观长廊。哎，说到这里哈，我就觉得新疆很会玩啊，一道公路都能成一个游览区域。但是只有这一条吗？不，还有，比如说除了独库之外呢，还有更短暂的夏季限定，那就是伊昭公路。伊昭公路呢，它全长122公里哈，特别精华。由于同样需要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乌孙山，所以呢，当地政府啊明令通知，每年呢这条公路只开3个月。6月份到9月份哈，具体开放时间还要查询官网，不然的话你过不去。开放时间呢比独库公路是更短的，因此呢它有一个外号哈，叫做小独库。刚才和大家提到的昭苏玉湖哈，非常好看。在这里哈，如果说是晴天的话，您拍照会发现它是什么呢？克莱因蓝色，超好看的。从伊犁河谷出发，会经过盛开的薰衣草花田，再翻越白石峰附近的高山崖口，天气瞬息万变哈，有可能您在一天就经历了晴天、雨雪，甚至是冰雹天气。如果说车开得稳当，咱驶出山区之后呢，就来到了刚才提到的昭苏草原，像什么夏季的油菜花啊、草原啊，还有牧场啊，共同的铺展出了一幅高山草原的画卷。那刚才很多朋友可能也听到我提到了一点哈，就是牧民的转场，哎，不太理解是不是？没错，我们知道，不论是住蒙古包还是毡包哈，它是可以随时收起的。那么每年的8月中旬到9月底哈，阿勒泰这个地方呢，就迎来了最壮观的一次人类迁徙，那就是牧民转场。首先为什么要转哈，再给大家说一说。随着高山气温的逐渐下降哈，牧民朋友们呢，赶着成群的牛羊，他要从夏牧场迁往低海拔的秋牧场，还有冬牧场。九月份呢，就形成了一个转场高峰啊。那么新疆呢，本身它就拥有全国18种草原类型当中的11种，不同的海拔呢，分布着不同的牧场，因此呢，牧民啊，需要随着季节变化不断的迁徙。那么在转场期间，很高级哈，数万甚至是10万头以上的牛羊，沿着山谷公路缓缓前行，骑着马的牧民哈，穿梭其间，成为了新疆夏末秋初最具震撼力的风景之一。甚至哈，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他啥也不干，就航拍，就看这个秋船长啊，还有夏转场，他就要拍这个牛牛羊羊过峡谷的画面，非常非常的震撼哈。那很多朋友说，那转场以后是不是这草啊吃得更好了，当地的特产也更丰富了？那必须，夏天的新疆我告诉您哈，是最好吃的。如果

说白天属于风景，那么夜晚在新疆一定是属于美食，尤其在夏天哈，不仅新疆啊，它的瓜果最甜，也迎来了最热闹的夜市啊。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最佳赏味期哈，你看充足的日照、干燥的空气，还有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果实哈白天不断的积累糖分，夜晚呢又能减少养分的消耗，因此造就了新疆水果独特的甜味儿。比如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呀，啊，产什么呢？哈密瓜、葡萄、西瓜。除此之外的新疆还有很多只有在夏天才能吃到的时令水果，比如说阿图什的无花果。很多朋友说无花果，哎呀，不都干巴巴那个 ？No， 人家阿图什的哈，是水分很足的无花果，包括很多朋友吃的这个无花果什么糕点，它里面用到的原汁也是真正的阿图什的无花果原汁。如果你买到了很贵的，恭喜你买到好东西了。那么说一下这个地方哈，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叫做阿图什，就刚才我说的，它呢被称之为中国的无花果之乡。全国的70%以上的无花果呢，它就是产在这里的啊。每年呢，到了7-8月份，它就成熟了。这个果肉啊，是流着蜜一样的甜，入口就化掉了，甜度极高。很多朋友说，那如果你告诉我无花果的需要喝汁儿，那我之前吃的干巴巴的是什么？是干儿。还有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边的好的一个特产哈，叫做老汉瓜。老汉瓜呢，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本土的甜瓜品种。果肉柔软多汁，清甜不腻，因为啊极不耐储存，所以说呢被当地人称为带不出新疆的一包糖。啥意思呢？只有去那儿才能吃，除了新疆就坏掉了，因为糖分太高了。再来带您尝尝伊犁的钓竿杏哈，钓竿杏也是很厉害，它成熟之后呢不会立刻剥落，而是在树上它自然就风干了，所以呢又叫做树上干杏。糖分呢进一步的浓缩，果肉甘甜，吃完了杏肉之后呢还能敲开薄薄的杏核去品尝新鲜的杏仁，所以说啊在新疆吃的杏一定是最好吃的。总之啊，来到新疆的夏天，很多水果呢只有在原产地在成熟的那几天才能尝到最好的味道，真的可以做到边摘边走边吃。好，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愿吃甜的，我想吃点麻辣辣的。好 ，OK， 我们来去夜晚的新疆看一下夜市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啊。首先呢，夏天的新疆日照很长，晚上10点多啊，恭喜你，你还能看到太阳不下山。没错，太阳依旧会下山，但是可能你还会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天色依然明亮，但是在这样的时间差里，你逛个夜市那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和田夜市，它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夜市之一。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吃到的红柳烤肉、馕坑烤肉、架子烤、炭火烤，各种烤肉哈，香气四溢，肯定要比你在其他地方吃到的要正宗。那么除了烧烤哈，来自昆仑山冰雪融水河流当中的鲜鱼也是当地不可错过的美味。总之哈，拿上一串烤肉边逛边吃，很多人来到新疆哈，真正念念不忘的就是这样子逛吃逛吃的夏夜了。有人呢因为独库公路选择自驾去西疆，有人呢为了草原和花海选择自驾去新疆，也有人呢念念不忘这里的水果和美食，发了疯的要去新疆。但是我告诉您啊，真正吸引人的也许从来不是某一处的风景，而是夏天的新疆把这些体验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季节，就像盛放的花朵一样，带给你的是独一无二的享受。哎，说实话，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好想去啊，可惜作为牛马哈被工位困住了。没关系，只要是心情能够得到平复哈，即使看看这些美景，你会发现也是不虚此行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哈，你会暂时的忘却很多很多的烦恼，也不想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了。生活就是这样，活在当下即可，活在当下就好，让人生呢充满更多的未知的可能性。新疆值得你在夏季去看一看，去感受，去亲身经历。好，那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罗列的去新疆必须要旅游的理由呢也是告白完毕，希望呢大家能够收下这一封告白信，同时呢一起感受一下新疆的美好，来听这首艾尔肯带来的《八郎仔》。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等于酒驾。
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欢迎来到国学馆， 我是主播阿蒙。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 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国学馆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友谊思的话题。今天是国际友谊日，我们要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友谊对我们的生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最关键的是山河相隔，心意相通，世间最好的情谊应该是赤诚相守的。 而中国人自古就讲究情义，尤其对于友谊也看得非常之高。所以呢，面对这样的国学文化，您只要好好接收就行了。世间万般情愫，有亲情的血脉相依，有爱情的缱绻缠绵，唯独友谊其实呢是最纯粹的相逢。 它无关血脉的羁绊，无关利益的纠葛，不分地域山海，不分肤色语言，是两颗真心的奔向，还有真正的温柔相守。为感念这份珍贵的人间情愫，联合国呢设立了国际友谊日，岁岁相逢，年年致意，以此提醒世人善意无界，情义无疆。 今人赞颂跨国之意，四海之交，殊不知哈，在华夏千年文脉当中，从来崇尚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坦荡格局。而古人的友谊呢，可以跨山河，可以越疆界，可以存于异域相逢，更可传于岁月的长河。 那褪去世俗的功利浮华，穿过千年的岁月云烟，回望古今中外的相知之交，方能读懂啊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朝夕相伴的热闹，而是赤诚相待，彼此成全，长久心安。那么华夏呢，自古便是礼义之邦，重信义，守赤诚，对外邦情义，始终秉持着谦和包容、真诚相待的本心。比如在先秦

《论语》当中有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真正的君子之交哈，是无关乎身份高低、地域远近，以真心相交，以仁德相守。这份处事准则也贯穿了华夏千年的对外交往史，也成为了跨越国界、连结人心的核心底色。回望在盛唐时期呢，就是中外友谊最温柔也是最盛大的见证。彼时啊，长安万邦来朝，丝路贯通东西，商旅学子使节跨越了千山万水，汇聚于盛世精华。没有隔阂的壁垒，没有狭隘的偏见，唯有文明的交融、人心的相通和情谊的相守。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您听过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李白的千古之交吗？说到这时哈，不得不提那段历史了。盛唐风华兼容并蓄，少年的阿倍仲麻吕呢是远赴长安求学，当时呢他想深耕华夏文脉，深耕中原故土，最后呢终成一代名士，深得唐人的敬重。而他呢半生居于长安，习得诗书礼乐，结交文坛雅士，与诗仙李白还有诗佛王维结下了莫逆之交。数载的朝夕相伴，诗书互赠，心意相通，意欲相逢，胜却故人无数。后来呢，阿倍仲麻吕归乡之后啊，遭遇风浪，失联多日，世人皆以为他已葬身沧海。那么千里之外的李白哈，听闻噩耗，悲痛难抑，挥笔写下了“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千古名句。一字一句呢，皆是不舍和惦念。山海相隔，情意不减，生死牵挂，动人心弦。所幸哈，沧海留有情愫，阿倍仲麻吕呢侥幸生还，辗转重新回到了长安，可谓虚惊一场哈。但是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跨国友谊更显了他的赤诚和珍贵。你看千年之后呢，诗文长存，情意不朽，这段跨越国界的知己之交呢，也恰恰是华夏友谊观最好的写照。那就是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真心是不分地域的，知己也无分中外，山海可隔，人心心意难分。尤其哈，古人的友谊呢，它是重信义轻浮华的，也是重本心轻功利的。这份纯粹的处世之道，不仅藏于文人雅士的相逢相知，更藏于家国之间的温柔相守。比如说古丝绸之路之上哈，驼铃阵阵，黄沙漫漫，不仅是商贸互通的通路，更是文明交融、情谊互通的坦途。在西汉时，西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艰险，便利诸国，打通了东西的通道，带去了华夏的丝绸、农耕技艺，同时也带回了异域的物产，还有异域的文明。此行呢，从来不只是疆域的互通和贸易的往来，更是人心的连结和善意的传递。而当时的大汉王朝呢，以谦和之礼相待西域诸国，以诚相交，以信相守，摒弃征伐之争，秉持共生之心，让千里丝路成为了友谊之路、文明之路。古人的心中深谙一个道理，那就是世间万物哈，读真心是不可辜负的。尤其是国与国的邦交，还有人与人的相处，它同样是这个道理。恃强凌弱，终会离心离散，赤诚相待，方能岁岁长久。而千古岁月流转，华夏始终坚守这份包容友善的处世本心，不恃强盛而欺弱小，不拥繁华而比荒蛮，以包容纳四海，以真诚结挚友。从古丝路的互通共生，到郑和下西洋的扬帆远航，千帆过尽呢，带去的是华夏文明的温柔，留下的也是平等相待的赤诚。没有侵略之争，没有掠夺之祸，唯以善意连结山海，以情意温暖四方。这份刻在华夏骨血里的包容和赤诚，便是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友谊的真谛。而真正的交好呢，也不是强者的施舍，不是利益的捆绑，而是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双向奔赴。时至时今啊，
国际友谊日的设立也让这份千年传承的善意有了全新的时代诠释。当下的世界呢，山海相通，万物互联，地域的壁垒也被逐一打破，文明的隔阂也被渐渐消融，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越发的需要真诚的连结、温柔的和解和长久的相守。我们见过了太多的功利裹挟的往来哈，也见到过太多利益捆绑的交集啊。那么繁华喧嚣之中，纯粹的友谊也显得更加珍贵，无需刻意的攀附，无需刻意的迎合，只要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彼此成就，就是最好的相处状态。小到人与人的相知相伴，大到国与国的友好共处，友谊的内核呢是从来没有发生变化的，它是困境之中的伸手相助，是差异之下的彼此包容，也是漫长岁月里的不离不弃。华夏千年文脉始终推崇的是和而不同的大智慧，而世间百态各有差异，世间文明也各有风华，不必去强求雷同，不必固守偏见，尊重彼此的不同，守护共同的温柔，才是友谊最好的模样。山河万里，风月同天，山海相隔，心意相通，也希望有一个朋友在你身边，你的人生不会变得孤寂。而在这个专属于友谊的日子当中呢，我们一起回望的是千年岁月，品读的是古今情谊，也希望大家能够领悟，人生最珍贵的幸运是相逢有期，相知有暖，而世间最长久的格局是善意无界，友谊无疆。愿世间山海皆可平，岁岁有相知，年年有温情，让赤诚的初心跨越山河，跨越时光，去温暖人间的每一场相逢。也希望你的朋友能够始终在你的身边。

0: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准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邦彦湖辙镇晴间多云，24到36度；乌廖斯泰镇晴间多云，25到38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24到37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23到36度；马努拉图镇晴间多云，24到37度；阿利浩特晴间多云，23到37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23到36度；新布拉格镇多云转晴，21到32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20到31度；宝昌镇有小雨，18到29度；上都镇有小雨，20到31度；东南纳尔镇有小雨，19到31度。最后呢，回到西林浩的市区来关注蒙府，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舒适度指数3级，人体感觉炎热。最后呢，还要和各位分享一下总体的天气预报，希望各位呢有外出需求的话着重关注一下，以免中暑。首先呢，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9度，西南风4级。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明天哈，全蒙晴转多云，泰布寺起正蓝旗南部多伦县西部会有中雨，而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东部呢会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部的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偏西风4到5级。在8月1号的早间到2号早间，全蒙多云见晴，南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聚焦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们会有热线的接听时间，提醒大家哈，这里是希望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那么同城零距离呢，也是上升级别的供求热线，所以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下面介绍的方式来走进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0479821392629，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二手交易信息需要发布，直接来联系我们即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手边已经保留到的一些具体的交易信息。

首先呢是房屋出租信息，第一处房屋呢位于报社十字路口98平米31厅的住宅，五楼，带全套家具家电，位置很好哈，临近三中和二校，具体资金面议电话是180479-8885，180479-8885。 重复一下，出租报社十字路口的98平米的31厅住宅是五楼，带全套的家具家电，临近三中和二校，租金面议电话是180479-8885，180479-8885。 位于长安丽景小区有一套房屋出租，是60平米的五楼，已经装修，可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再来重复一下，长安丽景小区有一套房屋对外出租，五楼60平米已经装修，可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位于振兴小区有一套一楼房屋对外出租，房屋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家具家电齐全，可拎包入住。小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是陪读优选，价格优惠。联系电话呢是150479-9333，150479-9333。再来关注一下出售信息啊，出售的物品是 盆栽花，这位阿姨说呢，由于搬家，很多的盆栽花带不走，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把它出售给他哈，电话呢是13141792303，13141792303。再来重复一下，阿姨呢，因为要搬家，很多的盆栽花带不走，想要便宜出售，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考虑拨打1314192303，1314192303。 接下来呢是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呢招聘一名厨师，月工资5500元，要求

受聘者身体健康，会做面试，年龄在63岁以下。联系人呢是张总，号码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需要注意的是，该招聘的工作地点是在2连巨市区的12公里的风电处。再来重复一下，职工餐厅招聘厨师一名，月工资5500元，身体健康，要求会做面食，63周岁以内。联系人是张总，号码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地点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风电处。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民族幼儿园招聘保安一名，要求男，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是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136-6475-2746，136-6475-2746。再来重复一下哈，民族幼儿园的招聘保安一名，要求男，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是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136-6475-2746，136-6475-2746。好，最后两则信息。南方小镇有一处街面房屋对外出租，在屋面烧烤楼上，93平米，包供暖费，价格面议，号码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重复一下，南方小镇有一处位于3楼的街面房对外出租，93平，包供暖费，价格面议，电话182-4799-9929，182-4799-9929。接下来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位于赛伊德总店的想求租房屋一套，联系电话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再来重复一下，这位朋友想求租位于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处，有提供房屋的朋友联系198-0479-1237，198-0479-1237。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1: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好，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整个午间的活动时间也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倾听，这里是缤纷生活家，今天的三站行程呢，感谢有您的陪伴和一路倾听，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无论每一段的设置也好哈，还有一些板块的话题也罢，能够得到大家的呼应，随时来联络我们，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请继续关注到的是公益信息还有商业广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每天下午的15:30进行重播，有错过的朋友呢请继续关注，好，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我是一定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西里姑娘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西里姑乐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国人。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
0: 7月29号，第7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圆满落幕。
1: 走一线改文风，郑湘白旗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夯实办学根基，补齐发展短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工作质量，要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进课堂、进头脑，要认真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强化教育资源动态监测与前瞻规划，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深化精猛协作，抓好教师队伍培训，不断提升教学能力

0: 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座谈、暖侨筑侨等活动，广泛凝聚思想共识，要健全常态化联络沟通机制，积极引导侨胞参与全盟经济社会建设，在更多领域促成务实合作，要加强侨胞之家建设，用心用情帮助归侨侨眷解决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提升侨眷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第七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在乌拉盖管理区落幕。活动集聚全国优质种公牛资源，集中展示国内肉牛育种前沿成果，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底

0: 很关键的。如果说我们要是把这头牛用于整个我们这个肉牛推广上的话，它潜力是非常大的。
1: 河北奥奈特肉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李卫东：
2: 我们现在从来化已经有780头母牛，有高的精猪成精的母牛，我们作为供体，包括供体我们生产胚胎。这公牛呢，我们就好的精出级精猪成绩好的，外貌好的，外貌就要表性质好的，我们继续来推广，来作为种牛。
1: 本次活动共有58头种公牛参拍，成交56头，总拍卖额达1724万元，其中华西牛成交49头，拍卖金额1553万元。截止目前，7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共成交360头种公牛，总拍卖额累计8031.5万元。作为华西牛原产地，乌拉盖管理区目前肉牛总存栏突破10万头，规模化肉牛繁育场稳步发展。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不断扩大华西牛核心种群，持续巩固全国核心种源基地地位。
3: 走一线，带文风。
4: 正香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绝佳的观星条件，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把漫天星河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新闻融媒记者张吉元、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5: 走进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观星平台、特色民宿错落排布。白天，游客可以纵览无垠草原风光。夜幕降临，营地便成为观赏璀璨星河的天然打卡地。游客孙布日：
6: 今天来到这个星空营地啊，景色非常美，白天看草原，晚上还能看星星，下次还会再来的。
5: 星空点亮了风景，也带火了嘎查经济。随着来观星的游客不断递增，桃林宝拉格嘎查持续完善营地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观星、亲子研学等特色项目，逐步建成业态丰富的星空主题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在家门口就近就业的牧民也越来越多，他们端起稳定的星空饭碗，实现稳定增收。牧民张维云就是受益者，如今他在营地负责水电维修，收入稳定可观。
7: 您在这干了几年了？
8: 干2年了。
7: 那您的日常工作都是什么呢？
8: 我主要负责营地的水电还有其他的杂活。
7: 您现在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8: 大约挣4000多，我们嘎查也给我们当地牧民有补贴，每月也给补500，也是歇下之余嘛，增加个人点收入。
5: 目前，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已吸纳近100名当地及周边牧民稳定就业，涵盖导游讲解、餐饮服务、民宿运营、设施维护等多个岗位，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牧区群众从传统畜牧业转向现代文旅服务业，生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3: 记者手记：
5: 行走在桃林宝拉格嘎查，随处能感受到星空文旅带来的崭新变化。从靠天仰慕到靠星致富，星光点亮草原夜色，照亮了牧区多元发展、旅富同星的崭新道路。
9: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鲁木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9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鲁木沁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10: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9: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179.15万元，总占地面积4939.46平方米，场地配置标准化运动设施和专用设备用房，可满足学校日常教学、社团活动和大型校园文体活动使用。近年来，西乌鲁木沁旗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加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补齐办学硬件短板，一批标准化教学楼、运动场馆、功能教室陆续建成投用， 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完善校园。

0: 文体配套，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为弘扬文明婚俗新风，打造独具地区特色浪漫婚典，7月25号，正蓝旗民政局联合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举办草原结通心金陵贺新婚主题集体婚礼。新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2: 在原上都遗址景区，16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踏上毡毯，在亲友的见证下入场，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共同宣读爱情誓言，交换信物，接受主办方送上的美好祝福与礼品。16对新人以金莲花为媒，在简约庄重、富有特色的仪式中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活动还邀请4对金婚夫妇到场，分享相守半生的故事，为新人送上婚恋寄语。婚礼融入骑马入场、鲜奶祈福、全羊仪式等察哈尔传统民俗，传统韵味与文明新风相得益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礼。新人代表苏海燕。
3: 今天民政局在原上都遗址举办集体婚礼，浪漫又有纪念意义。
2: 近年来，正蓝旗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婚俗改革，积极倡导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常态化举办集体婚礼、文明婚俗宣传等活动。本次活动依托金莲花旅游季，将移风易俗、民族团结与文旅发展有机融合，既展现青年追求简约文明的生活理念，推动各族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也不断丰富文旅活动内容。
0: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高温天气持续，暑热难耐。记者采访了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有关专家，就如何在高温天气下科学防暑、保证健康生活提出建议。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薄荷、王淑荣报道。
4: 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空气最闷热的时间段。专家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和运动，避免长时间劳累，注意休息。全天保证充足饮水量，冰镇饮料、奶茶、汽水都不能替代白开水。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涂雅。
5: 避开高温时间段外出，如果确实有急事需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养成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平时呢，在家可以喝温水，大量出汗或者是干活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淡盐水。
4: 高温闷热天气对心脑血管、肠胃、呼吸道和关节影响很大，应该重点防护，避免清晨剧烈运动，老人更应避免过早起床出门锻炼。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每天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呼吸道疾病和空调病。涂雅。
5: 夏季清晨湿度大，闷热缺氧，建议有基础病的朋友夏季暂时停止早起强烈锻炼，按时吃药，定时监测血压血糖。夏季呢，还要注意保护胃肠，不要吃隔夜的剩菜剩饭，少吃生冷冰凉食物，饮食干净清淡。
4: 一些错误的解暑方法很伤身体，比如满身大汗立刻冲冷水澡、吹冷风、大口猛灌冰水、冰镇饮料或吃冷饮解暑，都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甚至是危险。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不出门不透气，也容易导致身体调节能力变差，引发中暑、感冒等。涂雅。
5: 熬夜会大幅度降低身体的抵抗能力，建议大家尽量早睡，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中午呢，也务必休息20到40分钟。家里有老人、有孕妇、有婴幼儿、有慢性病患者的家里人一定要重点关注。
1: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新入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合计218.6亿元，纯增当年投资额46.86亿元，上拉全社会投资增速18.3%。
0: 8月1号至2号，正湘白旗将举办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系列精彩活动将依托当地优质的草原生态资源、独特的星空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正湘白旗的风采与魅力。
1: 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在杭州市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锡林郭勒盟的运动员严博在女子 K44-47公斤级项目中表现突出，成功夺得该项目冠军。
0: 2026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对阵名单正式确定。8月1号，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带风。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啊，首先呢，在我们的萌娃成长乐园当中，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讲的是勇敢尝试，别害怕失败。那么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哈，来聊一聊健康的家庭是妈妈不错位，爸爸不缺位，老人不越位。我相信这个话一出，可能很多家长是赞同的。那具体我们来讲一讲如何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的。另外呢，在我们的趣味知识铺当中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寻梦中国之河北》，已经是第四集了哟，也是河北省的最后一集。所以说，小朋友们如果说也想了解的话，可以跟随肖爽姐姐的脚步，千万别落下。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一首好听的开篇歌曲《萱草花》，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

为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成长路上呀，小朋友呢总是会遇到不敢做、怕做错的事儿，害怕失败呀，那是很正常的情绪。但是只有大胆的试一试，才会发现自己有多棒。那今天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想告诉孩子，失败不可怕，不敢尝试才可惜。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礼物。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兔子，它叫跳跳。跳跳呀，又聪明又可爱，但是呢，它有一个小烦恼，特别害怕失败。看到小伙伴们学骑自行车，跳跳摇摇头，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我不学。看到小松鼠练习爬高高的大树，跳跳往后退，万一掉下来太丢人了。就连学画画、学唱歌，跳跳都不敢开口，不敢动笔，总想着要是做不好，大家会笑话我的。兔妈妈温柔地摸摸跳跳的耳朵，宝贝，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就算做错了、摔倒了也没关系呀。可是跳跳还是很犹豫。有一天，森林里举办小小的运动会。

上有什么呢？有跑步，有跳绳，有跳远，小刺猬呀，小狐狸呀，小鹿呀，都报了名。跳跳呀，心里痒痒的，也想参加跳绳，可一想到自己可能跳不好，又缩了缩脖子。小松鼠跑过来鼓励他，我刚开始爬树摔了好多次呢，膝盖都磕疼了，可我没放弃，现在爬得又快又稳，失败不是坏事，是在帮我们变厉害呀。跳跳深吸一口气，小声说，那我试试。第一天练习跳绳，绳子总绊到脚，跳跳摔坐在草地上，脸蛋红红的，难过的低下了头，差点就要放弃了。兔妈妈蹲下来说，没关系，一次失败不算什么，我们慢慢来。第二天跳跳继续练，还是会绊倒，但比昨天好一点点。第三天，第四天，跳跳每天坚持练习，他有时候会失误，有时候会摔倒，可是他再也不害怕了。运动会那天呀，跳跳勇敢地站上赛场，他稳稳地挥动绳子，一下，两下，三下，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可他坚持跳完了全程，小伙伴们都为他鼓掌，跳跳开心极了。他终于明白，失败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开始。只要勇敢尝试，就算做得不完美，那也是最棒的自己。从那以后呀，跳跳就开始愿意学骑车，学画画，学新的本领。他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通往成功的小台阶，只要不害怕，不退缩，慢慢练习，就会越来越厉害。夜晚的月光洒进森林，跳跳躺在软软的草地上，安心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学会了好多好多新本领，勇敢又自信。今天的绘本故事就讲完了，那么在这里要给家长几点建议。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的畏难情绪，孩子害怕失败，不敢尝试，很正常，不要指责孩子胆小，多共情，多理解。

0: 日常呀，要多夸赞孩子的坚持和勇气，而非只关注成绩。对错让孩子明白，努力尝试比完美成功更重要。第三，允许孩子犯错，不苛求完美。生活中啊，适当放手，让孩子独立做小事，犯错时呢，不批评，不嘲讽，引导孩子总结经验，明白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第四点，做好榜样示范，传递勇气。家长面对困难时，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告诉孩子自己也曾失败过，也曾犯过错，用自身行动告诉孩子，勇敢尝试永远值得。第五呢，就是循序渐进的鼓励，从小事开始，从简单易完成的小事入手，让孩子体验尝试后的成就感，慢慢地建立自信，再挑战稍难的事情，避免孩子因为难度过高而退缩。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绘本故事，勇敢尝试，别害怕失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

24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

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这个板块要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聊一下哈，关于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说健康的家庭是妈妈不错位，爸爸不缺位，老人不越位。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老师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30余年，累计进行过近万次心理咨询，特别是2000年后，案例啊呈几何级数增长。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入探究呢，他会发现说孩子的问题几乎都是家庭的问题，只有每个家庭成员各司其职，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首先说，妈妈不错位，孩子就可以拥有心理弹性。

以前上课老师讲的内容你听懂了吗？作业写完了吗？这次考试比上次低了一分，我再出几道同类型的题你做做。这样的场景熟悉吗？很多家庭当中，孩子学习的主要管理者是妈妈，只要见了面，妈妈三句不离学习，即便刚开始说的是与学习无关，最后也能绕到学习上。近年来啊，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孩子学习为中心的家庭文化渐渐走向畸形。有些孩子说自己有妈妈，但好像又没有妈妈，因为在孩子心中，妈妈已经不是妈妈，而是老师加监工。这种家庭角色的严重错位，使得孩子长期承受很大的压力，引发考试焦虑、厌学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造成母亲角色错位的原因，往往与焦虑心态有关。十个焦虑的家长中，九个妈，一个爸，因为管得越多的人越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它背后的共性原因是还没有达到精神灵魂层次的高度。上升到高层次之后呢，我们的格局就变大了，就会把目光聚焦于公共事务的思考，不会过分的纠结于个人利益的得失。

们说这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达到，那达不到的人做什么都焦虑，孩子的学习就是浓度焦虑的点。这份焦虑折射到与孩子的互动上，就是不停的催逼。我们曾经问过不少孩子啊，说妈妈讲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最深，孩子说快点快点，这是大多数孩子的回答。如果长期被催着被逼着，被拿来和他人做比较，孩子会失去心理弹性，容易走向极端。一个极端是患上强迫症，过分追求完美，字儿呢要写的像印刷体一样，考不到100分就嚎啕大哭。但大多数呢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厌学，丧失学习和成长的动力，什么都不想干。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常见的啊。有一次呢，就是心理咨询室接待了一个女孩，一见面她就迫不及待地求助，说陈老师你帮帮我吧，怎么可以不懈怠。孩子呢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成绩多次获得全校第一，最大的快乐就是拿到好名次。但现在的他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内耗严重，原因是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即便和妈妈聊天半小时也不行。妈妈觉得女儿的状态不太对劲儿，详细询问过往的经历，发现这是一个长期焦虑的妈妈，从小学开始就为女儿报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超前学习。小学毕业时，她甚至让女儿超前学了初二的物理。小学毕业，她说我的孩子永远在前面，别人才会赶不上。就是母女两个唯一的共同话题就是学习。对于这种案例呢，只能从颠覆认知入手。陈老师呢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和严重后果。他说再这样下去，孩子轻则不上学，重则进精神病院。建议妈妈不要再插手孩子的学习，顺其自然，只负责照顾好孩子的基本生活和情绪。后来呢，女孩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接纳自己，能够正确地看待学习和娱乐的关系。其实要想让孩子以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学习和生活，妈妈一定要回归本位。首先你要做一个会疗伤的妈妈，当孩子在外面遇到了压力这个打击的时候啊，你要为他遮风挡雨。比如说孩子非常沮丧地回到家，妈妈就问了，说你怎么了，是不是在学校不开心呀？然后他说老师让我抄5遍单词。那你就会说，你换成妈妈也不开心，但你看老师让你抄单词也不全是坏事，对吧？你现在写的又快又熟练。妈妈的话会及时疗愈孩子所受的伤，起到加油站的作用。第二天呢，孩子就能够照常开开心心的去上学。其次呢，你要做一个定海神针型的妈妈，就是妈妈你要修炼自己，要战胜焦虑。妈妈的情绪是家庭的魂，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能够让所有的家人安心。如果妈妈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整天与丈夫吵架，孩子会想说，哎呀，都是我的错，我要是学习好一点，更优秀一点，他们就不会吵了。于是呢，他就会陷入无尽的自责和压力当中，学习呢就更加搞不好了。妈妈不再扮演老师和监工的这样的一些角色，而只是一位陪伴孩子的贴心人时，孩子才能够从他这里找到温暖和眷恋，获得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好，这是我们说妈妈不错位哈。继续来说，爸爸不缺位，可以激发孩子向上的力量。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说，父亲是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在家庭教育当中，爸爸的介入是指在场，即使人不在，角色也要在，位置也要在。爸爸的参与会让原本以妈妈为主导的家庭教育多了规则感和新视野，让孩子感觉到抗衡的力量，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哈，就是暑假期间，一名14岁的少年和爸爸24天骑行318国道川藏线

2200公里，一天最多的时候两个人曾翻越4座4000米的高山，每天路程相当于一个全程马拉松。在后来的采访中，少年说之所以自己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爸爸和我在一起，爸爸做得到我也能做到。爸爸的用心陪伴和示范作用让孩子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成为阳光、自信、勇敢的人。当然孩子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心理需求。你比如说有两个时期，你爸爸角色一定不能缺位啊，要有和孩子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和空间。首先幼儿时期，爸爸要经常陪孩子玩，长到13个月月龄的时候啊，孩子会下地去探索世界，就是1岁多一点，这个时候爸爸将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安全保障。如果父爱缺失，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和欲望将会降低，一些男孩的胆小呀、脆弱呀、缺失毅力、意志力，包括这个抗挫力、勇敢、拼搏等等特质，都与爸爸角色缺失是有关系的。爸爸要舍得花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一起成长，蹲下来和他讲话，以适度的距离守望孩子，特别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温暖而有力的大手，让他时时刻刻感受到安全和被保护，孩子的心理力量才会变得很强大。如果实在太忙，哪怕每天抽出10分钟和孩子嬉闹一阵，抱一抱或者一起看本书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幼儿时期哈，12、13岁的少年时期，也是父爱不能缺位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孩子更需要爸爸平等尊重的陪伴和无形的引领。研究表明，爸爸陪伴到位的孩子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较强的与同伴的交往能力，问题行为比较少，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违法行为也比较少。那么爸爸要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把宝贵的时间多留给家人和孩子，和孩子一起打打球，游游泳，凡是答应孩子的事一定要想办法做到，不失信于孩子，让他感受到爸爸无条件的爱。那么遇到孩子的一些重要节点，比如说他的生日，18岁的成人礼啊，家长呢要尽量不缺席，让孩子感受到他是被重视的，从而产生自信。那假期的时候呢，也可以安排一场父女或者是父子的短期旅行，既能够增进感情，也能够开阔视野，塑造孩子的性格。著名教育家理查·伊凡斯曾说过，孩子不会因为你供应的物质而记得你，但是他会因为你真爱他的感觉将你牢记。人的成长只有一次，爸爸用心陪伴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富足是孩子人生中最大的财富。好，最后来说到的是老人不越位，为孩子创造健康的环境。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啊，一部分双职工家庭在养育孩子时遇到的时间精力上的重重困难，于是呢家中老人就出马帮忙。但在隔代教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两代人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角色混乱也会爆发冲突，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隔代教养当中的冲突啊，大部分问题出在老人完全取代父母，承担起所有的养育责任。健康的家庭结构应该是父母教育孩子时不缺位，爸爸担起爸爸的职责，妈妈担起妈妈的职责，夫妻双方共同给予孩子爱的关心。如果和老人同住，老人的定位就是帮手，要搞清楚各自的位置和权限，不要越界去指手画脚。但是啊，老人带孩子真的不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0: 你看到孩子自己穿衣服的好处这么多，老人基本上是会同意的。万一遇到固执己见怎么劝都无效的老人，父母不妨放弃言语的沟通，多采取一些行为。你比如说在双休日陪伴孩子的时候，适当的安排锻炼孩子相应能力的活动，不必为了纠正老人而去争吵。那我们说0到3岁要每时每刻关注他，这是孩子安全感确立的关键期。妈妈要尽量减少应酬，下班后呢要马上回家陪伴孩子，每天对他讲100遍我爱你，那也是不嫌多的。而3到6岁呢要诚心诚意的陪伴他，这是孩子探索欲形成的关键期。爸爸要多和孩子在一起，当孩子感觉到安全，探索欲就会得到加强。那6到12岁呢是真真切切喜欢他。上学之后啊，孩子或许会因为在学校里受到打击而自卑啊，或许呢有时做了错事啊，爸爸妈妈要给予足够的耐心、理解和爱，让他体会到来自父母的无条件的喜欢。而12岁以后呢，要实实在在的相信他。这个时候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父母要一次次信任他。随着信任度增高，孩子呢会拥有越来越强的责任感，最终成为一个懂得自控的人。所以说，妈妈不错位，爸爸不缺位，老人不越位，每个人在家庭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共同为孩子创造一个快乐的、健康的成长环境。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龙罩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是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之河北省。今天来讲到的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山海关啊，有着天下第一关的称号，是明长城东端的重要关口，守着华北平原东北方向的大门。在历史上，打开这扇门，华北平原几乎就不再有险可依了。山海关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关，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令中原王朝感到不安，各朝各代修建长城，主要目的就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长城基本上都修建在北方险要的山脉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军队想要跨越这道屏障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对中原垂涎已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就开始研究，有没有那么一条进军中原的路，不是崎岖山路，没有峡谷险峰，而是相对平坦好走的呢？经过考察，还真找到了一条，那就是辽西走廊。辽西走廊是指辽宁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地势平坦，非常适合行军，尤其适合骑兵。只要沿着这条路从东北抵达华北会十分便利。中原王朝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辽西走廊最狭窄的地方修建了山海关，构建起了一个坚固完整的防御体系。如果从东北方向过来的少数民族越过这道关卡，华北平原几乎就不再有险可依了。山海关在历史上每一次被突破都是震荡中原的大事件，比如五代十国的时候，石敬瑭在太原举兵，向东北的契丹人请求支援，并以幽蓟十六州作为筹码，其中就包括山海关。契丹人后来凭着山海关的通途拿下了后晋。还有著名的清军入关，清军也是顺利通过山海关，击败了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才进入中原的。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三藩之乱。吴三桂背叛明朝之后啊，迎清军入关，被封为平西王，守卫云贵边陲。他势力越来越大，大到朝廷都不得不出手压制的地步。吴三桂联合其他两个投降清军的明朝大将一起造反，也就是三藩之乱。当然最后结果呢是造反失败，吴三桂的势力被消灭了。这里面啊还说啊，就是皇帝避暑的好地方。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占地564万平方米，约有2个颐和园那么大。那承德呢就位于五列河岸边的谷地上，每到夏季，从海洋吹来的温润的风就在谷地形成了雨，只要下雨气温就下降。有了这个地理优势，承德夏季的气温要比华北平原其他地方低一些。你可能会问啊，说夏天凉快，冬天岂不是很冷？哎，这就巧了，承德四周都有山，这些高山挡住了来自内蒙古高原的寒流，所以承德冬天的气温甚至比同纬度的其他地方还要高一些。这么一个四季宜人的地方很难不受皇帝喜爱。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年间开始修建，一直到乾隆年间建成，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90年的时间，终于修成了著名的康乾72景和外八庙。所谓康乾72景，设计避暑山庄的亭榭楼阁、唐轩斋馆、殿台等等建筑物，它们分布于避暑山庄不同的区域，包括宫殿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宫殿区呢，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面积大，位置好，位于山庄南端的宫殿区修建了四组宏伟的建筑群，正宫、东宫、松鹤斋和万鹤松峰。宫殿区北面呢，紧靠着湖区，这是整个山庄最具江南风情的地方。皇帝从宫殿区一眼望去呢，就能够看到养眼的碧波，一出门就能够在错落有致的小岛上散步，还可以在湖上泛舟。但只是在小岛上走走，久了也会腻，更何况清朝的祖先是在马背上打下江山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在原野上跨马奔腾的血液，所以山庄里呢也必须有跑马打猎的地方。 草原和树林，它们一起构成了避暑山庄的平原区。平原区西边是草原，东边是林地。说起东边的林地啊，那可不简单，它有自己的名字，叫万树园。万树园里搭建了蒙古包，其中最大的一顶是皇帝的移动宫殿。乾隆帝呢，曾在这里宴请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在平原区的西北面，就是面积广大的山区，山峦绵延不绝，山上沟沟壑壑，峡谷相连，像极了一张饱经沧桑的脸。每一道褶皱都见证了一段岁月，山间点缀着庙宇楼阁，是历史留下的痕迹。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也实现了和谐共处，相映成趣。虽然说避暑山庄是皇帝的乐园，可是它的建筑风格跟紫禁城相比算是比较低调了，少有大红色的宫墙，也少有金黄色的琉璃瓦，大多数呢只是朴素的青砖灰瓦，在建筑结构上也没有多余的设计，只是顺着地势迁就了原本的山水来打造园林。这就是中国古典园林所倡导的人为的美，在自然里既要符合自然，又要超越自然。外八庙呢，主要指避暑山庄东面与北面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群，他们是普仁寺、普善寺啊，普善寺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普宁寺、安远庙、普佑寺、普乐寺、普陀宗城庙，还有须弥福寿庙。因为他们啊都在京城和长城之外，所以呢有了外八庙的称号。除了这八座寺庙呢，还有广安寺，那虽然大部分已毁等等寺庙，泛称的是外八庙时也包括他们。那这外八庙和相对简朴的避暑山庄一比啊，可谓是富丽堂皇，建筑风格恢宏大气不说，色彩也多是皇家钟爱的正红与金黄，哎，足够耀眼。外八庙里最大的寺庙呢是普陀宗城庙，据说呀它仿的是布达拉宫，是乾隆皇帝为庆祝自己六十大寿以及次年皇太后八十大寿所造的。外八庙呢还仿了许多其他著名的藏传佛教建筑，比如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山西的五台山的香山寺等等。你不用跋山涉水去远方，在京城附近就能够同时看到这么多大名鼎鼎的寺庙的翻版。这是清朝皇帝给自己的便利，也是给周边百姓留下的便利。总之呢，无论是喜欢大气磅礴的草原山地，还是温婉可爱的南方园林，亦或者是庄严宏伟的佛教寺庙，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就对了。哎，有人问了，说承德怎么建了那么多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呢？因为当时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这些民族的王公贵族见皇上时都会住在庙里。这样呢，到了这里啊，关于寻梦中国河北省篇我们就讲完了。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来讲好客山东，我们讲山东省。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

变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抱

0: 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3: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1: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4: 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

0: 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创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你就花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

0: 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化的心。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每天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一首歌曲开启今天的行程哈，我们首先依然是一段卫生健康的科普内容。想说一个话题，人，你是不是觉得在一瞬间就变老了呢？稍后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内容吧。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之后呢依然是我们今天周四的这个就是专题行程法治与生活哈，我们今天也会继续连线到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交警朋友，还有我们本台的记者，然后来聊到一个相关的话题。那么整点报时之后呢，最后一个时段依然是一段读书的旅程。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有

来分享今天的这段话题，刚说了啊，就是人到底是不是在一瞬间变老的呢？提起衰老啊，很多人脑中就会出现那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这种经典的形象，仿佛哈、就是衰老距离自己很远一样。就是尤其是现在的80后，是吧？就觉得自己我还年轻呢，是吧？总是这么样的感觉，觉得我还挺活力满满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是非常之明了，只是呢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衰老这件事情哈。老呢真的是一瞬间的，它是一系列细微瞬间的合集，可能在各位尚未察觉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修改了生活的刻度。这个老的一瞬间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具象化的，比如说就是家里发生一些大的变故，比如说一夜白头啊，这样一些，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具象化的一夜衰老。还有就是呢，可能生活当中如果一直不是非常的如意的这种哈，你可以看到其实同龄人当中他就真的是显得非常的这个，是吧？像就疲惫之后的那种衰老，有的人就一直保持，可能相较于他的年龄来说看着比较年轻，可能相对就会好一点。但是呢，就是老啊，衰老这件事情是任何人无法避免的，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科技与狠活吧。比如说可能是通宵一次需要整整一周才能够消散的那种疲惫，我们的身体就像经历了一场缓慢的潮汐，可能是在某个深夜突然发现不能够再轻易的消化年轻时钟爱的食物跟情绪了，或者说在某个午后吧，突然听懂一首老歌所有的歌词，也可能是你随口哼出的这种旋律哈，年轻人非常礼貌的摇头说没听过而你猛然意识到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歌了。这些瞬间是没有声响，却是在内里引发一场小小的地震，它们不关于年龄，而关于变化，关于你的身体，你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你在时间河流中的崭新位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看到啊，这个每个人他邀请了三位讲述者嘛，不谈论宏大的衰老，只聚焦于那个让自我认知悄然转弯的这个刹那，我们可能一起去倾听感受的时候，也许能够从中温柔地辨出某个时刻的自己哈。说这个每次拍照呢，这个被采访人熊丽都笑得非常的开怀，然后露出牙齿，她有一口好牙，洁白整洁，一颗虫牙都没有。但是过了40岁，就像某种征兆一样，第一颗虫牙竟然出现了，牙齿坏到半边脸都跟着疼。熊丽在附近的一家这个医院做了人生的第一次根管治疗，她真的是养护得蛮好的哈。治牙总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有后面的无数次，随后她就发现好几颗牙都出现了小小的缺口，然后呢牙医就说这叫这个就是一种缺损，就说牙釉质这层人体当中最坚硬的部分啊，这个最坚硬的部分呢，它的这个坚硬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硬度堪比花岗岩。大家一说花岗岩啊，这个是吧，是吧，那个石头多硬是吧，牙釉质这层最坚硬的就堪比它。那么在几十年的刷牙磨损跟酸蚀之下，这个牙颈部被时间温柔又坚定地磨出了凹槽，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哈，尤其是刷牙比较狠的，像我就属于刷牙比较狠，经常被医生说哈，这叫楔状缺损。那么你的敏感就接踵而来，比如说吃辣的疼、酸的疼、凉的烫的通通都疼，最怕吃到甜，就是突然间一股刺痛持续1分多钟，疼的什么美味也吃不出来了。这个我倒是没感觉到哈，甜的竟然也会吃到就是特别难过。然后呢他就到了这个2023年接受采访之前，这个过程当中说到嘛，做根管治疗的那颗牙补的这个材料掉了，就又去医院，医生呢用这个树脂材料给补上，牙冠就剩下半个皮，说下次疼那就得拔了，是吧？这个牙齿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之后呢，这位朋友就开始像金子一样爱护自己的牙齿，换上抗敏牙膏，每天用什么牙缝刷、牙线清理牙齿，有虫牙的那边只是豆腐、米饭等一些软饭哈。最好不要是太硬的食物，完全放弃了冰凉的食物，精心照料了一整年，以为啊能够看到一些回报，结果却像一个玩笑。医生告诉他说，上下左右4颗这个
这个旧齿哈都有了新的这个就是蛀斑，沮丧是真实的。他躺在这个医疗这个治疗椅上，打了麻药，补了四颗牙，半边脸呢麻木了三个小时。他说他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从身体里不可挽回地流失了。那么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国中老年人的龋齿的这个经历率高达98%，这不是个例，这是普遍的，他用那个词叫宿命。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牙釉质的磨损之外呢，牙髓跟牙根的这个血啊，就是血供养就是萎缩嘛，那么唾液的分泌也是减少的，口腔自我的清洁能力就变差了，牙龈呢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发炎萎缩，露出这个牙颈部，而且牙齿也变得不稳，视觉上就似乎变长了，确实是这样子。那么每一颗牙齿的松动都是时间在口腔留下的痕迹。到了今年熊丽47岁了，那颗根管治疗的牙齿出现了牙龈漏管，因为炎症导致牙龈上出现了脓包，他终于就把它拔掉了。现在缺牙的部分还空着，他还没想要是戴这个活动义齿还是种牙，但是无论做出哪种选择，他都将拥有人生当中第一颗假牙。那么原来特别爱笑的他，现在拍照的时候会故意抿嘴遮住牙齿。事实上呢，他不像以前那么爱拍照了，当发现美颜相机都修改不好，耷拉的眼皮和脸上的皱纹的时候，真的让人难以消受。但是还好现在好歹还有美颜相机哈、啊、说到这就想，没有美颜相机就没有美颜的这个特效，就不照相是吧。这个是说到牙齿，下面说到就是眼睛的衰老来的同样具体。45岁那年，他发现看手机的时候自己模糊无法对焦，摘下近视眼镜反而清楚，就去医院做了完整的一套检查，医生给出了非常简单的诊断，老花。我俩真的是一模一样哈，他执拗的不肯配老花镜，对，我也没有配去。坚信呢用进废退，工作时候戴近视镜，看手机的时候摘掉，如此坚持了1年多，最终他妥协了，配了一副渐进多焦点眼镜，透过这个镜片的上半部看世界如常，但看脚下的路和楼梯的时候，一切又像被突兀的放大了一截。就这个到目前我还没有选择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有一天也是一个妥协的点，但没有办法呀。他说他平静地接受了，可能不能和原来比了，可原来已经回不去了，确实。就是那个歌怎么说，怎么那首诗怎么说来着，终不似少年游哈。哎，等会儿让我想想。好吧，想不起来了，这也是衰老的一个标志。另外他说身体的这个失效是系统性的，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减肥几天不吃主食哈，体重就听话的下降，那真的是就是吃其实好像也不觉得，就是也很容易瘦下来，可是如今同样的方法带来的却是惩罚了。他的后脑勺出现了一块硬币大的斑秃，无名指的指甲与甲床分离，哇，他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大夫没开药，只告诉他到了年纪啊，减肥是一定要吃主食的。所以呢这个45岁以上的朋友们减肥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吃碳水的是吧，主食真的不能随意的减，当热量摄入不足的时候，其实身体会优先将营养啊来供给这个心脑等有关的一些关键的器官，而毛发指甲这些非关键部位则率先被牺牲掉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储备非常丰富，修复力很强，可是现在啊，在我们这位主人公看来，老了就像一辆旧自行车，还能骑啊，还能骑，但是呢又掉螺丝又掉链子。就是一边念我一边开始就是又心酸又好笑的感觉哈，真的是。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其实完全接受它，慢慢然后去适应它，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衰老是所有生命体共同的命运，它不光是人类啊，动物、植物、微生物，小就是大到这个鲸鱼，小到像这个酵母一样的单细胞生物，通通都是会衰老的。比如说浮游朝生暮死嘛，
这就是他的一生啊。但是人类针对衰老的研究历史却出乎意料的短暂。1949年，我国大陆人均啊平均的预期寿命才35岁，哇，35正壮年啊！迄今呢，有组织的衰老研究也只有短短70到80年的时间，用生物学研究的标尺来看是非常短暂的。有学者认为，生物学衰老以死亡率增加为特征，青春期结束之后，我们的死亡风险每8年增加一倍。哎呀，65岁的时候呢，我们的死亡风险是1%，80岁的时候是5%。然而，人的衰老和死亡很多时候是不能划等号的。比如说，鬓角斑白、皱纹横行等最明显的衰老特征都不太可能显著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倒是哈，还有少白头呢。有些朋友呢就爱皱眉啊，可能就有点皱纹横行的比较早。另外，有一部分学者从身体功能下降的角度来定义衰老。清华大学一位教授，他研究这个衰老已经有30多年。他认为，衰老是人类在成熟期之后，随增龄年龄的这个增长而发生的机体正常形态和功能的退行性改变。其中的形态改变包括头发花白、皱纹增多，功能的改变包括老花眼、心肺功能的下降等等。可是心灵并没有随着身体一同老去，正如伏尔泰所说，心并没有变老，但是他为自己驻留在身体的废墟中而感到悲伤。哎，真的，你看这文豪写作写东西就是不一样哈。衰老似乎总是身体先行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每周至少3次，这位主人公啊，梁子会准时出现在羽毛球场。对，这两年打这个羽毛球的也特别多。今年是他业余羽毛球生涯的第20个年头，他尤其迷恋是跳杀，就是助跑，全力蹬地，身体腾空，在高点击球。他说在那一瞬间，你克服重力，像一位天空的英雄。他在说这个时候，你猜会想到什么？排球运动员是吧？这个动作他整整练了10年，从24岁到34岁，利用业余时间上网看教程，琢磨领会，在实践当中运用失败，重新学习，反反复复，才终于掌握。哇，10年，白色羽球如流星般砸在对方界内，发出清脆的声响，是他中年生活当中最清澈的奖赏哈。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奖赏开始变得吝啬了，跳杀的成功率稳步下降，都不叫逐步，叫稳步下降。起初呢，一场球失误1-2次，他以为是状态波动。可是呢，随着失败率越来越高，动作变得滞重啊，吃力，他就必须承认有些东西没办法，真的变了。他说啊，这个腿部力量已经无法将自己推到年轻时的那个高度，核心力量也支撑不起那种就是腰腹的爆发力了。年轻的时候可以连续起跳进攻，如今杀上两个，这个喘息声就如同风箱般粗重了。他开始参加健身、跑步、骑行，试图加固这副躯壳吧。但是所有的努力仿佛只是让下坡路走得慢一点，却无法改变向下的方向。他也说，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意识到心目当中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的差距。所以40多岁，很多80后不承认自己老了，就是心态上我还挺年轻的。事实上，其实心态上你都不够年轻了，就别说身体了哈。他说他在卫生间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时会被那个略显陌生的人影微微一惊。酒桌上朋友们也开始感慨鬓角的白发和不堪的酒量了。说一天在球场跟年轻的球员聊天，球友自然地称他为叔叔。然后他就问球友多大，对方回答18岁。球友问他，哎，您哪一年的？他回答1981年。好吧，上个世纪哈。年轻人算了算，笑着说，哎呦，您比我爸还大一岁呢。这句话其实没有恶意啊，却像一根细针轻轻地刺破了某一个一直鼓胀的气泡。18岁的梁子觉得，一副好球拍是奢侈品。如今他可以轻松买下最新款的装备，但是再顶级的球拍、球鞋也没有办法

帮它追回哪怕一厘米的弹跳高度。科学冷静地注解着他的感受。清华大学药学院王昭教授研究衰老，刚说三十多年嘛，他解释说，25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力量达到峰值，随后就进入漫长的衰退了。如果不加干预呢，到80岁的时候，肌肉量可能丢失过半，同时最大摄氧量每年下降多大约10%，心肺与肌肉功能的双重衰退，共同写就了运动能力的抛物线。所以梁子调整了策略，他不再执着于力量高度，反而是钻研更加精巧的落点，更隐蔽的发力，更节省体能的步伐。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到30岁在体育界大部分啊，除了我们是脑力劳动以外的，比如说围棋啊这样一些选手，他就一直可以做到，因为他不是费体力，他是脑力嘛。而且其实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精力越来越多，他可能越有经验，做得越好。但是呢，对于这些一定要靠体能的朋友来说，30多岁就只能退役，没办法。然后他说他自己打得更聪明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吧。他看到球场上一位83岁仍然在全国打元老赛的身影，得到了某种遥远的慰藉。他说呢，年轻时有体力有技术，但是没有耐心，打球全凭一股冲劲儿。现在体力下降了，但更懂得控制节奏，阅读比赛。说羽毛球给他的最大礼物，可能就是这份对下一场比赛的期待。衰老让他失去了绝对的力量，却给予他一种就是另外的更持久的热爱吧。有的问题呢，我们害怕不知道答案，但是更害怕知道答案。衰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便是其中之一的吧。若是不知道答案呢，突然有一天与衰老面对面，猝不及防，心灵会受到重创。可如果知道答案，过了一定的年龄，身上就挂上了衰老的标签，就像被判了刑一样。王昭教授表示啊，很难确定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每个器官衰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衰老的速度也不一样，就像都是在走下坡路，有的台阶陡一些，有的台阶就缓一些。在衰老研究不长的这个历史上，有一项举足轻重的研究，始于1958年的美国巴尔的摩纵向衰老研究，它还在这个进行当中，是迄今为止最长期最系统的人类衰老研究项目之一。项目的几千名参与者被追踪了数十年，尽管他们共享相似的生理基础和文化背景，衰老的表现却是差别明显的。有的人在60岁的时候依然是步伐轻盈，头脑敏锐，而另外一些人早早就开始了与体力和记忆的抗争。每位参与者都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变老，但是每一条路径的曲线都不尽相同。巴尔的摩纵向衰老研究启动的时候的目标是描述正常人类衰老的过程，而研究者最终得出的结论说目标本身是错的，因为衰老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没有所谓的正常。换句话说，无论你身体的哪个部位率先出现衰老的迹象，无论你多少岁开始掉牙齿，多少岁开始老花眼，都无需啊，我们说的是无需拿来跟别人进行比较，都无需焦虑为什么同龄人没有衰老，我先老了，没有正常也就没有异常。另外一位，这个戴佩佩哈，42岁的他呢，生活自律的近乎教科书，规律作息，饮食遵循两全蔬菜一全碳水一全蛋白质，坚持跑步从2公里到6公里，丁克没有育儿压力，经营过咖啡馆，现在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刺绣和烘焙。他也是药学硕士毕业之后转行做了这个销售哈，他觉得呢，衰老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这个人生字典里面，变化的这个迹象起初非常的微妙，长途旅行1个月之后重回跑道，哎，熟悉的6公里变得异常的艰难，然后慢慢的才能恢复到之前。然后呢，到了今年8月份，就是采访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就是跑步变成了酷刑，哎呀，他就觉得说他这个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呢，有冠心病了，但是经过最终检查，冠心病排除，可是确诊了高血脂啊，他就觉得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办法。他说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衰老，还没能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活秩序，但是当他经历更年期变成老太的时候，希望自己还能尽量的是吧，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虽然说以衰老为研究对象，乍听起来显得枯燥乏味，缺乏生机，但是从中窥探生命的玄妙，比如说不同物种之间体型越大往往活得越长，从果蝇到小鼠、大鼠、兔子、狗、牛、大象、鲸鱼个头越大活得越长，但是呢

在犬类等少数高度人工选育的物种当中，同种内小，就是同种内吧，小个体，就是小型的这种个体，往往是寿命更长的。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去就是确定人和人之间的基因差别其实并不大，差别存在于基因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表观遗传，哪个基因发挥作用，哪个基因不发挥作用，基因和基因之间如何调节，这才是影响衰老的重要因素。就像你买菜回来，每个人制作方法不一样嘛，所以给一点点这个建议吧。衰老一定是会到来的哈，通过种种努力可以拖慢衰老的步伐。第一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平衡饮食，说过很多遍了，而且呢感觉差不多了就别再吃了啊，就是基本还是那句话，七分饱。第二呢，吃动平衡健康体重，是吧，还是要动起来的。总之衰老没有统一的起幕时刻，它可能始于一场你的牙齿的这个隐痛，一次失败的跳痧，或者一直异常的血脂报告。我们在各自的生命时区里都经历着这样独一无二第一次的觉知。当我们能更平和地谈论它，视其为一段值得探索而非恐慌的必经旅程，我们便能怀揣多一份从容，与时光带来所有的变化同行，并肩缓缓行去。下山的路呢，姿态各异，而路的本身也是风景啊。所以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觉得是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或者说是为什么吧，就是我们要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过程就真的是要比结果，大家都是向死而生啊，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过程怎么过真的很重要。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哎，最后是不是有点上升高度了呢？

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关注法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法治与生活，首先要连线到的这位朋友，他是多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王东，王警官哈。喂，你好。
1: 您好。
0: 哎，你好，王警官，跟您沟通哈。今天呢，我们想聊到的话题跟这个电动三轮车、四轮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老年代步车之类的哈。那么就这方面的问题，今天可能需要您给我们做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解答。
1: 好的，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首先哈，就是这个关于电动三轮车、四轮车上路行驶的一些法律依据，从您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个明确的这个解释好吗？
1: 好的，咱们分三部分讲一下。首先是这个车辆合规上路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需要取得临时通行牌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并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呢，咱们部分电动三四轮车上道路行驶，必须为以下条件：一是符合机动车登记标准的，需要在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比如说我们的电动三轮摩托车，还有四轮电动汽车。二是驾驶人需要持有相应准驾资格的机动车驾驶证，电动三轮车也就是三轮摩托车需要持 D 证，电动四轮汽车需要持有 C2 级以上驾驶证。第三个条件就是车辆已经投保交强险。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建立标准，根据工信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要求，低速电动车指行驶速度低、续航里程短、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位的技术水平较低、用于载客或载货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代步车，这部分车它非标，所以它也上不了机动车牌照。然后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辖区的这个对于这个非标电动车的这样的情况。根据这个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这类非标车只能在厂区、园区、景区等封闭区域内使用。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对此类车辆违法上路的违法行为，将开展严厉的整治行动，坚决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秩序。这种整治行动呢，并非针对特定的群体，而是基于广大群众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需要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现实需要。
0: 您看啊，提到了两点，可能大家以前分不太清楚是吧？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一种是属于非标的，一种就是在标准之内的。而且这个标准之内的，大家要知道也是要持证的，是吧？持证这个我们因为
1: 持证，
0: 对，以前大家觉得说摩托车就是这个就是加油的嘛，一定是必须上牌持证的，觉得是 D 证。现在您看您这说电动三轮车需持 D 证，上牌先放在这边，上牌是一定的啊。我们现在电动车也上牌嘛，然后电动四轮是 C2 级以上是吧，还有一个是交强险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们也是要交交强险的啊。然后非标的您说这种的，它是虽然说速度低、里程短、关键技术呢都可能低，但是呢它绝对不能上路，上这个道路就是我们说一些老年代步车，其实真的要特别的关注，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行驶好像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机动车道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总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儿呢，这是从这个我们就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吧，给出大家相关的一些解释。那么其实在您这个以及我们的这个同行哈，咱们的交警朋友们在执行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车主反映的一些具体问题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解答？
1: 是，我这里对几个典型问题分别做出解答。
0: 好的。
1: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车辆生产销售合规性问题。不少车主提出，这种车辆国家几十年前就大力生产，而且生产厂家有生产许可证，否则国家怎么会让这些出厂销售呢？这种问题我首先说明一下，车辆是否有生产许可证不等于它就具备合法上路的资质。根据相关规定，这个机动车纳入登记的必须要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取得工信部产品准入资质和产品公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这个是在工信部官网可以查到的。然后是多数电动三四轮车产品它是没有批准纳入这个 产品公告的，也没有经过这个国家质量中心强制性认证，这个车辆的制动性、碰撞防护性不符合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它属于是违规生产销售的产品。其次是厂家所谓的合格证，与工信部公告目录里要求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它并非同一概念，但部分厂家和商家随车提供的电动轮助力车、低速电动休闲车、老年代步车、官方车，这些是合格证，它均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技术安全标准，也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车管所办理入户上牌手续。而且商家随车赠送的这种连续数字的号牌吧，它也是不具备法律效力。比如说我们大街上常见的什么电地58了、电地66了这种的，它其实都是非法的号牌。
0: 对，所以说首先你可以生产这个生产产品，在产品的相关的比如说商家的注册它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是呢，
1: 是
0: 我们你说作为机动车道路上道路行驶，刚才你提到像碰撞测试啊等等这些，它这个确实在这方面它属于违规的，所以就像您说到商家让生产，国家让这个售卖，是做基于这样一种，比如说观光车，我们就在小区景区内嘛，是吧？你如果上到道路的话，就是另当别论，我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进行约束的。好，这是第一个，您继续。
1: 第二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商家合法经营与消费者权益维护的问题。不少车主提出，销售车辆的商家有营业执照，政府给他发了执照，为什么车卖到老百姓手里他就不合格了？对此我们要说明的是，营业执照是市场监管部门对经营主体资格的认可，但它不代表对其销售的每一件商品就进行了合规性审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规定，严禁销售未经工信部许可、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公告的车辆，严禁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未获得3C 认证证书的车辆。如果部分销售商家以无需驾驶证、无需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等欺诈营销手段诱导客户购买非标的电动三四轮车，我们可以拨打12335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而且车主如果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遭受了经济损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销售商主张维权，而且我们交管部门也会支持各位的依法维权。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大家买这个三四轮车，你要知道你是用来干嘛的，你是要医疗打算上路的话，你就要好好去进行一个审查了。当然被忽悠的话，就像您说，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些举报，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继续。
1: 关于这个财产保护与责任承担的问题，有车主提出说，我们当初买车也花了好几万，这个损失不能让我们老百姓自己承担，并且他们还是引用这个宪法第13条关于这个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说是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人侵犯。我倒对这些群众对于法条引用表示理解，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非标无牌无证车辆依法采取的这个管理措施是履行法定职责，它并不涉及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侵犯。车辆本身的财产权仍是由车主合法具有，但是限制其上路、针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这些管理手段，并非剥夺其财产的所有权。第二点是，车辆能不能依法上路，主要在于这个车辆没有列入工信部的公告目录，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不具备上路的法定条件。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生产环节的合规性缺失和销售环节的误导宣传。我们交管部门对此也深表理解，并且建议各位车主积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违规销售行为，并通过法律途径合法主张权益。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说我的私产哈、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啊，也能想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进行这个处理是我们也是有基于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条文的一些约束，是吧？所以大家呢，
1: 我们也是依法履职。
0: 对，就是你知道懂法守法遵法，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懂法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也是要合规合法的才可以，是吧？不同的法条它涵盖的内容不一样，我们要求只要你上路，那么我们就按道路交通，是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你没牌没证怎么可以呢，是吧？
1: 是的。
0: 哎，好，您继续。
1: 下一个问题反映最多的就是关于不少群众用这个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来接送家中用的小孩上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实际困难我们交管部门也是充分理解并且特别重视，但首先要说明的是， 这类非标电动三轮车接送学生，它这个安全性能、防护性能低，前后都没有防撞系统装置，而且车辆甚至连基础的安全带都没有配备。这种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特别是接送未成年学生的情况，安全风险更高。其次是非标电动三轮车，它没有号牌，不能购买这张险和其他商业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害人就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如果是我们这个电动车一方负事故的主要或全部责任，那这将由全部驾驶人，全部由驾驶人自己承担民事赔偿。所以我们交管部门也是建议各位车主考虑一下替代出行。

0: 一是选购符合这个工信部公告目录的合规小型电动汽车或者电动三轮摩托车，这类车辆起码可以上牌不买保险，安全性也有保障，而且价格与当前使用的这些非标车相差也不大。二是考虑公共出行交通，三是鼓励这个子女协助接送。我们交管部门将积极向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这个老年群体这个出行困难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优化公共交通服务。
1: 嗯，这个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确实是我们见到很多这个老年代步车接送小朋友，但是您说到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你这又没上牌，然后呢又没有这个保险，一旦是你的主责或者是全责的时候，你的经济压力也一下就增大了，是吧？而且刚才说到也没有什么安全的，比如说安全带这样一些配备，确实是这个也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啊引以为戒，没出事的时候大家都是各种我理由，是吧？一旦发生危险呢，是吧？这个中国老话讲，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吧？好，您继续，还有一个问题是吗？是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办理驾驶证培训班、考取驾驶证，还有给车辆交保险的诉求，部分车主提出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驾驶证培训班，然后交保险都认可，我们交管部门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需要声明的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电动三轮摩托车和电动四轮汽车 按照机动车管理驾驶人刚才我们也说了，需要持有一整车C2以上的驾驶证。对于愿意合规上路的车主，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参加正规驾驶机构，考取相应准驾资格的驾驶证。选购车辆时务必选购已经列入工信部产品目录公告的，登录工信部官网就可以查看发行相关车辆型号、生产企业是否获得准许许可。然后是车辆注册登记以后，要依法投保交强险。 需要提醒的是，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因为车辆本身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无法通过注册登记取得号牌，也无法投保车辆，因此它也不能通过办班、考本、交保险的方式获得合法上路资格。只有更换为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路合法性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就真的是大家首先要去了解，我们要买到的是可以上路的正规的行驶车辆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过渡期的安排建议，这个是具体什么内容呢？
0: 确实，不少车主提出，实在不让我们非标车上路，就给我们一个过渡期。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因为从全国各地管理的实践来看，设置过渡期是多地对存量非标电动三四轮车 管理的普遍做法，例如部分大城市要求非标电动四轮车完成备案登记、相关的识别号牌、持有准驾车型驾驶证，为存量车设置过渡期，至2025年12月31日，也就是去年年底前，它已过渡期就已经结束了。当然，也有部分地区规定是2021年1月1日起，非标电动四轮车禁止上路，由车主期间自行考证。
1: 关于过渡期的具体方案，涉及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和工信等多部门协同。我们交管部门将积极向人民政府报告各位群众的诉求，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符合我地区实际的过渡期管理办法，在保障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照顾到老年人的实际困难。相关管理规定的责任单位是包括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和交通运输多个部门。我们交管部门将积极协调上述部门，共同制定
2: 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尽量给群众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嗯，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这个过渡期呢，是为了就是让大家觉得说，我先是，但是你一定要，你不能说就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哎呀，我就先过渡着，反正到时候再说吧，是吧？千万不能这样，咱该换车赶紧换，是吧？你既然有出行需求嘛，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钱其实花的都差不多，是吧？那咱们还是要更合规的，是吧？这样对身体有好处。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呢？
0: 再对我们将继续坚持管理纠正为重、处罚教育并举的工作原则，再加强路面管理的同时，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具体措施包括：是，一是继续通过我们电视、广播、新闻及等平台多种渠道，加强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广大车主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二是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源头治理，规范电动三四轮车的交通秩序 从源头上减少非标车辆的流入；三是积极向人民政府报告，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存量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过渡期管理方案，在依法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保障群众的合理出行需求。 四是继续推进电动车防盗备案登记工作，规范电动车安全管理，切实维护电动车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五是温馨提示广大老年朋友们，在购买电动三四轮车前，务必登录工信部官网，在政务大厅车辆准生产准入项目上查询相关车辆、车辆型号、生产企业是否获得准许可，切勿轻信商家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虚假宣传，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如发现存在违反违规销售行为，请及时拨打123、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道路交通安全事关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感谢各位老年朋友对交通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这些朋友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及时向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咨询。
1: 嗯，特别感谢您哈，而且我觉得今天您的这个介绍非常之全面，也让我对于这样一些车辆呢有更加明晰的就界限在哪里，有一个这个了解，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是如此。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连线的环节先告一段落，感谢您，新车再见。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其实交警部门，刚才我们这位王警官的苦口婆心哈，最终就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没关系，是吧？那一旦要发生问题呢，后果就会非常的严重，而且你自己对自身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意识。这件事还是希望大家多去关注一下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是本台记者，来，有请。喂，你好。
2: 啊，你好。哎，你好。那么刚才我们连线到是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哈，那现在连线您呢，想问一下，这个咱们最近又去了哪里，做了哪些这个具体的工作呢？又在忙些什么？
1: 咱们这周去的是警官城小区。嗯。
2: 有居民反映有很多居民出现这个私占绿地种菜的现象。
1: 嗯，确实啊，这个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小区好像都有出现过这样一些问题，是吧？其实我们在今年应该说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开始有播种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宣传小区内部，然后可能在五六月份播种之后呢，其实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这样一个过程了。但是现在说明这个小区它可能相对来说是问题集中一点啊。
2: 对，他们小区的公共区域。
1: 地方比较大，嗯，
2: 种植的面积也比较广，嗯，那么具体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然后我们后续，我们这个处理结果怎样？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去了，我联系了这个物业，咱们这个物业公司吧，他也是没有执法能力，他只是进行了劝导，然后我又联系了咱们这个杭盖街道富国喜乐社区。
1: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2: 就是他们之前也这个经历过，但是就是说，一般就是种菜的可能是老人居多嘛，
1: 嗯，
2: 然后他们这个就是意识比较根深蒂固，
1: 嗯，
2: 然后也是进行一些劝导，也最后也是没有进行这个拔除呀，嗯，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又联系了城管部门，
1: 嗯。
2: 嗯，然后城管部门跟着我们一起去了这个社区物业，然后进行了沟通，然后三家单位一起走进小区，然后就是每家每户的去就上门劝导，最后就是也是跟这个物业吧，然后起到这个劝阻的作用，
1: 嗯，
2: 然后给这个物业还有这个私下乱占种菜的这个居民。
1: 然后下达了这个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嗯，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下达了这样一个就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之后，这个居民是进行了一个改正吗？
2: 没有，现场没有改正。
1: 啊，但是相对来说，其实大部分住户是了解了这样一个具体的。
2: 对，就是跟他们说了。 让他们后续去拔除，因为今年已经这样了，然后看看就是冬天的时候或者明年，
1: 嗯，
2: 那今年已经种上了，
1: 嗯，
2: 啊，然后也跟他们说了这个，就是说相关法律。
3: 嗯，也就是说呢，其实首先就是因为这个小区可能相对老年人比较多，他们根深蒂固，虽然说我搬到楼房了，可能有一些属于这个回迁是吧，但是呢

0: 我这个种菜的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看到这么多绿地，你种啥也是种嘛，那我就种点花，我就种点那个西红柿，是吧？你看也是绿的，还开花，完了我那个秋收时候我还能自己收点这个，是吧？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其实呢这样一些这个私自开垦种地种菜吧，也不能叫种地了，种菜哈。首先呢，小区绿地是大家所有业主共同所有的，你私自圈占这件事儿就已经错了，是吧？其次呢，影响了小区的绿化环境整体美观，而且施肥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比如说味道呀，一些蚊虫呀，是吧？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所以说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物业、街道，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哈，只能是苦口婆心，然后也希望家里的子女哈，对于我们的老人，就是什么是法律法规，它的制定是因为什么，这个还是要给他们讲清楚的哈。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温暖的人性执法。那今年呢，已经是这样子，我们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之后，希望大家来年咱就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物业呢，赶紧就补种绿植，是吧？让它达到一个景观统一、美观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吗？
1: 对，
0: 好的，那么特别感谢宋婷哈，给我们带来这个最新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其实在这也是想借着您的这个采访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很多小区都有，包括我们小区也有这样的，房前屋后总觉得自己种点啥，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小区有种那种花的，就是也还蛮好看，但事实上你跟整体小区的设计是不太一样，但是种花还好，就是不会专门去比如说施肥之类的，有种葱的，有种西红柿的，反正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吧，实在不行咱去城郊、南郊去找一块地，是吧？咱去谈个租赁合同哈。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跟您说再见喽。
1: 嗯，再见。
0: 哎，感谢，再见。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就很多中国的这些就是首先年轻人出国留学之类的，然后有的带着父母，当然也有这个就是很多年留学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主要是这些年。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位这个就是他应该是山东的吧，他带着他的父母去那边，然后父母闲不住，就把家里的那个草坪全都除掉了，但是人家是自己家的哈。我想说就是种菜这个基因，种地这个，包括非洲，然后我们教给他们怎么开荒，因为就觉得非洲他们有些国家的那个土地还是非常肥沃的，然后呢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这个状态。然后像我说到山东的这个啊，跟着这个儿子去到美国之后呢，也是自己种菜，然后上到集市上去卖哈，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可能是中国人我们农耕文化的一个基因传承嘛，但是还是想说哈，传承可以有这个基因我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允许的条件下去做这件事情哈，合理合规合法才是被允许的一件事情。好，今天的这样一段法治与生活的这个专题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广告音乐时间，我们整点之后继续来读书。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信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这首来自于杨宗纬的《越过山丘》开启了这样一段读书旅程。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依然是我们第一段啊，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纸》，以及稍后我们的《红色家书》。

0: 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

0: 播读原著。
1: 好了，继续来说杜太白吧。不是去精神病院了吗？医生说他一点问题没有哈。杜太白走到街上，有人问老杜，你目前精神咋样啊？一切正常。杜太白还吟诗，万里归来言欲少。哎呦，啥意思啊？听不懂。意思就是尽管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对方听了表示，嗯，这回听懂了。我说的有错吗？杜太白问。没错。你说我正常吗？你说正常就正常呗。突然有一天，杜太白又不爱说话了，或者说不主动说话，整天没个笑模样，街上见人不看人，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似乎世界上就他一个人走在荒野上。纽约问，爸，你又咋了？你这是为啥呀？为啥呀？想来想去，杜太白想明白了，不看人是为了不与人眼神交错耗费能量，自己不说什么也不听他们说什么，是不想与他们产生任何交流。不与他们交流就是不与世界交流。杜太白又不出门了，待在家里，一天不说一句话。爸，你要多说话呀。知道。一天，纽约给杜太白续医保卡，需要用杜太白的身份证。纽约和彩霞翻遍了杜太白家里所有的柜子、抽屉，连厨房放酱油醋的吊柜、放花椒大料的抽屉都翻了，找不出他的身份证。不知他什么时候把身份证弄丢了。补身份证需要杜太白的半身照，纽约和彩霞带他去照相馆照相。杜太白坐在凳子上，呆呆地看着前方。摄影师说：“太严肃了吧？”纽约说：“爸，笑一笑。”杜太白还是呆呆地看着前方。彩霞拿起桌上一个铃铛，这是照相馆给儿童照相时哄孩子集中注意力，或者是逗孩子笑用的。彩霞摇铃铛：“爸，笑一笑。”“我笑不出来。”他们知道杜太白的病并没有好，说不定还重了。第33章，杜太白不辞而别，离开了盐津，去了泰山。他决意自杀，不再犹豫。犹豫，对不起自己活过的50多年，对不起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对不起打骂过他的人，对不起个人，也对不起众人，对不起盐津，也对不起自己。杜太白能下这样的决心，除了有上述认识，还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就是梦。这些天他总梦见两个人，这两个人当中没有杜天威，而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跳高楼自杀的秦东风，一个是上吊自杀的申时行。有时他们分别来，有时他们结伴来，告别烦恼，来极乐世界吧，他们对杜太白笑着说。他们两人赴死时都是果敢的，是义无反顾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杜太白决心向他们学习，死不是一件坏事，死是一种结束，万千烦恼的结束。他已经不怕死前痛苦的过程了，因为申时行在梦里告诉他，死前的过程是甜的。秦东风赞同的点点头，像小时候吃糖稀。一时间他对于死比对于生更加了解，还不是生无可恋的意思。杜太白曾从手机上看到，西方有科学家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有重量的，21克，有轻有重，不就是客观存在吗？杜太白目前体重145斤，自杀之后灵魂离开肉体，尸体剩144.958斤，144.958再见了，我与21克飞升了。从此我不但告别了自己的体重，也告别了所有人及他们的体重，他们的体重还包含灵魂，我的灵魂却脱离了臭皮囊飞升了。哎呀，想想都愉快，这也是杜太白自杀的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杜太白认识到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都是他错了，世界对了，不死不足以谢天下，这也是逻辑关系。既然自杀，杜太白可以在盐津自杀，也可以去别的地方自杀。杜太白不在盐津自杀，也不去别的地方自杀，专门来到泰山，就想死也死个好地方，死也死个高处。还有他想在这里见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还活着，他想跟这两个人做最后的告别。过去自杀不成，原来是没做告别，也没想起应该向谁告别，现在想起来了，一做告别也死也就不犹豫了。从古至今，能自杀的、敢自杀的，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杜太白还有牵挂，所以自杀不成。刘谦到泰山是跟牵挂做最后的告别，来泰山之前，也就是自杀之前，杜太白给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哈。那这篇文章是一封他跟他一生一世的一个告别书吧，就像是小林，也就是赤脚大仙要离开岩津，让杜太白给他写一封告别书一样。不同的是，小林是要告别岩津，他呢是要告别这个世界，是要告别这个世界的自己。在岩津，杜太白当过，毕竟是有红白喜事主持人的经历，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办了一场丧礼，也算活着给自己办了一场丧礼。就像田守志要给自己操办一场活出丧一样，杜太白给田守志办这个活出丧，现在呢也给自己操办一场活出丧。他用自己的一字一句写了这篇文章，那我们就不念了哈，依然也是古文的这个样子，也算临死之前卖弄一下自己的才华。而且在最后他写到了开心，就是老杜开心，大家开心哈，这是他的心里话。也像田守志要给自己办活出丧一样，临死之前跟世界幽默一下，或者临死之前给世界留下最后一次幽默。但是这篇文章他在岩津无处念，念呢也找不到人听，来泰山也是想把这篇文章念给两个会听他心里话的人。两人一听，等于全世界都听了，他心事没了，就彻底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到了泰安已是下午，杜太白坐缆车上了泰山，住在泰山顶的旅馆里。吃过晚饭，他去旅馆前台跟前台的姑娘说，想租一件军大衣预备第二天一早去玉皇顶看日出。前台的姑娘收下钱，便把军大衣租给了他。到了半夜，他穿上军大衣，拿着手电走出旅馆，没去玉皇顶，去了后山。去后山是为了在后山找到磨牙，欲在磨牙上找到上回来泰山时刻在那里的三个名字，一个是春芽，一个是梦露，还有梦露的真名字孟小杰。春芽和孟小杰是杜太白在世界上最亲的人了，上回在泰山没有刻错，纽约也跟他亲，特别是他两次出事之后越出事越亲。但他是女儿，和这两个人的亲不一样，他跟巴黎也不能说不亲，但巴黎是儿子，也和这两个人的亲不一样。儿子已经背井离乡四年多了，单说这亲，梦露和或者说孟小杰的特点是有趣，春芽的特点是有见识，他跟两个人都说得着。有趣说的是当下，有见识说的是当下，也是未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当过按摩女，虽然历经风霜依然纯洁。杜太白一生爱读书，但他没有恐上任何陈寅恪的学问和才华，如果有，他就像孔尚任写桃花扇，或者说写出了梦露和孟小杰，或者说春芽别传了等等吧。他无其实有其表，只能徒有虚表，把他俩的名字刻在泰山的磨牙上了。上回除了刻上三个名字，还刻了刻骨铭心四个字，这回在自杀之前还想刻上纯洁两个字。惦记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去见两个人也不是不可以，但见到说什么呢？说自己要自杀，还有不知孟小杰目前在哪里。虽然两人有过微信来往，但是孟小杰已经结婚了，不知他方便不方便与杜太白见面。春芽倒是可以马上找到，他就在不远处的济南，但是见到了说什么呢？说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春芽听到这话，是劝他还是不劝他？如果春芽劝他，他还自杀不自杀了？见到春芽在自杀，会让春芽因为没有劝住他内疚一辈子。现在到磨牙前去见他们，一切变得简单和便捷了，不用说什么。两个生活当中的人是天南地北，互不相识，磨牙上两个人却在一起，既能找到两个人，又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在同一个地方自杀，也算死在他们跟前，从此三个人就在一起了，是见最后一面，也是永远在一起。不能说啊，杜太白想的不周全，自杀选的不是地方。杜太白打着手电，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来到后山，来到过去刻两人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的磨牙前，却找不到春芽、梦露、孟小杰的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记得就是这个地方呀，当时把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就刻到这块岩石上的呀，就在唐玄宗祭泰山铭旁边呀。借着手电光仔细查看，发现岩石上有用石灰涂抹的痕迹，大概是泰山管理人员发现岩石上乱刻乱画，把两人的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划掉了，又抹上了石灰。接着明白，人家抹掉也有抹掉的道理， 能在泰山摩崖上刻名字、题款、写铭文和诗句的，都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名人。而春芽、孟小杰都是普通人，孟露倒是名人，但这里的孟露是孟小杰假冒的，当不得真。真正的孟露早死在了美国，没有来过泰山。抹掉可以再刻，但是杜太白想，就算他重新把春芽、孟露、孟小杰的名字和刻骨铭心四个字刻到岩石上，回头还会被人刮掉抹上石灰，刻上纯洁二字也会被人刮掉抹上石灰。杜太白又想，来了就是见到了，既然见到了，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来见他们，证明他们在心里。摩崖上的名字可以刮掉涂抹，心上的名字却无法刮掉和涂抹，心上的刻骨铭心和纯洁也无法刮掉和涂抹。杜太白本来还想当着他们的名字念这篇文章，现在他们的名字不见了，等于他们不见了，当然就没必要念了。这篇文章是杜太白自己写给自己的，如果念给自己显得有些矫情，既然要自杀，还是快刀斩乱麻吧。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念到的这一段，真的是快要完结了，已经是最后一章了。
0: 凉的地方，蚊子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蚊子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1: 今天的红色家书的作者是王孝慈，1905年生，陕西渭南人。1925年在西安上中学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1927年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曾担任延长宜川特区党委书记。1930年至1937年从事地下工作，曾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6年，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37年10月，王孝慈跟着陈赓来到阳泉，被任命为正太路沿线特委组织部部长，率领阳泉矿工抗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1月，平定抗日游击队成立，任政委。1938年先后担任晋中地委组织部部长、冀西地委书记、泰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的儿子向俊安参加了八路军，走向抗日战场，父子并肩作战。1938年10月，王孝慈给他的五弟向宗盛写信，鼓励他走出家乡，奔赴抗日前线。他说，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向宗盛1920年生，王孝慈的五弟及信中的老五，原在家乡陕西渭南教书，在其兄王孝慈的感召下，1938年底离开日寇从未染指的家乡，奔赴山西抗战前线，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5月23日在山西兰村与日寇激战中被炮火击中，不幸牺牲。1945年4月，王孝慈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七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天津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全国铁路工会副主席、北京铁道学院兼北京交通大学院长、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离休，1992年8月在北京逝世。哇，这个太好了，就是自然的，这样的是吧，水到渠成。1905至1922，哎呀，已经很少，就在我们的这些主人公当中真的很少有这样的人。1938年10月25日，王孝慈致弟弟向宗盛，无亲爱弟，来信收阅，背惜一切，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 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我们要在敌人的炮火下壮大起来。抗战就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健康、智慧及勇敢要在抗战中诞生。

要在抗战胜利中发扬光大，我们要为驱逐日寇、日敌寇出中国抗战到底，我们要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居安说他至死也不愿退出黄河，这句话让人听了如何兴奋，如何激动。这种意识不仅代表了他是我们的好子弟，而且表现了他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他是皇帝轩辕氏的好儿女，他不仅是我的儿子，同时也成了我的战友。因此我当更对他关切，对他爱护，我托了朋友，抗战的朋友照顾他的生活了，其你们勿念。您是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正应当在人生的大道上努力前进。你现在度着教书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利于你的前途的。我不愿你把你的教师生活继续下去，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俊安是我的爱子，我既赞成他的行动，这绝不是无意味的称赞。你了解吗？也希望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勇敢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地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希娃念书是次要的问题，脱离旧乡村、旧家庭，走向新环境、新时代的大道却是首要的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是环境的产物，客观的环境是人们真正的学校。铁工厂里出铁匠，蒸馍铺里出蒸馍技师，宋家出的吊粉的，冯家出的拧绳的。封建的旧家庭产生的是家庭奴隶，大工厂里产生的是吝银奴隶。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即产生阶级解放战士，在全民族抗战的战场上，便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的英雄。以上的道理你懂得吗？我希望你们能把希娃送到陕北边区去，或送到我处来，或送到西安沙场当女工去，这都是正当的办法。老实说一句话，希娃在家中待下去，必定要变成家庭奴隶。我记得希娃在小时是那样的活泼，但在去年我去见他时，他是那样的不活泼而无生气，真使我伤感。这不是某个人的罪过，这是时代的罪恶，这是环境束缚的结果。你倘若要在无家乡待下去，也要和希娃变成一样的不活泼，所区别者不过男女性的分别而已。四月解冰，八月飞雪，这是人们形容辽县气候的话。可是我们住的和顺，现在还是七月，早已下霜了，人们都需要穿棉衣。我们这里到冬天的寒冷就可想而知了。我不久要去河北省，特此告你，来信仍记旧址。复习，这封信是1937年10月25日在和顺使馆写给老五的，距今已23年了。老五在抗战时在兰村战斗中负伤而后牺牲了，1961年6月23日孝此祭。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聊吧。

心。

风采。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

0: 变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我，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抱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大排驾到，咦，想要的感觉

妙的感觉都在这里，欢迎来到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我们的电波呢迎来了周三以后的直播。很多朋友说啊，过了周三好像这个星期呢就已经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高峰。没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感觉马上就全部通通退下，迎接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周末。所以呢，让我们一起翘首以盼哈，周四很快乐，周五更精彩。好了，过渡过后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是从10:30准时开播，一直到11:55。同时呢，如果错过了直播时间的精彩的时段，想要去重温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每天下午15:30到17:00的复播时段。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三站行。

程，接下来呢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很多朋友知道哈，最近呢新疆上了热搜，虽然说可能这个事件呢让大家对旅行这件事哈产生了一些遗憾，就觉得在旅行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不得不说哈，即便是这样，黑红也是红，盛夏里去新疆依然是很多朋友不二的选择。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哈把自然之门继续推开，让您感受一下新疆的人文精华和关怀。我们给大家列出十大理由，为什么一定要在夏天去新疆？新疆到底有谁在呀？好，说到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手记哈。如果说以后准备去旅行的话，这一段时光请一定不要错过，好好的把它记录在案。那第二站行程呢是耳听八方，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哈，我必须要和您说一说了，今儿呢是国际友谊日。友谊这个词儿哈，说实话往长了说哈，就是人们最早搭建情感链条和搭建情感桥梁的一个最起码的手段，甚至哈，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无论是诗句还是如何的形容词，都能体现得到朋友对我们的人生的重要意义。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呢就是友谊之邦，我们也欢迎哈真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朋友。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要从一个传统文化的角度来一起分析。首先，耳听八方国际友谊日，和您来说说为什么会设立这个日子。其次呢，说文解字的主要形成国学馆，和您聊一聊中国人对友谊的100种诠释的方式。很多朋友说，真的有那么夸张吗？真的是100种吗？耶，这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哈，但是背后确实有很多的深刻的奥义。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王牌节目《同城零距离》，也是升级版的供求热线。大家手中呢有任何的二手交易信息买卖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一起报备。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哈，0479821395和0479822679。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所有的一切美好都在这里缤纷展开。稍后的直播行程来关注第一站的旅行四季，我们一起让耳朵去旅行。

0: 说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0: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0: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0: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0: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0: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0: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

0: 权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取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慎。课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琴敲，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行四季准备启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播阿萌。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给大家提供好多理由让你夏天选择去新疆看一看。说到新疆啊，其实一年四季呢都是值得去的，但如果说只能在其中选一个季节孤注一掷的话，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夏天，因为这是最好的答案。在这个时候呢，风景最丰富，体验最独特，当然您吃到的食物味道也是最好的。如果错过这个季节哈，很多风景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好，新疆最美的风景真的都在夏天了哈，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那拉提、喀拉峻、巴音布鲁克、下塔，这里呢还有众多的藏在雪山间的草原、森林和花海。目前呢，据可靠性消息哈，就在内蒙古都在升温到40度的时候，新疆依然是全国最舒服的避暑目的地之一，他们这边还是很清凉。这并不公平啊，朋友们。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身为内蒙人的我也要去新疆避暑了，可以吗？这个可以有。我们来看看新疆的草原和咱大内蒙呢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呢，受海拔的影响呢，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哈，这里的高山草原呢依然是凉爽且宜人的，这也是新疆目前哈最重要的避暑区域之一。那么新疆的草原呢，它不是单一的草原景观，而是融合了雪山、森林、河流、峡谷所共同组成的立体世界啊。很多朋友可能从这个某书啊、某音上发现，人家新疆人拍的这个照片哈、啊、就有层次感，远方有雪山、有树林啊，甚至还有油菜花，然后这边呢是草原，有牛有羊。咱们锡林郭勒哈、啊、还有呼伦贝尔等等内蒙古的大草原呢，就是平坦的绿色，它们各有千秋，各成一派。但如果说您看过了平铺直叙，如果想要去层峦叠嶂的话，哎，去到新疆可能也是一个好的选择。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托库拉苏草原哈，这个就是目前我认为比较好看的新疆最自然的草原景观之一。为什么说最自然呢？因为它没有什么后期所 PS 的可能性哈，特别的治愈。这就是在伊犁最宝藏的草原之一，它主打的原生态的是草原峡谷风光，而且很小众啊，远离商业化的喧嚣，很适合沉浸式的深度游玩。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就赶集打卡的特种兵哈，不要去。您如果是喜欢玩深度的，哎，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托库拉苏草原啊，这名呢也够这个拗口哈。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时间吧。5月到7月哈，当地会盛产什么呢？郁金香、鸢尾、金莲花，这些野花哈就自然相继开放了。然后呢，像草原、雪山、森林、河流、峡谷集中分布，随便一个对角哈，你会发现这里的景色覆盖了很多很多的草原植被。如果您是玩无人机的哈，在这里呢是不限飞的，哎，您可以航拍，您能看到蜿蜒的河流在草原上形成了优美的蛇曲。那么在深处呢，还有长约45公里的铁木里克大峡谷。说到这个铁木里克大峡谷啊，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太熟悉，能给我大概说一说吗？ OK， 没有问题。那么在新疆哈，如果你来这个铁木里克大峡谷的话，你会发现哈，它是纯自然的打造的鬼斧神工，它大概长约45公里，夏季时呢和周边的高山草原、野花、雪山共同构成了立体景观。那么在去年哈，2025年，这里呢举办了自然高尔夫探索赛，球场啊特别的聪明，你说哪个投资人又有钱又有智慧哈、啊？他巧妙地利用峡谷这个地形啊，因为它有蛇曲嘛，他设计了17个球洞，其中啊第17个洞需要面对峡谷直接击球。哇，说实话，如果您是玩高尔夫的话，来这儿打这球，你会发现世界就在你的球杆下，真的太棒了。而且在峡谷附近还有传说当中哈真正的水帘洞，到底孙悟空我们齐天大圣是不是在这儿沐浴呢？咱不知道啊，但是它就叫水帘洞。您呢直接打完高尔夫徒步就可以过去，夏天气候凉爽，非常适合避暑，玩的就是心跳哈、啊，太喜欢了。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处草原哈、啊，叫做贡乃斯草原。这片草原呢，位于新疆巴州和县的这个和静县内，总面积呢是11000万亩，是天山腹地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原之一。而且呢，它这里头的草哈、啊、和咱们这个内蒙古的这个草场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什么？它是高山草甸，它的生长很旺盛，
尤其啊，刚才提到的贡乃斯草原啊，它下面还有条河叫做贡乃斯河，它就在草原上穿行，然后呢，牛羊呢就在这个边上哈、啊，一起溜溜达达慢慢步啊，展现出了典型的天山高山草原风貌。它这个草是很厚重的，这个大草垫儿啊，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哈、啊，到这个唐布拉草原孟克特古道的话，你会发现6到9月份是最佳旅游期哈、啊，草原是翠绿的，且野花盛开的。那么再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唐布拉草原，唐布拉草原呢，它是沿着喀什河绵延近百里，被称之为百里画廊啊，就像画一样，像森林、草原、峡谷、河流、山景等等，会不间断的交替出现。草原深处呢，还保存着多处的天山岩画，这个自然景观和人文遗存呢，是相互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哈，在这里的草原你会发现太不一样了啊，这个立体图案特别的明显，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里的草原啊，它是高山厚草垫，踩在上去哈、啊，真的像绒毯一样，和咱们当地的草场植被又不一样了。去那里的感觉应该会更有一种高海拔的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清爽凉快。这个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要去体验，就为了这片草场我也得去。别着急，在新疆不只有草原，新疆呢除了草原之外啊，还是我国高山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您呢在盛夏走进临江哈、啊、凉爽的湿润的气候就唰的扑面而来了。比如说位于伊犁河谷的库尔德宁啊，它是全球雪岭云山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分布区之一，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库尔德宁它这个是本身就它就叫做自然保护区啊，它是国家很早就圈养起来的。那么它作为全球雪岭云山和中亚野果林的最佳生境区和起源地，被誉为天山绿谷、雪岭云山的故乡。而且呢，当地啊少见的南北向的河谷呢，把这个西带风的水汽呢直接引入到了天山腹地，加上本身的海拔很高，还有充分的降水，共同造就了这片壮阔的雪岭云山林啊。所以说新疆人、哦、真的守着这片宝地哈，我只想说你们真是来找了啊。尤其这个雪岭云山，可能很多朋友呢他不太研究，也没有见过，和大家简单说一下哈。这个雪岭云山哈，它呢镶嵌在这里呢，形成了伊犁的云山秘境。而且呢，它本身就是只有新疆才有的树种啊，属于松科云杉属的常绿乔木。那么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海拔1500到2800米的阴坡，它不是向阳生的哈。这个树很高，多少米呢？50到70米，而且随便拿一棵树，它可能都是百年老树。树龄最长的，我们根据它的这个树轮啊，年轮看起来，它是737年啊，真是老祖宗了，被誉为天山上的活化石。而且呢，这个库尔德宁啊，这个雪岭云山，它的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根系很发达，只要是这边有一棵啊雪岭云山，它的储水量呢是2.5吨，也就是说呢，这一个根系就可以涵养大概20亩以上的水源，厉害不厉害？厉害哈！树形挺拔，四季常青，这么好看的景象，它有极高的生态和观赏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一趟天山，一定要看一看雪岭云山。好，再来说一下这个阿尔泰哈，阿尔泰山呢，哎，这个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处游览地，它也是很网红哈。那么它这边呢，分布着我国少有的泰加林景观，也是西西伯利亚的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这个云杉树有很多啊，包括西伯利亚云杉，还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落叶松等等，这些典型树种呢，只有在新疆有哈，仅有在新疆阿尔泰山有天然分布，没有人工的痕迹，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呢，阿勒泰呢，大家很多人想去的理由还有一个啊，就是它那儿有喀纳斯的月亮湾，两岸生长着茂密的原始针叶林，也是西伯利亚的泰加林。尤其哈，它这一片的水域哈，给你感觉就是什么呢？幽深。很多人总以为里面有怪兽，但是其实啊，那都是人们的臆想。到底这个地方神秘在哪里呢？我觉得只有去了才知道。因为随着季节的变化呢，整片森林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夏是苍翠的，秋季是金黄的，只有去了才能把这些

0: 地区啊，夏天最美的颜色就在新疆的花海了。夏天呢是新疆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哈，高山草甸野花盛放，伊犁河谷迎来了薰衣草的盛花期，连绵的紫色花田也一直延伸到了天山脚下。尤其哈，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的芦草沟镇有一个叫做晃晃村的地方啊，这名字很好听啊，晃晃悠悠的晃晃。那么它这边呢就是主打一个紫，因为那个薰衣草啊在这里集中开放啊，它呢基本上就是爆开，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爆炸开花是什么样的情景。六月到七月初哈，会感觉到漫山遍野的啊，这个让你昏昏欲睡的薰衣草的草香。那么八月到九月份呢，仍然有第二茬花呢可以开放。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据我所知，这个法国的普罗旺斯，还有日本的北海道，好像这边盛产。你没想到吧？伊犁河谷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法国普罗旺斯和日本的北海道的富良野，他们是并称为世界三大薰衣草的产地。所以如果啊，你要是买这个薰衣草香薰，您发现啊 ，Made in 新疆，希望你去买啊，这绝对是好货，在伊犁盛产，也是绝对的独一无二，好花好货。那这里呢，三面环山，一面呢是向西开场，形成了喇叭状的河谷，既能接纳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又能阻挡沙漠的干热气流，加上充足的日照，还有较大的昼夜温差，所以呢，薰衣草在这里哈长得是极其茂盛。而且呢，刚才提到的霍城县啊，它是最具代表的，它呢也被誉为咱中国的薰衣草之乡。很多朋友说紫色我喜欢，但是我看腻了，我要看其他颜色。来吧，还有金色花海。那么昭苏，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地方呢很厉害，它有中国油菜花之乡的美誉，凉爽的气候加上充足的日照哈，使其成为了全国油菜花盛开最晚但是花期也最长的一个地方啊。其实呢，很多朋友知道哈，我们经常呢提到边境，这个刚才提到的昭苏哈，它就是边境草原的一个地貌，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很多朋友知道，就新疆有一个表演叫做天马玉河，那么天马之乡哈就在新疆的昭苏啊，非常的厉害。尤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地理位置哈，给你感觉呢就是像那种非常有南疆风味那种庄园的感觉啊。尤其是昭苏还有一个处非常好看的，像藏在伊犁深山的绿色的宝石的这个河畔，叫做昭苏玉湖啊，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哈。所以呢，在这里看花海啊，赏花期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么想去看油菜花海的朋友，把这个时间定一下啊，七月中下旬最美最集中的盛花期，如果八月初再去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新疆的这个限定时间哈，我们也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只有夏天可能你才能看到，尤其在冰雪消融之后哈，公路它会重新开放。那么夏末秋初哈，牧民呢也开始转场，因为只有在夏天才能遇见这些独属于新疆的季节限定风景。比如说，下面我带您去看一看，纵贯天山，一路跨越南北疆的独库公路。每年的六月前后哈，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啊，这个是国家限定，没办法。那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呢，它是纵贯天山南北，沿线一半以上的路段呢，海拔是超过2000米的，需要翻越哈希德根还有提里买提等等四座3000米以上的山口。山口啊，在新疆话当中叫达班啊，我们经常称达班城的姑娘怎么怎么样，它就是说呢，生活在山口这边的姑娘啊，冬季长期呢这个地方被冰雪覆盖，所以说呢，人家公路每年只能限定的开放这几个月份。也是正因为如此哈，独库公路呢，它就浓缩了新疆最丰富的自然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从独库子独山子出发哈，首先呢穿越的是奎屯河的大峡谷，随后呢进入到乔尔玛、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啊，很多朋友知道哈，巴音布鲁克的传说是谁呀？那肯定不是沈腾。好，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个影视剧当中的情节哈。这里确实巴音布鲁克很多的这个越野爱好者喜欢，因为它有高山草原和冰川的分布。最后呢，你从这条路上走到达库车，沿途的景观呢，您可以看到雪山、森林、草原，逐渐的再过渡到峡谷、戈壁以及红色山体，这一路望下去哈，

就是一个美。短短一天就能完成从北疆到南疆，从高寒山区到干旱盆地的跨越，因此呢，这条线也被称之为纵贯天山的景观长廊。哎，说到这里哈，我就觉得新疆很会玩啊，一道公路都能成一个游览区域。但是只有这一条吗？不，还有比如说除了独库之外呢，还有更短暂的夏季限定，那就是伊昭公路。伊昭公路呢，它全长122公里哈，特别精华。由于同样需要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乌孙山，所以呢当地政府啊明令通知，每年呢这条公路只开3个月，6月份到9月份哈，具体开放时间还要查询官网，不然的话你过不去。开放时间呢比独库公路是更短的，因此呢它有一个外号哈，叫做小独库。刚才和大家提到的昭苏玉湖哈，非常好看，在这里哈。

泰这个地方呢，就迎来了最壮观的一次人类迁徙，那就是牧民转场。首先为什么要转啊，再给大家说一说。随着高山气温的逐渐下降啊，牧民朋友们呢赶着成群的牛羊，他要从夏牧场迁往低海拔的秋牧场还有冬牧场。九月份呢就形成了一个转场高峰啊。那么新疆呢本身它就拥有全国18种草原类型当中的11种，不同的海拔呢分布着不同的牧场，因此呢牧民啊需要随着季节变化不断的迁徙。那么在转场期间很高级哈，数万甚至是10万头以上的牛羊沿着山谷公路缓缓前行，骑着马的牧民啊穿梭其间，成为了新疆夏末秋初最具震撼力的风景之一。甚至哈，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他啥也不干，就航拍，就看这个邱船长啊，还有夏转场，他就要拍这个牛牛羊羊过峡谷的画面，非常非常的震撼哈。那很多朋友说，那转场以后是不是这草啊吃得更好了，当地的特产也更丰富了？那必须，夏天的新疆我告诉您哈，是最好吃的。如果说白天属于风景，那么夜晚在新疆一定是属于美食。尤其在夏天哈，不仅新疆啊它的瓜果最甜，也迎来了最热闹的夜市啊。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最佳赏味期哈，你看充足的日照、干燥的空气还有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果实哈白天不断的积累糖分，夜晚呢又能减少养分的消耗，因此造就了新疆水果独特的甜味儿。比如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呀啊，产什么呢？哈密瓜、葡萄、西瓜。除此之外的新疆还有很多只有在夏天才能吃到的时令水果，比如说阿图什的无花果。很多朋友说无花果哎呀不都干巴巴那个？ No， 人家阿图什的啊是水分很足的无花果，包括很多朋友吃的这个无花果什么糕点，它里面用到的原汁也是真正的阿图什的无花果原汁。如果你买到了很贵的，恭喜你买到好东西了。那么说一下这个地方哈，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叫做阿图什，就刚才我说的，它呢被称之为中国的无花果之乡。全国的70%以上的无花果呢它就是产在这里的啊，每年呢到了7、8月份它就成熟了。这个果肉啊是流着蜜一样的甜，入口就化掉了，甜度极高。很多朋友说，那如果你告诉我无花果的需要喝汁儿，那我之前吃的干巴巴的是什么？是干儿。还有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边的好的一个特产哈，叫做老汉瓜。老汉瓜呢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本土的甜瓜品种，果肉柔软多汁儿，清甜不腻。因为啊极不耐储存，所以说呢被当地人称为带不出新疆的一包糖。啥意思呢？只有去那儿才能吃，除了新疆就坏掉了，因为糖分太高了。再来带您尝尝伊犁的钓竿杏哈，钓竿杏也是很厉害，它成熟之后呢不会立刻剥落，而是在树上它自然就风干了，所以呢又叫做树上干杏。糖分呢进一步的浓缩，果肉甘甜，吃完了杏肉之后呢还能敲开薄薄的杏核去品尝新鲜的杏仁，所以说啊在新疆吃的杏一定是最好吃的。总之啊来到新疆的夏天，很多水果呢只有在原产地在成熟的那几天才能尝到最好的味道，真的可以做到边摘边走边吃。好，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愿吃甜的，我想吃点麻辣辣的，好 OK， 我们来去夜晚的新疆看一下夜市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啊。首先呢夏天的新疆日照很长，晚上10点多啊，恭喜你，你还能看到太阳不下山。没错，太阳依旧会下山，但是可能你还会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天色依然明亮。但是在这样的时间差里你逛个夜市那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和田夜市，它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夜市之一。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吃到的红柳烤肉、馕坑烤肉、架子烤、炭火烤，各种烤肉哈，香气四溢，肯定要比你在其他地方吃到的要正宗。那么除了烧烤哈，来自昆仑山冰雪融水河流当中的鲜鱼也是当地不可错过的美味。总之哈，拿上一串烤肉边逛边吃，很多人来到新疆哈真正念念不忘的就是这样子逛吃逛吃的夏夜了。有人呢因为独库公路选择自驾去西疆，有人呢为了草原和花海选择自驾去新疆，也有人呢念念不忘这里的水果和美食，发了疯的要去新疆。但是我告诉您啊，真正吸引人的也许从来不是某一处的风景，而是夏天的新疆把这些体验都集中在了

同一个季节，就像盛放的花朵一样，带给你的是独一无二的享受。哎，说实话，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好想去啊，可惜作为牛马哈，被宫位困住了。没关系，只要是心情能够得到平复哈，即使看看这些美景，你会发现也是不虚此行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哈，你会暂时的忘却很多很多的烦恼，也不想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了。生活就是这样，活在当下即可，活在当下就好，让人生呢充满更多的未知的可能性。新疆值得你在夏季去看一看，去感受，去亲身经历。好，那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罗列的去新疆必须要旅游的理由呢也是告白完毕，希望呢大家能够收下这一封告白信，同时呢一起感受一下新疆的美好，来听这首阿尔肯带来的

0: 现，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开车时十点卡，等于酒驾。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思辱而静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到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国学馆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是国际友谊日，我们要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友谊对我们的生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最关键的是，山河相隔，心意相通，世间最好的情谊应该是赤诚相守的。而中国人自古就讲究情谊，尤其对于友谊哈，也看得非常之高。所以呢，面对这样的国学文化，您只要好好接收就行了。世间万般情愫，有亲情的血脉相依，有爱情的缱绻缠绵，唯独友谊啊，其实呢是最纯粹的相逢。它无关血脉的羁绊，无关利益的纠葛，不分地域山海，不分肤色语言，是两颗真心的奔向，还有真正的温柔相守。为感念这份珍贵的人间情愫，联合国呢设立了国际友谊日，岁岁相逢，年年致意，以此提醒世人善意无界，情义无疆。今人赞颂跨国之谊，四海之交，殊不知哈，在华夏千年文脉当中，从来崇尚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坦荡格局。而古人的友谊呢，可以跨山河，可以越疆界，可以存于异域相逢，更可传于岁月的长河。那褪去世俗的功利浮华，穿过千年的岁月云烟，回望古今中外的相知之交，方能读懂啊，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朝夕相伴的热闹，而是赤诚相待，彼此成全，长久心安。那么华夏呢，自古便是礼义之邦，重信义，守赤诚，对外邦情谊始终秉持着谦和包容、真诚相待的本心。比如在先秦《论语》当中有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真正的君子之交哈，是无关乎身份高低、地域远近，以真心相交，以仁德相守。这份处世准则也贯穿了华夏千年的对外交往史，也成为了跨越国界、连结人心的核心底色。回望在盛唐时期呢，就是中外友谊最温柔也是最盛大的见证。彼时啊，长安万邦来朝，丝路贯通东西，商旅学子使节跨越了千山万水，汇聚于盛世精华。没有隔阂的壁垒，没有狭隘的偏见，唯有文明的交融，人心的相通和情谊的相守。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您听过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李白的千古之交吗？说到这时哈，不得不提那段历史了。盛唐风华兼容并蓄，少年的阿倍仲麻吕呢是远赴长安求学，当时呢他想深耕华夏文脉，深耕中原故土，最后呢终成一代名士，深得唐人的敬重。而他呢半生居于长安，习得诗书礼乐，结交文坛雅士，与诗仙李白还有诗佛王维结下了莫逆之交，数载的朝夕相伴，诗书互赠，心意相通，意欲相逢，胜却故人无数。后来呢，阿倍仲麻吕归乡之后啊，遭遇风浪，失联多日，世人皆以为他已葬身沧海。那么千里之外的李白哈，听闻噩耗，悲痛难抑，挥笔写下了“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千古名句。一字一句呢，皆是不舍和惦念。山海相隔，情意不减，生死牵挂，动人心弦。所幸哈，沧海留有情愫，阿倍仲麻吕呢侥幸生还，辗转重新回到了长安，可谓虚惊一场哈。但是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跨国友谊更显了他的赤诚和珍贵。你看千年之后呢，诗文长存，情谊不朽，这段跨越国界的知己之交呢，也恰恰是华夏友谊观最好的写照。那就是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真心是不分地域的，知己也无分中外，山海可隔，人心心意难分。尤其哈，古人的友谊呢，它是重信义轻浮华的，也是重本心轻功利的。
这份纯粹的处世之道，不仅藏于文人雅士的相逢相知，更藏于家国之间的温柔相守。比如说古丝绸之路之上，驼铃阵阵，黄沙漫漫，不仅是商贸互通的通路，更是文明交融、情谊互通的坦途。在西汉时西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艰险，便利诸国，打通了东西的通道，带去了华夏的丝绸、农耕技艺，同时也带回了异域的物产，还有异域的文明。此行呢，从来不只是疆域的互通和贸易的往来，更是人心的连结和善意的传递。而当时的大汉王朝呢，以谦和之礼相待西域诸国，以诚相交，以信相守，摒弃征伐之争，秉持共生之心，让千里丝路成为了友谊之路、文明之路。古人的心中深谙一个道理，那就是世间万物，独真心

始终坚守这份包容友善的处世本心，不恃强盛而欺弱小，不拥繁华而比荒蛮，以包容纳四海，以真诚结挚友。从古丝路的互通共生，到郑和下西洋的扬帆远航，千帆过尽呢，带去的是华夏文明的温柔，留下的也是平等相待的赤诚。没有侵略之争，没有掠夺之祸，唯以善意连接山海，以情意温暖四方。这份刻在华夏骨血里的包容和赤诚，便是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友谊的真谛。而真正的交好呢，也不是强者的施舍，不是利益的捆绑，而是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双向奔赴。时至时今啊，国际友谊日的设立也让这份千年传承的善意有了全新的时代诠释。当下的世界呢，山海相通，万物互联，地域的壁垒也被逐一打破，文明的隔阂也被渐渐消融，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越发的需要真诚的连结、温柔的和解和长久的相守。我们见过了太多的功利裹挟的往来哈，也见到过太多利益捆绑的交集啊。那么繁华喧嚣之中，纯粹的友谊也显得更加珍贵，无需刻意的攀附，无需刻意的迎合，只要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彼此成就，就是最好的相处状态。小到人与人的相知相伴，大到国与国的友好共处，友谊的内核呢是从来没有发生变化的。它是困境之中的伸手相助，是差异之下的彼此包容，也是漫长岁月里的不离不弃。华夏千年文脉始终推崇的是和而不同的大智慧，而世间百态各有差异，世间文明也各有风华，不必去强求雷同，不必固守偏见，尊重彼此的不同，守护共同的温柔，才是友谊最好的模样。山河万里，风月同天，山海相隔，心意相通，也希望有一个朋友在你身边，你的人生不会变得孤寂。而在这个专属于友谊的日子当中呢，我们一起回望的是千年岁月，品读的是古今情谊，也希望大家能够领悟，人生最珍贵的幸运是相逢有期，相知有暖，而世间最长久的格局是善意无界，友谊无疆。愿世间山海皆可平，岁岁有相知，年年有温情，让赤诚的初心跨越山河，跨越时光，去温暖人间的每一场相逢。也希望你的朋友能够始终在你的身边。

0: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准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方应湖泊镇晴间多云，24到36度；乌廖斯泰镇晴间多云，25到38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24到37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23到36度；马努拉土镇晴间多云，24到37度；阿利浩特晴间多云，23到37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23到36度；辛姆拉格镇多云转晴，21到32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20到31度；宝昌镇有小雨，18到29度；上都镇有小雨，20到31度；东拉纳尔镇有小雨，19到31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舒适度指数3级，整体感觉炎热。最后呢，还要和各位分享一下总体的天气预报，希望各位呢有外出需求的话着重关注一下，以免中暑。首先呢，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9度，西南风4级。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明天哈，全蒙晴转多云，泰布寺起正蓝旗南部、多伦县西部会有中雨，而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穆沁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东部呢会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烈流天气。北部的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偏西风4到5级。在8月1号的早间到2号早间，全蒙多云见晴，南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流天气，偏南风4级。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好，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们会有热线的接听时间，提醒大家哈，这里是希望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那么同城零距离呢，也是上升级别的供求热线，所以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下面介绍的方式来走进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0479821392五和0479822269，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二手交易信息需要发布，直接来联系我们即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手边已经保留到的一些具体的交易信息。

首先呢是房屋出租信息，第一处房屋呢位于报社十字路口，98平米31厅的住宅，5楼，带全套家具家电，位置很好哈，临近三中和二校。具体资金面议，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重复一下，出租报社十字路口的98平米的31厅住宅，是5楼，带全套的家具家电，临近三中和二校，租金面议，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位于长安丽景小区有一套房屋出租，是60平米的5楼，已经装修，可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再来重复一下，长安丽景小区有一套房屋对外出租，5楼，60平米，已经装修，可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位于振兴小区有一套1楼房屋对外出租，房屋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家具家电齐全，可拎包入住，小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是陪读优选，价格优惠，联系电话呢是15047199333，15047199333。再来关注一下出售信息啊，出售的物品是盆栽花，这位阿姨说呢，由于搬家，很多的盆栽花带不走。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把它出售给他哈。电话呢是13141792303，13141792303。再来重复一下，阿姨呢，因为要搬家，很多的盆栽花带不走，想要便宜出售。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考虑拨打13141792303，13141792303。接下来呢是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呢招聘一名厨师，月工资5500元，要求受聘者身体健康，会做面食，年龄在63岁以下。联系人呢是张总，号码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需要注意的是，该招聘的工作地点是在2连巨市区的12公里的风电处。再来重复一下，职工餐厅招聘厨师一名，月工资5500元，身体健康，要求会做面食，63周岁以内。联系人是张总，号码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地点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风电处。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民族幼儿园招聘保安一名，要求男，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是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13664752746，13664752746。再来重复一下哈，民族幼儿园的招聘保安一名，要求男，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是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13664752746，13664752746。好，最后两则信息，南方小镇有一处街面房屋对外出租，在屋面烧烤楼上，93平米，包供暖费，价格面议，号码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重复一下，南方小镇有一处位于3楼的街面房对外出租，93平，包供暖费，价格面议，电话18247999929，18247999929。

来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位于赛伊德总店的想求租房屋一套，联系电话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再来重复一下，这位朋友想求租位于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处，有提供房屋的朋友联系198-0479-1237 198-0479-1237。

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

0: 带我去远方。
1: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0: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

好，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整个午间的活动时间也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倾听，这里是缤纷生活家，今天的三站行程呢，感谢由您的陪伴和一路倾听，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无论每一段的设置也好哈，还有一些板块的话题也罢，能够得到大家的呼应，随时来联络我们，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279。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请继续关注到的是公益信息还有商业广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每天下午的15:30进行重播，有错误的朋友呢请继续关注。好，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是中国人自己的路程。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粮烹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研究表明，其实它与母亲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不是父母双方吗？是和母亲的性格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哈。我们一会儿在这个环节会和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具体的去聊。那么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山东篇。我们从今天开始进入到了山东省哈，所以希望小朋友们可以跟随向日姐姐的脚步哈，我们一起呢去了解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那节目一开始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宝贝向前飞。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 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西风二三级，每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正香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 继续来看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正香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好，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0: 西林浩特市晴间多云，25度到36度。乌拉改巴依湖社镇晴间多云，25度到35度。东中沁旗乌利亚斯泰镇晴间多云，25度到37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6度到36度。 阿巴嘎旗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24度到35度。苏尼特佐奇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24度到36度。奥连浩特市晴间多云，24度到37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23度到3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23度到3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21度到32度。 泰普斯奇宝昌镇小雨20度到3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21度到3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9度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预报天气，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内，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线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
2: 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 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 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
7: 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这是中国的商场。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亲，包邮哦。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

0: 乡变更强。
1: 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京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习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嗨，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讲绘本故事哈。今天讲到的是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很多小朋友啊，天性善良，总害怕拒绝别人之后会失去朋友，惹得别人不开心，于是呢就默默答应所有的要求，哪怕自己很委屈很难过，甚至呢要做违背本心的事情。可真正的友好从来不是一味的讨好和妥协，懂得守住自己的底线，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才是爱护自己尊重自己的表现。那今天的故事呢，就带宝贝们学会勇敢说不，做一个有主见不委屈自己的小朋友。森林里呀，住着一只软乎乎的小兔子，它叫朵朵。它心地特别善良，不管谁找它帮忙，它都会一口答应。小松鼠偷拿了家里的胡萝卜零食，还让朵朵帮它藏起来，不让松鼠妈妈找到。朵朵心里其实不愿意，可还是点了点头。小猴子拉着朵朵去悬崖边采野果，明明很危险，朵朵看着小猴子期待的眼神，还是去了。一路上吓得浑身发抖，就连小刺猬让朵朵帮他被扎人的果子，朵朵忍着疼也从来不说我不想。慢慢的，朵朵越来越不开心，他耷拉着长耳朵，连最爱吃的青草蛋糕都没有胃口了，晚上也总是睡不着，心里堵得慌。兔妈妈发现了朵朵的心事，轻轻把它搂在怀里，温柔地问：宝贝，你是不是有不开心的事啊？

朵朵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抽抽搭搭的说：“妈妈，大家让我做很多事，我不想做，可是我怕他们不跟我玩。”兔妈妈擦干朵朵的眼泪，轻声说：“傻孩子，善良不是无底线的顺从，讨好换不来真心的朋友。”

着红红的眼睛小声问，可是拒绝了他们会不会讨厌我呀？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强迫你做不喜欢不对的事。兔妈妈摸了摸朵朵的长耳朵，拒绝不是不礼貌，而是告诉别人你的感受很重要，你的底线不能碰触。第二天，小松鼠又让朵朵帮他藏零食，朵朵深吸一口气，抬起头坚定地说，我不帮你，偷藏东西是不对的，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小猴子又拉着朵朵去危险的地方，朵朵摇摇头大声说，我不去，这里太危险了，我不能答应你。神奇的是，被拒绝后的小伙伴们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跟朵朵道了歉。小松鼠主动把零食还给了妈妈，小猴子也再也不提危险的游戏了。朵朵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发现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后，自己心里轻松极了，连阳光都变得格外温暖。她慢慢懂得，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是自私，而是守护自己的底线。懂得说不，才能遇见尊重自己、真心相待的好朋友，才能活得自在又快乐。夜幕降临，朵朵躺在温暖的小窝里，带着满满的勇气，安心地进入了梦乡。梦里的她自信又快乐。

说到今天这个小故事啊，我们是想告诉家长，首先你要帮孩子打破忍一忍就过去的观念。日常呢，要多跟孩子强调，善良不代表软弱，被抢东西、被排挤、被恶意欺负，不用委屈自己，默默忍受，忍让换不来尊重，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第二，允许孩子表达情绪，不指责，不说教。孩子回家如果诉说自己被欺负了，要先共情，先安抚情绪，不要第一时间说怎么就你事儿多，为什么别人不欺负啊，只欺负你呀。我们要先倾听，再安慰，再帮孩子梳理事情的经过。第三，教会孩子固定应对三步法。第一，大声拒绝，不许抢我东西，不许推我。第二，立刻离开，远离欺负自己的人。第三，及时求救，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回家告诉爸爸妈妈。那我们要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后盾，要经常跟孩子明确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你受了委屈被欺负了，爸爸妈妈永远相信你，保护你，让孩子敢于开口，愿意求助。第五，模拟情景在家演练。在家呢，和孩子角色扮演，模拟被抢玩具、被孤立的场景，教孩子怎么说话、怎么拒绝、怎么找老师求助，提前学会自我保护。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讲到的绘本故事，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期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环节，少年成长空间哈，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是在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不知大家是否留心过很多名人传记当中是怎样描写母亲的？母亲温柔、贤淑、善解人意，她始终默默地为孩子奉献而毫无怨言。母亲坚强、善良、有主见，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母亲。这些文字是不是很熟悉？就是这样的母亲才可以培养出这么出色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幼小的时候，母亲有着本能的依赖，所以母亲的性格、语言和行为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如何才能使孩子的性格习惯不往母亲性格的反方向发展，并承袭母亲的优点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母亲在孩子面前必须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定位，母亲在孩子面前不是在谈判桌前，不需要用批评、挑剔和要求完美的眼光去看待孩子。母亲咄咄逼人的态度、尖酸刻薄的语言、驾驭一切的行为和自以为是的判断，对于孩子的自尊、自信和伤害远大于应试教育。而对于孩子来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几乎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呢？首先啊，回家进门前你要忘记自己的不愉快。妈妈在进家之前务必提醒自己，忘掉所有单位里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开始承担的是母亲的角色。孩子需要母亲很快乐，千万不要把与孩子无关的坏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是无辜的。第二，孩子的小小荣誉很重要。当孩子兴冲冲地告诉妈妈他今天在学校得了一颗五角星或者是小红花的时候，千万不要表现出厌烦或者不屑一顾，一定要和孩子一样高兴地表扬他。最恰当的说法是，能不能让妈妈看看，要与他分享这个快乐，因为这个荣誉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无知的妈妈，这个无知有双引号哈。当孩子来问妈妈这个字怎么念呀，这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妈妈最好不要马上就回答他，最差的回答是，你怎么连这个字都不认识。妈妈最好看了一眼之后说，哎呀，我也不认识呢，我们一起查字典好吗？几次之后啊，妈妈就教会了孩子使用字典，同时呢，孩子查完字典认识这个字之后会非常有成就感。多次之后呢，他就养成了查阅资料不依赖妈妈的习惯。第四，淡定，淡定，一定要淡定。就是当孩子告诉妈妈说今天考试没考好，妈妈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发火或者是脸色阴沉。孩子这个时候正紧张地观摩着妈妈的脸色，所以妈妈最好的表现呢是没有什么情绪变化，让孩子把试卷拿出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在哪儿了。要是孩子已经明白了错在哪儿，妈妈也不必再纠缠，但最后一定要鼓励他，你看你弄明白了，下次考试就不会错。妈妈要是感到自己没有办法

0: 控制情绪，你就去卫生间洗把脸，照照镜子，做几个深呼吸。第五点，我也曾经是胆小鬼。当孩子在考试前或做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之前表现出胆怯的时候，妈妈千万不能不以为然，或者训斥他胆小，或者表现得比他还紧张，这样会加重孩子的心理压力，导致孩子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那这个时候妈妈最好很轻松地对孩子说，不管你做得怎么样，爸爸妈妈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所以不要担心。那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啊就会特别有底气，也特别自信，他会发挥得比平时更好。第六点呢，是面对失败的时候啊，我们再坚强一点。当孩子遭受到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啊，妈妈要表现得非常坚强，绝不放弃，然后冷静地告诉孩子，失败只代表一时，不代表孩子的终生失败。不要孩子还没认为要放弃，妈妈首先就表现得没什么希望了。最差的就是用刻薄的语言挖苦他，把孩子数落得一无是处，甚至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样的母亲教育下的孩子会特别的自卑，甚至呢，他会放弃自己本应美好的前途。好，第七点，你必须要，你应该。妈妈不要在孩子还没有把想说的话表达清楚的时候，就自以为是的抢先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孩子是否愿意，就以你必须、你应该的语气命令孩子，以自己的观点啊来表达孩子的观点，而且要求孩子去照你的想法去执行。妈妈千万不能够成为专制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主见，缺乏是非判断能力。妈妈和孩子之间啊，应该建立平等的关系。平等不是没有原则，大家要区分一下，要懂得相互尊重对方。第八点，伤害是来自最亲近的人。就是妈妈在孩子面前要控制自己说话的方式。世界上最了解孩子的就是母亲，所以母亲最清楚自己孩子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假如说母亲在说话时经常直指孩子的弱点，以讽刺、批评或者要挟，或者是明明知道孩子做不到而故意要求孩子去做，这无疑是用最尖锐的武器在不断地刺伤孩子的痛处，孩子的内心会特别的受伤害，因为这个伤害来自于最亲近的人。第九点，简短语言加沉默大于唠叨不停。就是妈妈在孩子面前要控制语言的数量，千万不要唠叨。事实上啊，最让孩子害怕的是母亲的沉默，所以与其唠唠叨叨地跟孩子说个没完，不如用简短的语言告诉孩子他所犯的错误，就是应该注意些什么。接下来呢，母亲的沉默肯定比继续说话要有用。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他虽然装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在观察母亲是否把所说的事当真。所以亲爱的各位妈妈们，不要等着孩子长大了总是说他，你怎么这样的性格呀，你到底像谁呀等等啊。显而易见，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的性格都是取决于你平时对他的态度。那为了孩子呢，与所有的父母要共勉啊。所以说呢，孩子出不出色与母亲的性格关系太大了。我们提到了七点，第一点，在回家进门前你要忘记自己的不愉快。第二点，孩子的小小荣誉很重要，你要和他一起欢乐。第三点，要做偶尔无知的妈妈。第四点，要淡定，一定要淡定。第五点啊，妈妈也曾经是一个胆小鬼呀。第六点，面对失败我们可以再坚强一点。第七点，不要总下达指令性的这种话语，你必须要，你应该要啊，要平等。第八点，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就是你不要用话语去伤害孩子。第九点，简短的语言加沉默大于唠叨不停啊。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可以去考虑一下香儿姐姐提到的这些问题。
1: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雾水蒙罩，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珍惜安全要点，请牢。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潇爽姐姐。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到的趣味知识铺，我们来讲寻梦中国之山东篇。我们提到山东会想到什么？好客山东，对不对？山东简称鲁，省会济南。

语言节奏性强，表演极富感染力，且不受场地限制，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那来说一说这个山东的历史大事哈。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纣，封姜太公于齐，武王之弟周公则封于鲁。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济宁和青林由于漕运的发展而繁荣。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占威海，北洋海军覆灭。那么说到山东有哪些名人呢？首先就是孔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去世之后啊，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了儒家经典。那还有谁？孟子啊，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与孔子并称孔孟，其言论著作收录于《孟子》一书。还有孙武，春秋末期思想家、兵家奠基人，孙武以兵圣之誉而名垂千古，著有《孙子兵法》13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山东省呢，地势中间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呈丘陵性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山东省的山地丘陵啊，一般低缓开阔，虽然面积较大，但起伏平缓，适于林果业的发展。那像泰山玉皇顶是山东省最高峰了，海拔1532.7米。而胶东丘陵呢，位于山东半岛上，在高度上大大低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只有在这个抗风化能力较弱的地段才会形成较高的山峰。而山东半岛呢，它是中国三大半岛之一，位于山东省东部，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因为地处胶东河胶莱河以东哈，又称为胶东半岛。哎，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山东省的省会啊，全称济南。济南，山东省省会，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心城市，因有72名泉，所以呢又有泉城的美誉。众泉汇成大明湖，和千佛山交相辉映，构成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景。在齐鲁大地上啊，济南的历史可谓悠久，不仅是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城子崖，有比秦长城还要早的齐长城，更有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宿的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相传啊，舜曾耕田于骊山，故又称舜耕山，就是今天济南市历下区南部的千佛山。直到今天呢，在济南还可以见到如舜井、舜耕路、舜华路、舜玉路等各种以舜命名的地名。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哈，曹操呢因对抗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虽然在任只有短短的3年左右时间，但政绩显著。济南泉群众多，水量丰沛，被称为天然的岩溶啊。泉水博物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副对联啊，恰好是济南美景的写照，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济南之所以泉水众多呢，是因为它独特地形和地质构造。济南市在山东省的心脏地带，济南南边的山丘和北边的冲积平原正好把它夹在中间。济南市区的地势呢，自然也就随之南高北低，地表水和地下水也就因势向城区汇聚。而随着漫长的地质变迁，济南的地下室可溶性石灰可溶性灰岩形成的大量溶沟、溶孔、溶洞和地下暗河，这些呢也就成了储存和输送地下水的地下通道。这里面有个小知识哈，就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呢，在1928年首次发现，通过进一步发掘，已发现城址10多座。城址面积从3000多平方米到近30万平方米不等，最具代表性的器具是黑陶，采用掺炭的方法制成的黑色陶器。
黑桃桃胶比较薄，外表漆黑光亮，造型别致秀美，制作精巧，令人。

0: 惊叹。那么我们说济南被拦截的大量地下水，凭着强大的压力，沿着地下的许多裂缝和道通道哈，一股脑的就涌出了地面，形成了天然的涌泉。城内百泉争涌，但最负盛名的还要数什么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珍珠泉四大泉群。环绕老城一圈，基本上可以游遍这四大泉群哈，大大小小的天然甘泉汇入护城河，再注入大明湖，与周围的千佛山等构成了独特的风光。其实像济南这样集山泉湖河城于一体的城市是真的挺少见的啊。元代的大画家这个赵孟陶就根据济南近郊的特殊风景制作了鹤华秋色图。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陪同友人出游济南立下亭时呢，曾写下了海佑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以赞颂济南名士辈出。古往今来啊，不少名士在济南生活、游历、求学、为官。从李白、杜甫再到苏轼兄弟，他们在这里用生花妙笔描绘湖光山色，写下不朽诗篇。而其中呢，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为右安称首。这两位济南籍的大词人李清照与辛弃疾的名字哈，更是和这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碰巧的是呢，这两位大词人的号或者是字都有安字，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又安，于是济南二安便极负盛名。辛弃疾出生在今天济南市历城区四风峡村，与一般文人不同啊，他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精于诗词创作，还是一员精通武艺、有胆有谋的武将。据说他年轻时呢，曾经组织50人的骑兵队突袭金兵数万人大帐，并毫发无损的全身而退，因此呢，他也被戏称为文人里面最能打、武将里面最能写的复合型人才。但是辛弃疾回归南宋之后呢，因为主和派的阻挠，空有一腔报国志，但是没有办法实现，直到临终前仍然是深感遗憾。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到的《寻梦中国之山东篇》的第一集。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器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0: 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

0: 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 数字

0: 不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 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

0: 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这个季昌明也很吃惊啊，
10: 啊，
9: 竟然这么快就惊动了赵立春。那么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敢青天朗朗大白天的，好像名正言顺的，没什么避讳的，就公开捞人。哎呀，这是要摊牌的节奏啊。因此啊，这个季昌明判断鸿门宴，你要去吃饭去肯定是鸿门宴呢。亮平啊，最好别去了啊，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我感觉有危险。那么侯亮平觉得呀，只有鸿门宴才有机会看一看项庄舞剑呢，那就更应该去了。这季昌明在地上一圈圈走，度不思索，眼睛根本不看侯亮平。但是这风险太大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一步步逼近了真相，那么陈海的车祸不再是扑朔迷离，刘庆柱的旅游那个死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是基本看

0: 侯亮平努力地说服这老检察长，哎呀，季检呐，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可不陈海啊，我是孙猴子。其实啊，这个陈海一出事，侯亮平脑子里就冒出第一个嫌疑人，就是祁同伟。祁同伟是于连氏的人物，为了出人头地不顾一切，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名誉、什么地位、权力、财富，这个祁同伟同样也会不顾一切，所以他早就防着这位老学长了。那么这时季长明也实时的交了底儿，说是他对祁同伟的怀疑也有些日子了，始于丁义珍的意外逃跑。季长明说了，我从来没怀疑过李达康，因为什么呢？李达康没有公安和政法工作经验，他不可能安排这么一场紧迫而周密的大逃亡。李达康他想不到这儿，安排人逃走那得有那经验，有那阅历啊。李达康是个政治人物，搞政治行，搞这个那根本不行，那一门外汉。侯亮平笑了，那既然我们想法都一致，季检呢，那这个鸿门宴就更得去了，这么好的侦查机会绝不能轻易放过，就算冒点险也值得。那么事情的最终呢，最终就是季长明同意了，让侯亮平带上录音设备全程录音，坐实证据，谨防以后被诬陷。
1: 侯局长，
2: 高总
1: 你好。
0: 当天晚上来的时候接侯亮平的还是那高
2: 陈主任来接我吗？
1: 陈主任临时有点事儿，所以齐厅长安排我过来接你。
2: 啊，
1: 怎么啦？您不满意？
2: 哦，不是不是，意外的惊喜。
1: 惊喜就好，请。
0: 那么高小琴开着轿车出了城区，在郊外路上是一阵疾驰，月黑风高，路边的饮水河和起伏的马氏山都被阴影笼罩着。侯亮平有些遗憾呢，他喜欢山水度假村一带的风景，特别喜欢听饮水河的那流水声，但那晚没听见，这个流水声被一路上的汽车噪音呢给掩盖了。他们上路的时候恰巧呢是上下班高峰，进城出城的车是特别堵。在这个路上，侯亮平故意问高小琴说，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当真是为了汽油集团那个刘建新来的吗？和祁同伟一样，这高小琴呢也不避讳，说是刘新建呐做了老书记8年的秘书，出了事儿人家能不关心吗？刘新建既然抓了，也不能勉强反贪局撤案放人，只希望就事论事，牵扯面别太广。侯亮平听到这儿意味深长地说，哎，刘新建的事儿可不小啊，好像还有人劝他出国躲避，和丁义珍一起到非洲办公司开金矿。我很想知道是谁这么劝刘新建的，他是什么目的啊？高小琴瞧了侯亮平一眼，啊，侯局长，既然你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是赵公子。说完这句话，高小琴又以玩笑的口吻反问，那侯局长，你是不是闻到了猎物的气息了？侯亮平点点头，是啊，反贪局局长嘛，职责所在，本能反应啊。那么这个高小琴头一歪，凑近侯亮平是送过了一股香气，
3: 你觉得接近我们的核心秘密啦？
0: 侯亮平很坦率，没错呀，山水集团，哎，山高水深嘛。
3: 是吗？那么你这次不会判断失误吧？
0: 那么侯亮平笑而不语。这个时节，这个车进了度假村的别墅区。

0: 那么车在一号楼前停了下来，侯亮平下车后立刻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来都是在综合楼搞宴会，在那里是吃喝玩乐一条龙啊，今天怎么改在这里了？一号楼呢是一栋法式别墅，树木掩映，四下幽静，背后山坡缓缓上升，右边是开阔的高尔夫球场，周围零星有这么几栋别墅。那么侯亮平注意到啊，对面的英式别墅比一号楼高出一层，屋顶尖尖的，是典型的英特式建筑风格。侯亮平暗中把这些环节一一的记在心里，果然有些不对劲儿。
1: 龙哥，厅长，人到了。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我查细点。
1: 是，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6: 能不能真是？
4: 孙一播讲。
7: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下着车，踏上大理石的台阶，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时，这个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
8: 今天还有警察当服务员呢？
9: 都是厅长的随缘。
8: 厅长真是越来越牛了呀。
10: 侯局长。
9: 樊主任。
10: 高总。
0: 高总。侯局，对不起。厅长交代，今天是私人聚会，他和北京赵总不希望被人打扰，请你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由我临时保管，不知二位能否理解。高小琴从小包里掏出两只手机交给了老程。
11: 厅长的指示我照办。
0: 侯亮平笑了笑，那高总照办了，我不理解也得照办呐。说罢把这个手机交出，继续向前走。不料走了没几步，电子警报器叫了起来。老程陪着笑脸追上来。
12: 对不起，侯局啊，您是不是还有一部手机啊？
0: 侯亮平想了想，没有啊。老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那电子警报器不会说谎啊。侯亮平注视着他的眼睛，你是说我撒谎了？
12: 那除了手机还有没有其他装备呢？比如微型录音录像设备。
0: 侯亮平一拍脑袋，哎呀，还真有一支录音笔啊。取出了录音笔交给了老程，给收好啊，公家的东西别搞掉了。离开前厅，侯亮平有一种被缴械的感觉，手机没了，他与季昌明失去了联系，处境也许就危险了。又路不成因，他们今天无论说什么都不能形成证据，这帮人实在是高，幸亏没带枪赴宴，否则交不交都是个问题。而且过早暴露了自己的警觉，那么当时呢，季昌明提出让他带把手枪去，他想来想去是没有同意。哎，这帮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呢？哎，侯亮平脑子飞快地旋转，设想着各种的可能性，模拟形形色色的惊险场景。别墅的一层是客厅兼宴会厅，宽敞豪华，是金碧辉煌。这个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戴金丝眼镜，身材单薄，文质彬彬。祁同伟陪在他身旁，像一匹强壮的骆驼陪着一只山羊啊。一望可知，这位白面书生就是赵公子了。那么侯亮平有点意外，从这个外表看，公子不像传说中身家百亿、手眼通天的大亨，倒像一个文弱的教书匠。是的，就是一个教书匠，都不是什么学者。
9: 厅长，罗局到了。
13: 他们来了，
14: 学者。
13: 哎，来，亮平，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赵瑞龙，
0: 个沙发前，祁同伟拉着侯亮平的手，乐呵呵地向赵公子介绍：“哎呀，侯亮平，我学弟，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荆州的一把反贪利剑，很锋利啊。”
12: 啊，有所耳闻，有所耳闻呐、啊。
0: 这个赵公子说罢，双手递过一张名片。侯亮平接过名片，扫了一眼。哎呀，赵瑞龙，赵总，大名鼎鼎啊。赵瑞龙谦和地微笑着：“
12: 侯局长是说我家老爷子吧？他老人家做了8年省长，10年省委书记。不客气地说，是大名鼎鼎啊，大名鼎鼎。而我，啊，就是个普通商人，哪来什么大名啊？没什么大名啊。
0: 哦，谦虚，生意做得这么大，还这么谦虚，难得呀。”侯亮平转过身来，看着祁同伟：“老同学啊，你得学着点。你看赵总这么低调，你呢，牛皮越来越大了，私人聚会也带警察，就不怕我向上边打个小报告，撤了你的职？”这祁同伟话里有话，暗含威胁：“
12: 亮平，你就是打了个小报告，只怕也撤不了我的职吧？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你看你啊，调到荆州不到3个月，得罪了多少人呐、啊？实话告诉你，想弄死你的人恐怕不下一打。哦，
0: 哎，那我还得多谢老同学的保护喽。”那么这个宴会即将开始，宾主落座。赵瑞龙也许是个急性子人，也许是对任何人都满不在乎，刚坐下就直奔主题，谈起刘新建的案子。他表面温文尔雅，而语气中充满了霸气：“
12: 刘新建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大秘，而且一干就是8年呢。这两个人情同父子，所以得知刘新建出了事儿，我家老爷子很是担心，特意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情况不是很严重吧？”
0: 嗯，侯亮平谨慎应付：“目前呢还不好说，询问还没开始呢。”祁同伟在边上插话进来：“不是已经在审了吗？你电话里说的。”“
12: 哦，接到你老学长的电话，审讯就停止了。”
0: 高小琴在旁边乐了：“呀，这么说侯局长还是很给同学面子的嘛。”祁同伟把脸凑近侯亮平：“
12: 老弟，这么说我还有点面子喽？”
0: 侯亮平往椅背上一靠，故意地说：“
12: 我也担心刘新建乱喷呐、啊。刘新建要是喷了，还怎么就事论事呢？据我观察，刘新建可不是一个硬骨头，心理素质较差，差点跳楼。我判断此人呢，挺不住啊，就可能要喷。”“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祁同伟和赵瑞龙交换了一个眼神，转而对这个侯亮平说：“
12: 哎呀，亮平啊，我和咱们高老师，就是玉良老师，有个担心呐、啊。一旦这个刘新建乱咬乱喷，比如说万一咬到了赵立春老书记的头上，我们可怎么交代呀、啊？所以啊，咱们的高老师
0: 希望我们今天能和你谈个透。赵瑞龙看着侯亮平，
11: 老爷子专门交代了高玉良书记，此事只能就事论事，到此为止。
0: 终于扯上了老师，虽说在意料之中，侯亮平依然是震惊不已，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啊，毕竟昨日的教诲是历历在目。就在前几天，当反腐的利剑刺向老师曾经的大秘身上，老师依然让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让他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的胡说八道，要他记住，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那法院叫人民法院，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怎么变调了呢？他真想立即打个电话给老师证实一下祁同伟和赵瑞荣的说法，可想了想又放弃了。其实啊，他何尝不知道老师的秘密，在这盘棋局中老师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他不知道的只是老师陷得有多深，所以只能沉默。这高小琴这时候把这酒拿过来了，
11: 哎呀，好了好了，嘿嘿嘿，好了，咱们边吃边谈，边喝边谈，动画啊，来谈呢。今天呢，我请大家喝30年的好酒，看着酒啊，30年呢，30年。
0: 行行行，别唱了。祁同伟用眼神制止着他，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呐、啊！你，这高小琴明白了、
11: 那我就不唱了。
0: 侯亮平这时马上声明，我就喝点啤酒吧。我们老学长知道，我只有在大排档喝啤酒尽兴，穷命啊！祁同伟端起了那瓶好酒，是一饮而尽。我们就当这里是大排档了，就像那天一样。哎，我说亮平，我得和你老弟说点掏心窝子话，不说不行了。那么侯亮平吃着喝着故作轻松，这就对了嘛，老学长、你费了这么大心思，我冒着这么大风险，咱哥俩再不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对得起谁呀？好，亮平啊，你冒了什么风险呢？我这儿鸿门宴呢。侯亮平也笑了，看看，不打自招了 不打自招了，承认了吧？好，让项庄上场吧。
1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4: 现在是人赃俱获，
1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6: 汇报完，马上判断。
1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20: 注意看，
2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0: 好奇
2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0: 围观，
2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0: 诋毁，
24: 是啊，你是
20: 审判，
24: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
2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7: 做自己就好，
2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梦想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把民族团结种进孩子心里。
1: 截至目前，西乌仲庆旗累计出栏冬高7.14万只，惠及642户养殖户。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全面落实各项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靠重点项目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高质量发展底盘持续夯实。西蒙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方明报道。
3: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291.82亿元，增长6%；第三产业增加值253.99亿元，增长3%。三产协同发力，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全盟农牧业生产稳中提质，稳产保供基础牢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春播任务顺利完成，农牧业生产有序推进，接高保育工作圆满收官。成活子畜608.18万头只，同比增长8.4%，大小畜成活率高达99.78%。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产业动能持续迸发，有色金属、电力热力、非金属矿开采等重点行业增势强劲，鲜冷藏肉、铜金属含量、白银等重点产业产量大幅攀升。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三大门类全线增长，2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达80%。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41.56亿元，利润总额117.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5%和22.1%。今年全盟实施盟基重点项目229个，总投资1781亿元，上半年开复工208个，完成投资219亿元。苏尼特左旗、中煤芒来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计划于今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苏尼特右旗1000兆瓦新型储能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年产值可达3.2亿元，助力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全盟交通运输、采矿业、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民营经济活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城乡消费同步回暖，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77元，同比增长5.1%。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抓实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全力稳增长促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
1: 正镶白旗立足学前阶段幼儿成长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游戏互动、手工制作、饮食等日常活动之中，用心用情守护各族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芒来、张建新报道。
4: 在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正围坐在一起，用画笔精心绘制着一幅民族团结长画。孩子们你画一笔，我画一笔，共同描绘着家乡的美景和心中的情谊。色彩斑斓的画布上流淌的是孩子们对民族团结一家亲最纯真的理解。与此同时，在操场的一侧，孩子们身着博客服饰，有模有样地玩着摔跤游戏。在呐喊与欢笑中，他们不仅锻炼了体魄，更在游戏中体验着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围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坚持有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与日常教学紧密结合。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副园长陈霞：
5: 我们幼儿园是开展了多元的特色课程，包括社会实践、体育特色、跑酷、美工、陶艺、舞蹈艺术，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
4: 除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幼儿园还将红色故事、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巧妙地融入幼儿的一日生活，通过童趣化的活动设计，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陈霞，
5: 体育活动里有大家亲手做的蒙古包手工、传统剪纸，游戏的时候呢，孩子们自由结伴，互相帮助。每周的这个绘本活动、晨间谈话也会融入各民族的小故事和传统习俗。
6: 记者手记。
4: 采访结束时，大班孩子们的那幅长画已经快要完成，色彩鲜艳，笔触稚拙。孩子们可能还不会完全写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几个字，但他们已经用画笔、用游戏、用每一天的相处诠释了民族团结。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巴达日呼乌利吉陶图格报道。日前，西乌珠穆沁旗冬高早出栏工作圆满结束，全旗累计出栏冬高 7.14 万只，惠及642户养殖户，实现了生态减负与牧民增收双赢。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斯琴是乌珠穆沁羊养殖户，他家今年一月下旬开始接冬高，这次选出50只冬高运往指定冷库屠宰加工。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牧民斯琴：
7: 冷库屠宰后，每只高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900元。
0: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将接冬高早出栏作为解决草原过牧和促进牧民增收的重要举措，通过政府阶段性奖励资金进行补贴等方式，鼓励牧民早接高早出栏。今年冬高早出栏工作于6月15号至7月15号分两个阶段进行，全旗指定加工企业累计屠宰冬高7.14万只，落实财政补贴资金1161.83万元，惠及6个苏木镇的642户养殖户。
1: 近日，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建成启用，支队首座无人值守飞控机场，将空中哨兵与地面巡控紧密结合，让边境管控更加智能高效。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林、杨小旭报道。
8: 下午4点，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的警用无人机起飞，开始当天的第三次巡查。派出所一天设置4个巡查航段，每隔4小时，警用无人机会对苏木所在地方圆5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巡逻，查看辖区存在的可疑情况。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于国峰：
9: 我们的民辅警更精确的说，及时掌握我们所在地，包括我们这个辖区，特别是对我们边境辖区全域的这么一个状态，及时了解掌握涉边的问题隐患。
8: 今年2月，派出所正式利用无人机进行前期侦查和全面排查，成功破获了一起赌博案件。于国峰：
9: 因为咱们这个所在地，一般到了夜间车辆都比较少。我们民警在这个巡查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个院子里面聚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车呀这个情况，然后民警去走访一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存在这个赌博的这个违法线索，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处置。
8: 据了解，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仅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飞行高度50米，实时回传辖区街道画面，完成指定车辆及人员抓拍回传比对。这种小快灵的无人机作战模式，有效提升了辖区见警率、管事率和民警操控无人机水平。于国峰：
9: 我们派出所要充分发挥这个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个新型警务实战效能，然后我们要向科技要警力，然后减轻我们民辅警的日常对所在地大范围巡逻管控的负担。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

0: 麦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1: 与往常一样，一大早刘建东又来到居民赵金花家里，与老两口拉起家常。赵金花今年74岁，老伴患有疾病，子女工作又忙，生活中有诸多不便，刘建东便主动担起社区帮扶的责任，时常关心老人的生活，为他们争取社会救助，送去温暖。服务好群众，先要带好队伍。作为社区党组织的带头人，刘建东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培育计划，让经验丰富的老骨干与年轻网格员结成对子，把隐患排查、文明创建的现场当作实战练兵场，同时还构建起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组建了一支基层服务队伍，成为守护社区安宁的主心骨。锡林浩特市华游社区居民张亮
2: 都非常满意，和其他社区也有个比较，咱们这个社区呢，感到相当温馨、安全、幸福。
1: 如何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刘敬东打造了党建统领的三维融合治理模式，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始终，依托同心文化长廊等阵地，精心策划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等品牌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融中深度互嵌。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也由此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汇编，他本人荣获了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续写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荣光。刘敬东：
3: 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会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认真，以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指引为方向吧，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辖区的居民百姓。
4: 泰普斯奇第六届公保拉格杯五人制足球赛7月26号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比赛吸引公保拉格苏木各嘎查11支牧民球队、100余名足球爱好者踊跃参加。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5: 赛场上牧民球员们奋力奔跑，带球突破，默契配合，尽显草原儿女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热血风采。运动员欧日鲁格：
6: 公保拉格杯已经举办6届了，这6年来我们输过赢过，但最珍贵的不是冠军奖杯，是每年这个时候草原上的人能聚在一起，老人孩子围在场边呐喊，那种热情劲儿就像那达慕一样。
5: 本届赛事最大亮点是首次亮相的女子联队，作为赛事创办以来的首支女子队伍，与男选手们同场竞技，尽管未能从小组出线，但他们清晰的战术执行和默契的团队配合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对手的认可。女子联队队员齐勒格尔：
7: 我们想告诉大家，在公保拉格热爱不分性别，只要你想踢，脚下就是舞台，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的姐妹加入。
0: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度西乌珠穆沁旗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计划完成治理面积11.51万亩，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治理面积6万亩，完成率达52%。
4: 近日，第四届西林品牌会顺利收官，活动期间，累计接待市民和游客超10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达142万元。
0: 截至7月22号，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进境商品交易额突破3.12亿元，较去年突破3亿元节点提前52天，口岸边贸经济跑出提质提速加速度。
4: 近日，镶黄旗举办妇女灵活就业技能提升班，30多名学员共同学习蒙古袍传统制作技艺和民族服饰设计等知识，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百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西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继续来看，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好，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0: 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25度到36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25度到35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25度到37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6度到36度。阿巴嘎旗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24度到35度。苏迪特佐奇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24度到36度。阿雷浩特市晴间多云，24度到37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间多云，23度到3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23度到3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21度到3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雨，19度到3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21度到3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9度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地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5: 你是啊，你是啊！
6: 审判，
7: 你把孩子当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8: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
15: 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17: 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18: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濒危降寡的刘备为何能够重新崛起？长征途中，红军又是如何运用借力这一思想的呢？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12集，借力方能成事。

0: 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句话中的借力，正是孙子兵法火攻篇中的重要智慧。孙子认为，学会审时度势，借力而上，就会弥补自身的缺憾，事半功倍。战国时期，燕军大将乐毅为报30余年前齐国入侵燕国之仇，联合其他诸侯国一起进攻齐国，齐国招架不住，一败再败，70多座城池被燕军占领。偌大的一个齐国，一时间只剩下了2座城池，眼看齐国就要灭亡。此时齐国出了一个人，他就是田丹。此后战争的天平向齐国倾斜，在短短的数月之间便收复之前丢失的70余座城池，并且将燕军一举击溃。那么田丹到底运用了何种计谋来挽救齐国免于灭亡呢？他的计谋又是如何印证孙子兵法中借力这一精彩观点的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你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4部第12集，借力方能成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向大家讲述孙子兵法第12篇火攻篇的一个观点，借力方能成事。火这个武器啊，非常厉害，在春秋时代可以说是最先进的武器，你让它刀中非死即伤，而且伤得非常难看，一辈子都好不了。所以以火为武器打仗，威力非常大，而且威慑力也大。所以说孙子把目光投向了自然界的火，写了火攻篇。在这篇中孙子有这么一个观点，故以火左攻者明，以水左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这里的左就是帮助，以火帮助进攻，那么声势非常大，以水帮助进攻啊，这震慑力非常强。接着后来讲，水可以震慑威慑敌人，但是不能夺取敌人的阵地。以火为武器，在中国古代战争时啊。

0: 在危急之中。那么这个时候齐国的军民就推举了齐王一个远房亲戚田旦出来扶助这个危局。田旦这个人很聪明，他见大敌当前，硬碰硬不行，于是他居然采取了墨家的示弱的战术来应对这个强敌。几个回合下来以后，这个燕军呢就认为齐国凶了，很快就投降了，于是对齐军就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田旦看火候到了，于是可就使出他的杀手锏了他把事先找了1000多头牛把他们打扮起来了，打扮的越花花越好，在牛身上涂的各种各的颜色，为什么越奇怪让人家越害怕。然后呢，牛的两脚上绑着两把金刀，牛尾巴系着呢一个浸透的铜牛的尾束，就是拿那个尾子把牛尾上给扎上了，浸着铜牛。一切准备停当了，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在这个城墙打开了十几个豁口，然后把牛可就赶到了城外，再一声令下，牛尾巴可就点上了火。这个牛不疼吗？疼门一下就往前闯这1000多头牛牛角有两把刺刀，疯了似的向燕军的阵营就闯过去了。而1000多头火牛之后是5000精兵勇士。燕军还在睡觉呢，突然外边一片大乱，这火牛就冲过来了。齐国老百姓都到城墙去，拿着铜盆铜锅当当当当当敲干嘛呀？以助声势。这睡梦中的燕军官兵可就倒了大霉了，别说他被火牛那个刺刀杀死多少，也别说火牛阵后边的5000精兵杀死他们多少，就说燕军大乱之后狂退，他们自相踩踏死亡的那就不计其数。那么田丹呢，此战打赢之后乘胜追击同样也所向披靡，被燕军占领的原来齐国的领土上的老百姓纷纷默不响应几年丢掉了70多座城市，田丹借火为武器很快把这些城池就夺了回来，所以足以表明用火帮助进攻这个声势太大了，威慑力也强，这一战法的运用讲的是道，讲的一个什么呢？讲的一个借力的思维故事，也就是我的题目所说的借力方能成事。在战争中能不能借用一切条件帮助自己的进攻，壮大自己，战胜敌人，是任何一个指挥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判定一个指挥官能否有高超的指挥造诣的一个标准之一。换句话，你能不能在接力问题上做得高明，做得智慧。
1: 孙子兵法中借力成势的思想被田丹运用在对燕国的反击之上，是主张在敌强我弱

0: 弱的情况下，不要硬拼，而是要寻找一个可以借用的外部力量，取得出其不意的胜利。三国时期，蜀汉之主刘备曾经屡屡败在曹操手下，甚至四处寄人篱下，如丧家之犬。但是在得到诸葛亮的辅佐之后，短短的数年间便立国称帝，称雄一方。那么诸葛亮到底给低谷时期的刘备提出了怎样的建议呢？这些观点又是如何印证《孙子兵法》中借力这一精彩观点的呢？
1: 三国时期，刘备联吴拒曹，就是一个漂亮的借力的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这个人，他借着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因为有战功，被封为安喜县的一个小官。后来呢，他与关羽、张飞结为义兄，可是在此后他逢曹必败，被曹操还是打得满中原跑，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有人向他推荐一个能人，谁啊？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孔明先生。诸葛亮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给刘备制定了一个大战略，叫草庐策。策就是队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隆中对。在隆中对中记述了刘备和诸葛亮是制定大战略的一些情况。首先呢，刘备让左右退下，你们走吧，然后跟诸葛亮啊对坐。刘备就诉苦水了，先生啊啊，备乃不才啊，自不量力呀、啊虽然我的力量不多不大，也没有多少智慧，但是我还有雄心呐、要匡扶汉室。可是没想到啊，我决心这么大，只认为自己才识浅短，寄人篱下，沦到了今天这个局面。尽管如此，我的志向啊还没有消失啊，我还要匡扶汉室。先生，我只能求教于您了，您有什么办法呀？诸葛亮这一听啊，然后侃侃而谈，鞭辟入里，丝丝不扣给他讲了。第一，曹操有号称100万的军力在手，借着皇帝汉献帝刘协这个牌位壮大自己的声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千万千万不能跟他硬碰硬啊，这是第一条。那就没有办法了吗？面对强敌？非也。诸葛亮讲了第二招，哪招？孙坚、孙策、孙权复兴三世啊，经营了江东，既有长江天险啊，又有江南鱼米之乡，民心归附，善于用人。在这么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统一阵线，不能惦记它。那刘备不免就有些失落，先生我呢？诸葛亮说别急呀，提出了第三个战略方针。益州地势非常险要，又有广阔肥沃的土地，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物产丰盈，高祖啊刘邦建立霸业帝业就在那里起家的。而现在呢，益州刺史刘璋不好，昏庸无能，有才的人呢纷纷想着干嘛，赶紧把他换了吧。这一席话呀讲的这个刘备呀啊，这个舒服这个透啊，因为他也知道益州那地方是土地肥沃，成都小平原肥沃到什么时候？

0: 恨不得插根棒子就可以长叶子的竹啊。如果在那位根基地，一定不愁吃穿，一定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了。匡扶汉室还有何难的呢？所以说刘备说好好好好啊，如醍醐灌顶。而诸亮这三大战略方针，其中第二第三就是借力成事。孙子在火攻篇讲的是借火借水等手段，实际的思想精髓是讲的借力，借好力就可以使弱者变成强者，使劣势变成优势啊，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刘备有了这个诸葛亮这个脑袋这个智慧之心，逢曹必败的历史被终结了。那么有了诸葛亮之后啊，他就不是最弱了，因为呢他借用了益州地理之势啊，又联合东吴，借用孙权这个外部之力，最终做大了自己呀，站稳了脚跟。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借用外部的人力物力，只是孙子兵法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马骏老师认为，孙子兵法中借的最为高明的便是民心。红军时期，我军在长征途中需要强渡大渡河，然而要到达大渡河边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集结有国民党重兵的大路，一条是要通过当时排外严重的彝族聚集区。国民党反动派断言红军不敢走小路，只能选择大路通过。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红军不但最终顺利通过了彝族聚集区，还留下了一段动人的故事。那么我军是如何通过当时敌对严重的彝族聚集区的呢？这一出色的行动又是如何验证孙子兵法中借力这一观点的呢？
0: 孙子他的借力更强的是借人心。孙子在谈到战争胜负的因素，提出五大问题：道天地将法，而为首的道就是民心向背。那能否争取到民心，对战争的胜负意义重大。所以借人心才是借力量的最为高明也最为核心的问题。而我红军时期，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族首领结盟这故事就是借人心。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中突破了金沙江，来到四川，而当前首要的困难就是摆在前面的大渡河。可是渡过大渡河，当时有两条道，一条道是大路，另外一条呢是小路，经大凉山的彝族地区到达大渡河，从那儿强渡大渡河。但是当时啊，人们把经过大凉山彝族地区那条小路视为俩字儿畏途啊，因为特别是汉族军队要通过那地区是太不容易了。而这个时候，蒋介石看到了红军跑到了大渡河一带，哎呦，多日郁闷的心情透亮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72年前的1863年也是5月，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 率领数万太平军将士到达了大渡河的安顺场，就在这儿全军覆没，兵败身死。蒋介石他开心哦，他想我一定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的算盘是这么拨弄的，而毛泽东就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明白要想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强渡大渡河，让他们一切化为泡影。而要想抢在敌人前面强渡大渡河，只有走小路，而走小路这地方敌人防守薄弱啊，条件是很好，这个是有利条件之一。但从闽宁到大渡河中间要跨过大凌山，而大凌山聚集的我方才说的

会。很多彝族群众生活的非常艰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多年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对他们是围剿、歧视、掠夺等等等等，使得彝族群众对汉人，特别对汉人军队非常敌视。红军要经过大凉山，越过彝族的聚集区，可是太难了。而当时呢，红军又缺衣少穿，一想借路，二呢，也想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在彝族地区买点补给呀，买点粮食。当时啊，毛泽东是苦思冥想，到底怎么办？他考虑到了不利因素，彝族群众对汉族，特别汉人的军队敌意很大，但是他又认为只要政策与策略对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彝族汉族的隔阂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我政策对得好，完全可以消除这个隔阂，走出彝族地区，变不利为有利，孙子的嘛，以患为利嘛，变不利为有利。想好了，毛泽东当机立断，让刘伯承组织红军先遣队，立即抽小路。临行前，毛泽东非常有把握的对刘伯承讲，这送行啊，你只要拿一件武器，就一定会顺利通过彝族区，获得彝族群的理解。当时刘伯承一愣，一件武器，什么武器啊？毛泽东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政策啊。刘伯承一听心领神会，也乐了，对毛泽东说，没有问题，听我们的好消息吧。说完挥手告别，刘伯承离开毛泽东，可就到了部队了。他向全体官兵动员，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干嘛，我们不是去彝族群队去打仗的，我们这次要去主要的活，宣传我们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和彝族的群众友好起来，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手段借道彝区。那战士有人说，那他打我们怎么办？打也不许还手，这死命令啊。刘伯承说到这儿又大声强调，还有一条纪律，到彝族地区不许拿彝族人一针一线，拿一粒粮食，我一定严惩。所以动员大会之后，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领先遣部队进入了彝区了。果然不出所料，这彝族群众成群结队呀，拿着武器，他们武器也没有什么好武器，大刀、长矛、鸟铳，甚至棍棒，来拦截红军。红军拿着武器呀，是不能开枪，但是他也害怕呀，骚扰、扔石头，但是红军根本不能继续往前走，有秩序的往前走，就只躲，不能还手。前面部队过去了，这后边是个工兵，可就遭了难喽。因为工兵啊，带的都是工具多呀，瞬间这个工具呀、器材呀，都被彝族群众给抢光了。但是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刘伯承的命令，渐渐的这支

0: 军队啊，啊，他的表现可像是一支群众看在眼里啊，没见过啊，抢他们东西都不还手，这是一支什么军队啊？他们就猜忌起来了，但是猜忌的过程中，这个敌意就减下了很多很多，啊，消失了大半。那么借这个机会，刘伯承趁势做彝族上层的工作，就是介入啊，没有别的意思，唯一不驻扎，二不啊动武啊。彝族的头领叫小叶丹，这两天的情况他看在眼里啊，后来与刘伯承在火堆旁边谈着心了。双方谈完之后，所见所闻，而且当面促膝谈心，这个小叶丹可就真正感到眼前这支部队的官儿，他带的部队和过去他看的部队是截然两码事儿啊！啊，于是跟刘伯承歃血为盟，结成兄弟哥们儿。那么结盟的第二天，红军他有活干呐，强渡大渡河呀，告别彝族兄弟走人了，小叶丹亲自护送啊，彝族兄弟又成群结队出来了，干嘛呀？这是欢送。刘伯承用正确的我党的民族政策与策略，借了彝族的民心，巧妙利用方法而达到制胜的目的，借力就是巧能取胜的方法之一。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孙子认为，巧妙的借力不仅仅是指借助第三方的人力物力等手段，还可以借助敌对方的错误决策而达到自己制胜的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集结近百万大军欲灭掉东晋，而此时东晋可以集结的兵力不过数万，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眼看东晋危在旦夕，东晋大将谢石利用前秦军队的骄狂，重创了前秦的先头部队，最终大败前秦大军。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淝水之战。那么当时这场两国命运大决战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东晋的战法究竟是如何验证孙子兵法中借力观点的呢？
0: 其实呢，借力还可以呢，借助敌人的错误取得胜利。敌人的错误弄好了，也是我可以借用的力量。淝水之战就这么一个战例。在中国西北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氐族，公元351年氐族做大，建立了大秦政权，史称前秦，苻坚自立为帝，夺得了地位之后，他内修政治，外行统一，苻坚号称有众百万之仗如山呐，我有100万军队，我的后勤补给像山一样堆的那么高，欲灭东晋。他当时非常志在必得，狂也可以看出他骄纵轻敌之势啊，真没把东晋看在眼里。 那么公元383年，苻坚就调集大军，打算一举歼灭东晋。他派他的弟弟苻荣做先锋，出战告捷。这个芙蓉出战告捷，他比他哥呀还狂啊！他说东晋的兵马呀已经不行了，并且严重缺粮，我们建议赶紧迅速进攻，别休整了。苻坚听说好哥俩一商量就冲了过来了。那么东晋将领得知前秦沙门过来了，于是抓住战机就准备迎敌了。这个谢石啊是个名将，他先派他的部下一个大将刘牢之率精兵50000强渡洛涧，杀了前秦的将领梁成，然后乘胜追击，重创前秦的先头部队。谢石率部渡过洛涧，沿淮河而上，抵达了淝水一线，驻扎在八公山附近，与驻守在寿阳的前秦的苻坚的军队可就对峙起来了。这个苻坚一见东晋的阵势严整，立即下令坚守河岸，等待后续部队因为他才几千个骑兵啊。谢石呢这个时候知道如果敌人大部队来了是敌众我寡呀，我只能速战速决，于是用激将法，他抓住对方的弱点呢，对方脾气不好暴躁变成骄兵，那么就对症下药，用激将法激怒他，骄狂的苻坚，他派人送了封信说道，我要与你决战，你敢吗？你如果敢，你让出一河岸来，你让我过河，我不过河怎么给你打啊？这信中有挑衅之意啊。这苻坚一看火可就大了你还跟我斗火，马上下令撤退，向后撤，让他过来，我看他有几把刷子，就这个。他没想到你他自己的部队现在的作风状态啊，战斗作风怎么样啊，连日征战啊，多长时间了部队士气已经大降了，所以他下令后撤。这个前秦的军队就以为敌人要打过来了，有秩序的后撤变成无秩序的逃跑了，人马冲撞乱成一团，生怕爹娘少生两只脚。这时候指挥乱兵败兵，兵败如山倒，这些词儿说明一个，就是说指挥已经没有作用了，几次下令停止了，不许撤了不许撤了，没用，溃兵如潮水。这个时候谢石是指挥东晋的兵力，可就过了河了在乱军中冲杀敌人芙蓉被杀死了，苻坚呢最后被部下死命救出，逃回了洛阳前秦的军队是大败。那么淝水之战，东晋兵力就抓住了战机乘虚而入，这个战机就是敌人的错误取得了这个中国战争史以少胜多的一个著名的胜利。而在这一著名战例中，苻坚的错误和弱点就是骄傲轻敌和暴躁。

0: 等着大军过来，兵力没有部署完毕，就率领几千骑兵轻兵冒进，不狂吗？这就是轻敌。而苻坚不能审时度势，被谢石的激将法给激怒了，这就他的暴躁，做出非理性的决策了。结果呢，他性格上的这两个弱点缺陷把他送上了不归路，而东晋方面则利用了敌人的弱点和错误，顺势而为，顺手牵羊，进而取得了作战的胜利。那么苻坚的弱点错误对东晋来讲就是个外力，如同火借风势一样，没有风势，火烧得不旺，火烧得不猛烈，就达不到歼灭敌人的作战目的。所以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孙子的在《火攻篇》提出的建立城市的思想，就是孙子思想的巧能城市的表现。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7: 晋国军队遇到楚国军队，为什么必须要退避三舍？甄嬛桥如何巧妙施计，骗取妇人的不义之财？请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5集，借我一双慧眼吧。

0: 在行军篇中重点介绍了向敌指数，他通过独特的战略思考和洞察力，将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敌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孙子特别强调眼光的重要性，他认为如何对敌人的部署、用兵之法、战略态势变化做到明察秋毫、审时度势，这是对战场指挥者最重要的考验。春秋时期，晋国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楚国，围绕着是战是退，晋国国君晋厉公和将士们一筹莫展。此时一位不显山不漏水的将领，以独到的眼光和充分的论证，将晋国成功带出了死胡同，最终实现了逆袭。那么这位将领的独具慧眼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孙子兵法对于我们的启示还有哪些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十五集，借我一双慧眼吧，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

0: 讲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吧。公元前575年春天，这个楚国和晋国还又翻脸了。这个楚共王啊，他没事找事儿，他就把晋国的原来的小盟国小兄弟郑国给策反过去了，让郑国攻打宋国，而宋国也是晋国的小兄弟。晋国呢闻知自己的小兄弟受欺负来了，那不行，我要给我小兄弟去撑腰去啊。宋国的国君说，你们快来吧，要不然我就叫他给攻下了，攻占了。于是这个晋国的国君叫晋厉公，他就率人亲自率三军前来攻楚救宋。而楚共王一看，哎呀，跟我较劲了，也不含糊，也亲为三军统帅，率着大军就过来了。于是双方呢就在今天的河南的鄢陵摆下了战场。当时的战场开始对晋国非常不利，因为晋国的小兄弟齐鲁宋卫他的部队还没有到达战场，还没有完全展开，就是晋厉公他率领的晋国三军在那儿。换句话说，兵力不占优势啊。而楚国的大将子反就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对晋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打败了，算了。这晋国的这些各个主帅们就研究啊，开作战会议啊，怎么办啊？而晋国有个大将，这个人叫范文子，他说咱们回去吧，退回去，退回去，别打了，现在咱们拿鸡蛋碰石头啊，力量相差太悬殊。而另外一个大将叫细致，他反对，不行，没打呢，怎么就说走就走呢？干嘛呀？结果呢，抗击的情绪就上来了。正在这当6月29，那是个月末，楚军一大早的就逼过来了。晋国的这个将领一听，开会，又开作战会议，大家都大惊失色呀，声张讨论，开军事会议了。而在这次军事会议，有个小年轻的，嘴上没毛，这人叫范该。范该谁呀？范文子的儿。他说呢，要打。他说的下了一番话，他说塞井一照，朕与锦中，尔叔行首晋楚为天所授，何患也？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啊，把井天上，把灶给扒了，在我的资源营摆开阵势，把部队之间的通道打开，谁怕谁呀？楚国和我们晋国之所以存在，都是上天的意思，谁怕谁打。他话音刚落，他爸的佛了，他爸谁呀？范文子啊。范文子说，你在大庭广众面前，你跟我的意见相左呀？啊，顺手拿一个兵器就要砍杀自己的儿啊，一边追一边大喊，国子存亡天也，国家的存亡那是天意，童子何之言，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所以他俩父子闹得一出。这时候另外一个大将栾书出来了，栾书呢说了下了一番话，就是持这样的观点。他说，楚师轻跳，故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也。 什么意思啊？就是楚军呐、啊，轻浮急躁。那么对于我们只要坚守，必战不出。三天之后，他的士气衰竭，然后呢，我们发起冲锋，那么歼灭楚军如探囊取物，没问题了。所以栾书的意见呢，是再等两天。他的话讲完了，大家说，是这么回事，但是细致站出来了，不可。他说，楚军必败，他们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干嘛要等啊？大家一听，哇，这么自信呐、啊！要知道，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啊。我们现在能保住不损失就行了，你还能说必胜？那范文子呢？那脸更难看，皱着眉头，催什么催呀？
1: 细致是晋国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从事外交大使的工作，对晋楚两国十几年基本保持和睦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然而面对这一次一触即发的晋楚大战，以外交才能著称的细致究竟凭借什么来说服晋厉公主动进攻？细致的独到眼光究竟从何而来呢？
0: 而这个时候，细致不忙不慌，白凯阳说馅儿的，跟大家讲楚军必败有以下六点理由。他是这么讲的，楚有六件不可失也，他六大弱点漏洞破绽就决定了他必败无疑，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放过。哪六大？其二听相恶。什么意思？就是楚军的中军统帅子反与子崇，他们两是水火不相容啊。统帅之间如果水火不相容，这个耗掉了。接着讲王族已救。什么叫王族已救啊？就楚国的兵力啊，不是那些纨绔子弟，就是那些老弱军人。第三，正阵而不并不整。什么意思啊？他的盟国郑国呀，虽然摆开了架势，但是军容不整啊，一看就没有作战的精神面貌。第四，蛮军而不振。楚军的另外的组成部分呢，用现在话讲，少数民族啊，蛮族的军队，他们呢倒能打仗，但是他不懂战法呀。虽然成着军呢，他不懂战法，不懂战法的军队四个字，乌合之众。接着讲，朕不畏委会。什么意思啊？他们打仗不挑日子，6月29号是最不吉利的日子，哪有在最月貌打仗的晦气啊。最后在朕而家消。什么意思啊？他们的士兵啊，在摆兵布阵的时候啊，就烂吵吵烂嚷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司令官在那儿下达命令没人听，那么一打那就这模样，那么一旦打了我们也打不败他。所以他侃侃而谈，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大家说不错，那他上面还有一个人，谁呀？晋厉公啊。哎，讲的有道理，那为什么细致讲的这么有道理呀、啊？侃侃而谈，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因为晋厉出身于外交， 外交家，他是个外交家细致啊，非常善于关注细节。这个外交家关注细节是他的职业本能。而细致曾经在楚国当过外交官，他在楚国的时候把看到的每件事、遇到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在放在心里头。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录像机呀、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反复的玩味，干嘛呢？复盘，一一的梳理，然后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他要看到有的士兵，楚军的士兵有一次呢在训练，突然呢有些人倒下去了，倒下几个士兵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经常发生，这就不正常。于是他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经过调查，这一看楚国的军队大部分是纨绔子弟，贵族子弟，没受过这个，只是由于他们的出身必须服兵役的，他只能到部队去啊，他哪受过这苦啊？驾鸟笼的行，在大日太赛穿着盔甲，拿着刀枪剑戟叉，来回的训练步伐，他受得了吗？啪啪啪倒下去了。那有的呢，有的不是贵族子弟也倒下了，他穷啊，啊，体力不支，也是体力不支，他当兵为了混口饭吃才挣扎的，这老弱病残不就出来了吗？类似这种情况，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细致呢都一一在心，最后总结了楚军必败的六大理由，瞄到对方漏洞破绽弱点了。而敌人的漏洞破绽弱点都是在这些细小琐碎的事物中体现出来的，所以孙子过去过就讲过，先为不可胜，打仗一个要自己有实力，二有了实力之后再找敌人漏洞破绽弱点，打仗打漏洞破绽弱点呢，只有漏洞破绽弱点找到了你才能战胜的。那么要想找到敌人漏洞破绽弱点，你的眼光就至关重要了。所以晋灵公当时说，善，不错，就按照你的意见去办。这晋国呢就组织兵力重新进行作战部署啊，跟楚国交战，结果呢一战楚国就退了。果不然，细致说的六大弱点漏洞破绽没有一个说差了，而包括楚共王的眼睛都被对方射瞎了，仓皇败退。这就是著名的鄢陵之战啊。鄢陵之战使得楚王他没有能力再到中原去争霸了。而鄢陵之战关键在于细致的向敌啊，古人都讲嘛，用兵之本在知敌情啊，未知敌情则兵不可动，兵不可举。而敌情的了解就需要眼光，而孙子正是在这么个角度上谈了32种向敌之术啊。这是用兵打仗将帅实施战法的前提和条件，知敌才能用兵，不知敌不能用兵。而不知道自然环境、客观条件的特征与变化，你就不能知敌。你不知敌怎么打仗？这一个逻辑关系需要眼光观察、分析、判断，并且通过对这些现象和行为的逻辑推理，进而达到知敌的目的。
1: 孙子告诉我们，独到的眼光决定战场胜负，这种思想对于经济活动同样适用。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如何在商战中把握关键时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商业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如何在选人用人上找到千里马， 这些都是对经营者是否拥有一双慧眼的重要考验。
0: 而在平时的经营过程中，眼光同样重要。讲故事，菲利普·亚默尔的眼光。美国有个大公司叫亚默尔，他的创始人就是菲利普·亚默尔，有惊人的敏锐眼光。我举一个例子，时间关系吧。在19世纪的时候，具体的时间是1875年春天，亚默尔从报纸看到一则消息，墨西哥发生了瘟疫，就是一则豆腐块。他看完之后就盯着，不对啊，有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亚默尔从事肉类的生意的，他在想，如果这真是瘟疫，那么临近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怎么办？他一定会成为瘟疫的传染源。而这两个州，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恰恰是全美的肉类的主要的供应地。所以想到这儿，他就带着自己的家庭医生专门到墨西哥走了一趟。到那之后再一看，果不然啊，那是瘟疫啊。然后赶紧打道回府，你干嘛呀？清起所有，将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的一切食品外运，买了些肉牛，然后就往东部赶，赶走，赶走，赶走。为什么？因为在他看的时候，如果这个瘟疫啊传到这两个地方，那么政府一定要封锁这两个州，不许让他们的肉类外运，因为否则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全美的肉食品的价格一定要抬高。果然呐，这个瘟疫，墨西哥的瘟疫可就过来了。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成为呢重灾区了。这一从重灾区，联邦政府就开始封锁，不许这个两个州的一切食品外运。于是全美市场的猪肉、牛肉价格暴涨。几天的功夫，亚默尔就获得了$700万的纯利润。这就是生意。
2: 北京时间21:00。
0: 而《孙子兵法》的象敌之术的论述就告诉我们这一点，通过对方的简单的行动找到问题的本质和实质，进而寻找到取胜的机会啊！亚默尔从一则消息，一个豆腐块，墨西哥发生了瘟疫啊，在常人眼里还就过去了，但是他有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个豆腐块背后的商机，最后大获全胜。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孙子象敌之术的作用和意义了吧。这个在识人的问题上也是这样的。举一个日本的例子，作为企业就有经营风险，有盈利的，有亏损的，亏损大了关门，倒闭。作为企业嘛，生命市场的就这个。而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这么一件事儿，日本一个纺织品一家企业也面临着倒闭。消息传来，公司上下人心惶惶。你想啊，公司没了，自己的饭碗要没了，这无精打采，公司员工得过且过，每个人都想吹灯拔蜡之后自己怎么办啊？公司吹灯拔蜡了，我自己怎么办啊？ 我找出路啊。有一天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叫武藤，就来到这公司，一个人也心烦意乱。为什么？你想自己的买卖要黄了，他能唱歌吗？能唱拉网小调？心烦意乱，好受啊不好受啊，是不是？他刚走进楼，就听一些人的笑声啊传来了。武藤当时穿的工作服呢，谁也没有注意他啊，没注意，武藤才发现后来的事情。这些人笑什么呢？他听到了，他笑旁边有一个人呢，就指着另外一处的一个小伙子，他的行为引起大家发笑。他就听一听，什么回事啊？有一人发言了，哎，你说公司都要倒闭了，你看隔壁那小伙子还在那满头大汗忙活呢，他有病啊，也不知道他忙活什么玩意儿，他为啥还这么样傻了吧唧的这个。所以大家就附和呀，啊，这武藤一看，这个回头一看，哦，这是中公司几个中层管理人员啊，他不禁皱了皱眉头，哎呀，但是公司要倒闭了，他没法儿，也没有心情去再说他们了吧，啊，就低头往里走吧。走着走着，突然不对呀。那个小伙子忙头满头大汗，他干嘛忙啊？大家说他傻子，不行，我得看看他，我得看他怎么来龙去脉，怎么回事。于是他停下了脚步，我看这小子傻到什么程度。于是他就走到大家所说的那个小伙子待这个地方了，那个办公室。他刚要推门，只见一个小伙子过来了，啊，捧着一大堆的文件啊，出来了。拿这个下巴夹这个文件呐，他满头大汗，这个汗都已经淋湿了，这个文件都有水渍。这武藤一看，干嘛呀？干嘛去？你想处理废品呐？你是不是要处理废品？他心里话，公司现在没黄呢，啊，不高兴。而这个小伙子显然他也是近似不久的人，他不认识武藤啊，所以他听了武藤跟他说这些话，他就气喘吁吁，累的，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整理文件。哎，对了，您是新来的吧？啊，您不知道这个公司要黄了，大家这段时间都让公司要关门了啊，我想着公司到现在不是没黄吗？没黄，我就想着没关门，现在我就应该做好这个收尾的工作啊。要不心里对不起呀，这点薪水啊。哎，说完之后，他还问。

0: 自己也成为一个董事长了。当时人们后来不解，这个董事长武藤用了这么一个人呢，新来的人呢，你看看他长那个模样，也没看到有出奇的地方啊，怎么用了他的呢？其实啊，如果这一帮人看到孙子的象鼻之术，就找到了答案了。孙子的象鼻之术告诉我们，就是要敏锐的眼光。武藤董事长有眼光，把这个被大家看来似乎是傻子的小伙子放到自己的身边工作，因为在武藤眼里看来，这个小伙子的傻子行为像金子一样的宝贵，而那群议论小伙子是傻子的人，他没有眼光，所以把勤勤恳恳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这个小伙子作为异类，在他们看来，小伙子一个傻子的行为可怜可笑，这就是愚蠢和智慧的区别啊。有眼光的人他心中敞亮，没有眼光的人心中是黑暗的。
1: 可以说，有没有眼光对我们做好事情、从事一门职业非常重要，同时拥有一双独到的慧眼也是惩恶扬善的重要前提。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是利用自己的慧眼巧施妙计，让一群利欲熏心的奸商吃了大亏。那么郑板桥到底采用的是什么办法呢？我们从孙子兵法中还能学到哪些智慧呢？
0: 有没有眼光对我们做好啊事情、从事一门职业非常非常重要，包括那惩治那些坏蛋，你得有眼光啊。这打击准确，你没有眼光行吗？真的，讲一个故事，扬州八怪。大家知道中国清史有扬州八怪之称，扬州八怪之一就是郑板桥。郑板桥的拦租石乃世间之三绝啊，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说自是不懈之拦，百劫长青之主，万古不败之势，千秋不变之人。提起郑板桥的拦阻石，文人骚客啊，有点那么雅致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是郑板桥做官当过县太爷，知道人却不多啊。郑板桥还真的做过县太爷，在乾隆时期，他做县太爷不仅做一个县呐，啊，他做两个县的县太爷，其中有一个县叫潍县。但在潍县当县令的时候，他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当时啊，虽然没有媒体，但是郑板桥的名字传遍全国，而特别在潍县的县境，他的粉丝更多，说话的、说字儿的，郑先生、郑县令，能不能给赐几个字啊？而郑板桥有个特点，他看不到老百姓受苦。当老百姓受苦、衣食无着、没有着落的时候，啊，他怎么办？取笔墨伺候，洋洋洒洒写几个字儿，或者寥寥几笔画几张啊画，拿去吧。换三两散碎银两来弥补家用。大善人，所以他这么写这个小件儿啊多了。可是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他到了一个字画店，他去了一看，

0: 我给老百姓画那么多字儿啊，画怎么没有这个字画里没有我的画啊，没有我的字儿啊。于是他就说，他说国家，这个郑县令给老百姓写了很多字儿，很多画，能拿给我看看吗？店小二说，我们这儿没有，您到别处去看一看吧。这郑板桥半信半疑呀、啊，刚要车转身走掉，突然一个小伙子拿出一幅画要卖。郑板桥说，这是我画的，自己的东西能不认识吗？这个小伙正是吃不上穿不上下地了，有老娘啊啊，干嘛呀，有病啊，要抓药啊。郑板桥一想，我给你画画画吧。然后呢，这个小伙就把这个画给卖了。这个小伙没认出来这个郑板桥，郑板桥可认识他，因为他认识自己的画啊。又问小伙子，这画卖多少钱啊？10文钱。郑板桥大喝不已，不对呀、啊、我的画字儿怎么这么便宜啊，就10个大子儿。哎，正在这个时候，店小二呢就拿出10文钱给这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接过钱走了。而郑板桥就说，你能卖我吗？我给你1倍的价格，20文行不行？这个店小二说，那时候他不认识现代，也没媒体没报纸吗，摇了摇头说的，您是外乡人吧，您不懂这个里边的规矩。就这幅画拿到张大官人店里，至少20两银子。那我出20两行吗？郑板桥，我出20两，你卖我吧。店小二笑说：“不行啊，您要想真要郑板桥的真迹，您到张大官人那去，什么真迹都有，多大尺寸都有。您到那儿去吧。”我这是小店，不行，人家这定好了，我收一份，人家给我一份钱呐。而这是个郑板桥，听到这个店小二啊，说起张大官人了，那就去吧。打听张大官人字画店呢，咋来咋去找到了。找到之后才看到，那里面啊，全是他给那些有没衣没食没穿的人写的字画，但是一看价格可不菲，几百两银子。郑板桥明白了，哦，您这是巧取豪夺呀，你一下从老百姓手里拿，把我的字画拿走了，然后你再卖高价谋取暴利。郑板桥勃然大怒，那怒可不是呢鲁伯的挽袖打仗啊，决定聪明的人他一定会想出个决定聪明的方法。怎么想出什么方法？2天之后，这个潍县呢可就来了一个字画先生，专找郑板桥的真迹，高价收购。在张大官人在内这些富人呐、啊，赶紧就把这个自己收藏的巧取豪夺、低买贵卖的这个张板桥的真迹拿，您看看先生，看看我的，啊，你看看是我的。那个字画先生说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小地方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郑板桥的真迹都值钱，知道吧？你们都是真迹，但是这些画这儿太多了，我要的是郑板桥新创的6分半体的字儿，你们有吗？如果有，我出3000两银子买。我告诉你们，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3天不后。这个消息传来，越传越远呢、啊、郑板桥的字儿大涨啊，所以郑板桥就搞偷着在那儿乐呀，啊，就找郑板桥。郑板桥呢推三挡四， 越推这帮富人越挤。为什么？给三天呢，这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等于这些银子一点一点的流失了，他能不急吗？所以竞价，一个竞价比一个高啊，用现代话就竞标。那么最后郑满娇拖得差不多了，说好好好，哥我给你们写。于是拿起笔，都给大家，凡是来的都满足了，但是有一样不变，一定给我2000两银子啊，2000两3000两，还差个还挣得1000两呢，谁不干啊？谁都干。所以郑板桥把这个字儿啊，所谓的六分半底写完了，这个妇人去找这个京师的书画先生，可是书画先生却没了，怎么找？整个潍县的犄角旮旯都找了，恨不得把地翻三尺也找不到了。这家这几个这个妇人可就倒了大霉了。那个京师的书画先生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在县太爷那儿呢。谁呀？他是郑板桥的管家。那么郑板桥用妇人不惜巨资买他这所谓的六分体的画的银子啊，搜罗出来，然后干嘛？送到粮店去买粮食，分给那些家里没有粮食的农民。所以大家呀欢欣鼓舞高兴。这郑板桥之所以想这么个计策，巧骗的又不仁之妇人，这个巧骗就是因为他与舅所敏锐的目光一下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然后根据妇人自己人性的弱点施以小计。你不贪财吗？我就给你个饵，你就套上去，利诱之嘛。那么如果那些富人呢不为富不仁，或者有一双敏锐的眼光，他会上那个当吗？所以郑板桥这个故事对上一个故事是个补充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作为官员体察民情，不仅要走下去，而且要有一双慧眼，如同孙子的象棋之术一样，从孤立的啊，个别的现象，然后透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得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般意义的东西，然后找到问题的所在，施以具体的举措解决他们。孙子兵法第三部的品读到今天就结束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开始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的内容，也就是孙子兵法地形篇以后的各篇的观点和思想，欢迎大家届时收看。
1: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2: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 尊重自然，
2: 顺应自然，
3: 保护自然，
2: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3: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4: 红的还酒后驾车，
5: 螃蟹又横穿马路，
6: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7: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8: 上车吧， 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9: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1集。沃教授一声不吭，只是看着布里斯，心里开始怀疑布里斯这几个人很可能是些外国的古迹盗窃者。沃教授为了稳住他们，还像原来一样的热情，可是他悄悄地把那位开车的朋友打发到镇子里，到公安局报告去了。这些甲骨文所代表的文字含义并不丰富，布里斯只能从字面的组合看出很少的内容。巨大的爆炸，悲伤，几个城市的毁灭，星球的毁灭。布里斯忽然觉得屁股硌得难受，就起来挪了个地方。他回头一看，刚才是坐在一块石头尖上。伊娃也是没事干，就捡了一个片状的石板抠那块小石头，没想到那竟然是埋在沟里一块很大的石头，隐约上面还有字迹。布里斯一下子激动起来，
10: 挖，快挖！
9: 他们三个人费了好半天，终于把有字的那面弄干净了。布里斯拿出自己的手机照着，就看到那上面有一个类似于伸着两只臂膀旋转着的漩涡，周围点着许多的麻点，在边缘的起点上有一条直线，从左臂膀的顶端到另一端，也就是右侧臂膀的尖端，整个是条贯穿着的直线。但是在过了中心点右侧1/2的直线上，被刻出了一个爆炸点。布里斯马上明白了，
10: 哦，这就是地球的位置，也是外星人坠落的地点。
9: 大家都知道银河系是一个长条像河流一样的星系，其实是一个螺旋形状的星系，是一个有着中心旋棒的星系。银河系有两个主要的旋臂，在这广袤的螺旋结构里，银河系的宽度大约是10万光年，地球的位置距离星系中央大约2.5万光年，应该就是在银河系中心一侧的1/2位置上。所以这块石头上所标的星象图很清楚，就能让人明白它的意思。布里斯自言自语地说着，
10: 哦，他们是从另一侧悬臂的端头向太阳系这一侧的端头前进，这要有10万光年的距离，他们的飞船要有多快的速度啊。
9: 布里斯的脑海里又产生了公主工厂看到的那种景象，
10: 在浩瀚的宇宙里，在银河系另一个端头星球上的外星人，他们生存的星球已经出现了异常，很快就会被毁灭。那些外星人制造了一个新的替代星球作为基地，还有十几艘巨大的用于移民的飞船，他们要迁移到银河系10万光年距离的另一端，因为外星人已经仔细地计算好了，在那里的小星系有适合这些外星人生存的一切条件。他们经过了计算，银河系将于50万年之后被自身巨大的黑洞所吞噬。这些外星人之所以选择在银河系的边缘，是为了能够在这个星系出现情况后迅速地逃向银河系之外的星系。可是地球利用自己的引力捕捉到了他们的基地，就是我们现在的月球。于是那些能容纳几十万外星人和几吨物资的巨大飞船，就纷纷在与地球引力的搏斗中一个个旋转着，在地球轨道上被燃烧毁灭了。还有一个飞船燃烧时坠毁在了地球北部，啊，对了，还有一艘飞船没有坠毁，后来降落在地球上的好几个地点，就像现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非洲的尼罗河三角洲。再后来他来到了这里，外星人处理了一些事情，后来又飞走了。 直接飞到

0: 想明白了的布里斯站起来，激动的身体直哆嗦，对露西亚和伊娃说，
1: 这些岩画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伊娃走过来摸了摸布里斯的额头说，
0: 长官，你是不是发烧了？不对，梦游呢？啊，也不像啊，那是……
1: 露西亚把布里斯的手拿起来，把他的脸贴在了布里斯的脸上。
0: 哎，没有发热呀。博士，博士，你没事吧？
1: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他的红书中曾说，恐惧与可怖都隐藏在表层底下，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你们碰到深层精神，就会感到那冷酷，并为那痛苦叫嚷。深层精神与钢铁火焰结合，你们害怕深层也是对的，因为它确实充满恐惧。
0: 太阳还在头顶晒着，布里斯他们顺着浅浅的后沟向前走，边走边找这种带着蚊子的石头。沃先生话少多了，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他的眼神非常奇怪，看着布里斯一边摇头一边笑。沿着山沟拐弯向前，好像前面也有人的声音，一行人越向前走，看到两旁的沟坡就高了许多。布里斯想，
1: 别看外面的山都是丘陵漫坡，可这沟里的深度有几十米高呢。
0: 他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沟壁全是巨大的石块，在一些宽的地方真有些开天辟地的感觉。两侧陡峭的石壁都是些黑颜色像刀切一样整齐的石壁，几十米的距离竟然没有一条石缝，都是完整的褐色石头。
1: 这时露西亚和伊娃也边走边议论，
0: 哎，这儿好像是一座石头山，完全埋在地下了。是啊，好奇特的呀。沃先生这时插了一句，
2: 铁矿主要是在地下浅层，所以露天开采。我们在矿山的北面，距离不太远，按照现在的矿山采掘速度，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把这里挖光的。几个人边走边说着，忽然听到露西亚和伊娃招呼布里斯，
3: 博士，博士，看看那上面。
1: 布里斯顺着他们的手向上看，就在上方大概有十五六米半山的地方，有一个石洞，洞口黑黢黢的，向里面缩回去，能看到洞口的石壁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0: 布里斯左右看了一番，然后走到沃教授身边问，
1: 先生，有绳子吗？
2: 怎么，你要上去？这可是太危险了。
1: 啊，我还是想进去看看。
0: 沃教授的惊讶被布里斯的坚定打消了，他想了一下说，
2: 既然这样，那就来吧，我们必须走到上边，先到沟口再说。
0: 几个人走到沟口，迎面碰到了沃教授的朋友。布里斯看到他俩用眼神交流，最后他的朋友摇了摇头。几个人回到后沟的沟口，能看到南面露天铁矿挖掘出来的矿石堆积出来的巨大山岗。他们沿着石沟走到发现洞口的位置，能看到艾琳娜地质代表团的中巴车就停在离丘陵山不远的低洼的地方。几个人在车前抽烟聊天，布里斯几个人来到了洞口所在的位置，找了一根粗木棒，用石头使劲砸进地上的裂缝里，把从汽车里找到的牵引绳一头拴在木棒上，另一头拴在布里斯的腰上。布里斯对沃教授和伊娃露西亚说，
1: 你们等着，我到洞口看看那些岩画就上来。
0: 两个姑娘说什么也不让布里斯下去，就这么僵持着。忽然 沃教授对两个女助理说，
2: 我们一起下去，这个洞口大概没有人进去过，说不定真的能找到什么意外的呢。
0: 布里斯慢慢地顺着石壁下到十几米的洞口，那口开得很大，布里斯判断是两座石山的缝隙被积年累月的沙土掩埋所形成的。他用双手把沃教授接了下来，帮助他把腰上的绳子松开，两个人蹲在洞口仔细地看着两块大石头上奇怪的字体。突然沃教授问道，
2: 告诉我，你究竟是研究什么的？
0: 沃教授跟着布里斯下来，原来就是要问这句话。布里斯丝毫没有犹豫，
2: 我是学医学的，业余喜欢甲骨文，这些岩画文字与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就是想看看而已。
0: 能感觉到沃教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2: 小伙子，我看你不像是坏人，可是你又懂得那么多，我真的有些不放心了。
0: 布里斯用手机把那些刻画的东西都拍了下来，到了最后下面的一段，那些文字加上象形文字，意思好像是
2: 族人尸体堆积。
0: 布里斯顿时明白了，这里曾经埋葬了那些外星人的尸体。
2: 他们的尸体说明这些外星人是有机和无机的综合体，他们还具备有机动物的特点，但是要比我们现在的地球人进化的过程已经超过了几千倍。
0: 布里斯把那里的意思讲给沃教授，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啊，你说什么？外星人的坟墓？堆积地嘛，也可以说就是坟地。那他们会是什么模样呢？
0: 看着沃教授有些好奇的样子，布里斯想了想笑了。
2: 啊，上万年了，地球的分解能力很强的，不会有什么遗留物的。
0: 接着布里斯就把手机的手电打开说道，
2: 走吧，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0: 顺着洞口往里走，两侧都是冰凉的石壁，刻满了各种奇怪的文码和岩画。布里斯自言自语，
2: 这是在计算什么吗？
0: 布里斯用手机仔细地拍着照，沃教授用手电补着光问道，
2: 这些不认识的东西有价值吗？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没有回答，他继续往里走，感觉越往里走空间越大。忽然后面的沃教授使劲拉住了布里斯，喊着：
2: 小伙子小心。
0: 布里斯这才发现一只脚已经悬空，只要迈下去那就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沃教授用手电向左右和上下照着，看不清它的边缘和深度，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洞穴，根本估计不到它有多大的范围。他们几人恰好来到了洞里面突出的一个悬崖边上，想下去石壁有很多突出的石头，可以攀登着向下走。沃教授紧张地说：
2: 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儿太危险了。
0: 布里斯向下看了看说：
2: 这样吧，你等着，我下去看看就上来。
0: 沃教授把手电递给布里斯，布里斯四周各处照了照说：
2: 沃教授，你看那儿有人走下去的痕迹。
0: 仔细看看，这些突出的石头的确就是一个个台阶，那上面还有踩过的痕迹。可能是布里斯的勇敢感染了沃教授，还是好奇心的驱使，总之那位沃教授也跟在布里斯的后面慢慢地向下走了。布里斯心里数着数，因为得背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向下走，所以人特别容易累。布里斯听到头顶上沃教授的喘息声，心想：
2: 人家是40多岁的人了，千万别累着。
0: 此时正好感觉脚下有一个宽阔的地方，布里斯低头用手电一照，暗自高兴，原来是来到了一个平台上，向左面转过身就是一个一人宽的大斜坡，可以轻松地慢慢地向下走了。布里斯拿手电向上照了照，
2: 大概下来还有300米左右吧。
0: 沃教授可真的是累了，他坐在石台上喘气。布里斯转着身子看着黑黢黢的四周，忽然看到对面远远的石壁上好像有很多的红灯、绿灯、黄灯闪烁着，也就5秒左右就全没有了。布里斯拿手电筒照着那个方向，因为距离太远，只见一个雾蒙蒙的光柱向前，看不到任何东西。布里斯使劲地揉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2: 眼睛花了，不对啊，还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眼前的幻觉。
0: 沃教授看着布里斯的样子，奇怪地问：
2: 布里斯先生，你看到什么了？
0: 还没来得及再仔细地看看，就感觉到一股股浓烟呛鼻子辣眼睛。布里斯一边咳嗽一边擦着眼睛，另一只手牵着沃教授又摸黑向下走了几十米，这才感觉到来到了另一个洞里。
1: 原来这里有人用柴油点着火把，那些油烟呼呼地直往上边冒，把他们的眼睛呛得都睁不开了。火把把洞穴照得特别的亮，还能听到女人说话的声音。
3: 全都让你搞砸了。
1: 从语气能感觉到这个说话的女人非常生气，下面的人都不吱声。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又语气和缓地说道：
3: 你真不应该那样做。
1: 原来他们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这个人就是开中巴车的司机，进到洞里就不愿意向前走了。几个小伙子三拳两脚把那司机打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0: 布里斯听出来那个正在训斥的女人的声音，
2: 舍利娜，对，就是她，她是怎么进来的？
0: 布里斯还在想呢，下面的人忽然发现了他们，大喊一声：
4: 上面有人！
1: 几个纹身的小伙子扑上来，就把布里斯和沃教授拧着胳膊推到了艾丽娜的面前。艾丽娜打量着布里斯和沃教授，语调拉长，缓慢又冷峻地说：

0: 是怎么进来的？布里斯仰起头来，向上示意了一下。
1: 从上面下来的，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
2: 艾丽娜一抬下巴，示意那些人放开布里斯和沃教授，回过头也表示了一下。
0: 我们是从下面上来的。
2: 看来，这个洞穴上下有两个洞口。布里斯走过去看了看，洞口就在外面的土坡上，就像一般的狼窝或者是狐狸洞，一进来很小，可是旁边有一个像是开凿出来的通道，爬上几块大石头就进到了这个石头洞。这个石洞的石壁没有一块整石头，都是小块石头的裂纹，就像是镶嵌在墙壁上那样平整，十分的好看。
0: 沃教授此时莫名其妙地问道，
1: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3: 你不是说他们是美国的地质代表团吗？
0: 布里斯假装生气地把沃教授的话给堵了回去。这时候两个美国人把地上的人抬起来，向下面的洞口走去。几个小伙子走到他俩的身边，命令道，
1: 走，带我们上去看一看。
0: 布里斯看了看艾琳娜说，
1: 我们从上面下来，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你们火把的油烟，要去自己上去吧。
2: 艾琳娜听了笑了笑，她走到布里斯的面前，拉起他的手说，
0: 皮特，走吧，你不知道我想你了。一听这话，布里斯身后的沃教授大怒起来。
1: 好啊，你和这群人原来是一伙的，你……
0: 布里斯张口结舌，忙分辨着。
1: 教授，不是你想的那样。教授，我……
0: 到这个时候，真是有多少张嘴也说不清。布里斯忽然想起刚才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荷兰舰队司令韦马朗扬言要将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灭了，不料东南台风骤起。台风来的时候，澎湖正处在换防的空档期，韦马朗率领舰队直扑澎湖，如入无人之境。当时的都司沈有容听说荷兰人想霸占澎湖，便一人单枪匹马找到韦马朗，指着他的鼻子训斥：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而为鼠辈所诓，前计不反，事又不成，悔之何及。一直在海上称霸，是要灭掉澳门葡萄牙人的荷兰人，哪里受过这样的训斥？韦马朗听说眼前这个沈有容是习武出身，在当年抗击日本人的时候横刀立马，也是杀出来的汉子，对沈有容的训斥啊也是微微一笑。可是他手下一个人看不下去了，哗啦一下拔出战刀：中国兵船到此，相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何如？荷兰人的挑衅让沈有容一下子火冒三丈：中国甚惯杀贼，弟尔等既说为商，故而优容，而何言战斗？想是元怀作反之意，而未睹天朝兵威也。韦马朗一看形势不对，无奈之下率船队跑了。万历皇帝当年就对澳门的丢失相当生气，这一次澎湖差点被自己派出的太监给出卖了，立即命人给沈有容大英雄立了石碑进行表彰。澎湖的梦想失败了，荷兰人依然惦记着澳门。1622年4月10号，巴达维亚荷兰总督科恩命令提督赖哲臣率领一支共12艘的舰队出发，直奔澳门。当年6月22号，舰队到达澳门，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只有50人守军的葡萄牙人抵挡了1000多名荷兰人。一名耶稣会的神父在大炮台上发炮，炮弹击中了荷兰军的军火筒，荷兰军大乱。澳门守军趁机反攻，把荷兰军给击败了。不过从这一次开始，荷兰人开始将目光瞄向了台湾。荷兰人跟葡萄牙人的梁子是越结越深。多明我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在果阿击败了葡萄牙人，封锁了马六甲海峡，留给葡萄牙人的仅有澳门。想当年赖哲臣率领的舰队，他的里面就有2艘战舰是英国人的。这一次英国人居然厚颜无耻地要在澳门做生意，这对于贸易线路已经越来越窄小的葡萄牙人来说，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很快就会被英国人给夺去。葡萄牙人拒绝了威德尔。
2: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1: 威德尔到达澳门的时候，葡萄牙准备驶往日本的船队 正在等候装船。威德尔也想学习韦马朗的拖延耍赖手段，葡萄牙人就派出守护艇在威德尔的船队

穿过川比海到达亚娘斜岛。威德尔的行动引起大明帝国官员的警觉。威德尔到了亚娘斜可没有闲着，他到处查看帝国的船队和炮台，可是帝国的水师就根本不懂洋鬼子搞什么名堂，将炮口对准了威德尔的船只。威德尔一看大明帝国的水师要开火，也调整了船上的炮口。大明帝国水师告诉威德尔，要等到广州高层批准才能进入川比海。三天之后，威德尔按耐不住了，再次跑到亚娘斜炮台。这一次，大明水师朝不听话的威德尔开炮。威德尔一看不对劲儿，马上升起国王旗帜，命令船队将亚娘斜炮台围住，向帝国水师展开了密集的炮火射击。帝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战火的重围，帝国的水师官兵抵抗了半个小时就落荒而逃。威德尔抽出战刀，指挥着英格兰士兵爬上炮台，将大明帝国的旗帜扯下来，英格兰的王旗就在亚娘斜炮台升起来了。英格兰士兵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44门小炮，每门有400-500磅重。威德尔命令士兵将其中的35门搬到船上做战利品。威德尔又命令手下的士兵抢夺了两艘中国帆船以及一艘渔船。交火之后的威德尔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是通好还是回老家呢？威德尔将渔船上的渔民赶到陆地上，将自己写好的信交给广州帝国官员。威德尔在信中厚颜无耻地说，他们这一次的行动起因是中国人率先开炮，英格兰人这一次是为了获得友谊以及在中国自由通商的权利，而帝国水师的做法恰恰跟英格兰人的愿望相反。渔民的信送出去之后，到了15号，一个精通英语的中间人李叶荣来了。李叶荣的到来让威德尔非常兴奋，因为李叶荣带来了广州官员的保证，只要英格兰人答应将缴还的炮和其他东西归还，他就可以通知总兵，让威德尔跟葡萄牙人一样约定缴付同样的税额。李叶荣啊，就是一个混迹在广州的小混混，对大明帝国的官场非常了解，尤其对广州总兵陈谦的习性非常了解。根据大明帝国的律令，外国人在没有皇帝的允许下是不能随意进入广州城的。可是陈谦是个只认银子不认大明律的家伙，经常在李叶荣的穿针引线之下收受洋人的贿赂，私底下允许洋人到广州城游玩。陈总兵高兴的时候也会邀请行贿数额较大的洋人到自己家做客，甚至会带着洋人喝花酒。你们要想让总兵大人通融，总得有点好处吧？李叶荣一点都不避讳，使出了官场上历来的那一套。官员满口仁义道德，在老百姓面前总是那样的道貌岸然，背后呢却一大帮子人帮他收受贿赂。威德尔对广州来的这位前客有点不放心，就派蒙泰尼跟鲁宾孙一起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块，还有2小箱日本银。威德尔想得很天真，其中10000块送给陈谦，其余的用于购买中国货。用10000块西班牙银元就想搞定中国官员，威德尔太低估帝国官员的胃口了。威德尔的士兵
在与帝国水师交

0: 火之前，帝国官员就已经三次来到英格兰人的船上，名义上是让他们离开，实际上他们已经摸清楚这帮英格兰人带来了15箱半的国际硬通货西班牙银元。按照当时银元装箱的规格，每箱是4000块银元，那么威德尔一共带了62000块银元。渔民的信送到广州之后，官场的前客就来明说了，威德尔居然想利用进城的机会采购中国货物，太小瞧精于跟洋人打交道的陈谦了。李业荣已经诱惑威德尔钻进了圈套之中，帝国广州官员根本没有跟洋人和解的意思，相反让李业荣给威德尔带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警告，汝尔等胆敢破坏一草一木，余必下令士卒歼灭尔辈，使尔等片帆不留，则尔等后悔莫及，罪无可恕。威德尔跟大冒险家鲁滨孙一样被蒙在鼓里。到了8月29号，威德尔感觉天气有点不对劲，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要求帝国官员准许英格兰船进入内河，广州城的官员断然拒绝了。威德尔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方收受了行贿的银元，让我们进去避风都不行。30号，威德尔命令船队向帝国海域行驶了2海里。到9月6号，威德尔没有收到广州任何信息，却收到来自多明我和澳门市政议会的书面抗议。葡萄牙人反对他进入广州贸易，理由是损害了葡萄牙的利益。葡萄牙人要求英格兰人从中国的海洋离开。葡萄牙人的抗议让威德尔嗤之以鼻，在大明帝国的地盘上，中国人都没有派出水师驱逐英格兰人，葡萄牙人却充当了帝国的海上警察。威德尔为了尽快搞定帝国官员，又让李业荣送了12000块银元给陈谦，同时鲁滨孙带着28000块银元在广州买糖。到了9月10号，潮水退后，在凌晨2点，3艘火器船向威德尔的船队发动了突然袭击。等威德尔一行从梦中醒来，发现炮火相当密集，不得不命令每艘船将缆绳斩断或者滑脱逃生。威德尔收到情报，这一次中国的船只突然袭击英格兰人的背后，是葡萄牙人多明我被威德尔的傲慢激怒进行了挑拨。威德尔带着船只逃到亚娘斜，8天之后的9月18号，威德尔向帝国的水师开火，焚烧了3艘装备火器船的帆船以及其他的2艘帆船，还放火焚烧了一个市镇。已经杀红了眼的英格兰人见到中国人就杀，见到财物就抢。威德尔甚至命令士兵将村民的猪都抢回去。在这一次抢夺之中，一共抢走了30头猪。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戮还是没有停止。威德尔的心里忐忑不安，今年郁金香价格暴跌，凡是做郁金香生意的欧洲人在一夜之间破了产，整个欧洲陷入恐慌状态，英格兰的经济步入衰退期，查理一世的老家苏格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国王需要更多的金银去剿灭起义军。威德尔这一次东行是带着查理一世的深切希望来的，现在威德尔却不知道英格兰商人在广州城到底怎么样，鲁宾孙购买的中国货物是否安全。之前威德尔已经派人穿着中国人的服装混入城里，可是呢都龟缩在房间内，根本没法出去。现在跟大明帝国交上火了，那就要打得惨烈，才会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21号，威德尔再度下令攻占并炸毁了虎门亚娘斜炮台，焚毁了大帆船一艘，对虎门老百姓大开杀戒，最后还一把火烧毁了村庄。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张静新一听英格兰人在帝国海域上撒野，立即下令陈谦出面阻击英格兰人。老油条陈谦没想到新上司动真格的，马上派李叶荣警告葡萄牙人，让葡萄牙人出面斡旋。这场战火是葡萄牙人从中挑唆的，如果葡萄牙人拒绝，那么帝国的水师将直扑澳门。于是葡萄牙人与李叶荣再次找到威德尔，提出帝国官员希望和解。威德尔也不想把事情闹僵，一看威德尔要讲和了，这李叶荣又装大爷，你们这些洋人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啊，陈总兵在总督大人面前费尽口舌，总督大人才同意讲和的，不然呢就你们这几条破船早就被灭了。陈总兵手上那么多兄弟等着养家糊口，10000块银元还不够兄弟们喝酒的呢。威德尔一听，大明帝国的官员果然腐败，现在是在别人地盘，葡萄牙人赚的是盆满钵满，还是破财免灾的好。鲁宾孙买的糖不要了，赶紧给陈谦他们取现银吧。最后威德尔又给陈谦送上了40000块银元。英格兰人运来的15箱半银元中，有80%都孝敬给了这些官员。英格兰人银子也给了，可威德尔就是没有看到任何谈判的动静。葡萄牙人这下子急了，一旦英格兰人再次打起来，他们已经没银子了，那样就只有玩命。这位张总督可不是好惹的主。葡萄牙人于10月16号跑到广州，多明我派市政议会的官员到张静新总督处调解。2天之后，葡萄牙人将威德尔手下的商人招来开会，说要调解就要给帝国官员交钱。显然这是给英格兰人出难题，让他们自觉地离开。威德尔只有给陈谦开了一张清单，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款项以及货物写得清清楚楚，就是要告诉帝国官员英格兰人已经没钱了。陈谦已经瓜分了60%的贿赂银元，他私自跟蒙泰尼签订了合约，为了自由和广阔的贸易和居住，英国人每年向大明帝国皇帝孝敬30000块银元，约合中国的白银20000两，还有4门铁炮和50支毛瑟枪。1637年11月30号，葡萄牙人希望英格兰人赶紧走，于是怂恿陈谦，让威德尔写一份保证书，对自己的鲁莽行为道歉。
维德尔像小学生写检讨书一样，我们进入中国内地的种种作为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律例的无视，我们相信中国国王对于远方来的人的慈善为怀，并给予宽。

0: 三大处理。陈谦拿到英格兰人的保证书，马上命令威德尔一行走人，自己也好给总督张敬新交差。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这一年，大明帝国烽烟四起，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与帝国军队混战在一起，远在东北的皇太极已经磨刀霍霍，对汉人猛将耿仲明、单可喜、孔有德三人封王，大明帝国已经是黄昏唱晚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4: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哦，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了。哎呀，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3、以虚假宣传造势；4、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1、高额回报；2、免费旅游；3、购买股权、商品；4、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1、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2、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3、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8: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把民族团结种进孩子心里。
1: 截至目前，西乌种茜旗累计出栏冬高7.14万只，惠及642户养殖户。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全面落实各项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靠重点项目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高质量发展底盘持续夯实。西蒙荣媒记者在韩梁伟国、方明报道。
3: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291.82亿元，增长6%；第三产业增加值253.99亿元，增长3%。三产协同发力，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全盟农牧业生产稳中提质，稳产保供基础牢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春播任务顺利完成，农牧业生产有序推进，秸秆保育工作圆满收官。成活子畜608.18万头只，同比增长8.4%，大小畜成活率高达99.78%。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产业动能持续迸发，有色金属、电力热力、非金属矿开采等重点行业增势强劲，鲜冷藏肉、铜金属含量、白银等重点产业产量大幅攀升。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三大门类全线增长，2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达80%。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41.56亿元，利润总额117.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5%和22.1%。今年全盟实施盟基重点项目229个，总投资1781亿元。上半年开复工208个，完成投资219亿元。苏尼特左旗、中煤芒来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计划于今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苏尼特右旗1000兆瓦新型储能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年产值可达3.2亿元，助力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全盟交通运输、采矿业、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民营经济活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城乡消费同步回暖，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77元，同比增长5.1%。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抓实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全力稳增长促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
1: 正镶白旗立足学前阶段幼儿成长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游戏互动、手工制作、饮食等日常活动之中，用心用情守护各族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芒来、张建新报道。
4: 在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正围坐在一起，用画笔精心绘制着一幅民族团结长画。孩子们你画一笔，我画一笔，共同描绘着家乡的美景和心中的情谊。色彩斑斓的画布上流淌的是孩子们对民族团结一家亲最纯真的理解。与此同时，在操场的一侧，孩子们身着博客服饰，有模有样地玩着摔跤游戏。在呐喊与欢笑中，他们不仅锻炼了体魄，更在游戏中体验着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围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坚持有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与日常教学紧密结合。 正乡白旗第三幼儿园副园长陈霞。
5: 我们幼儿园是开展了多元的特色课程，包括社会实践、体育特色、跑酷、美工、陶艺、舞蹈艺术，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
4: 除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幼儿园还将红色故事、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巧妙地融入幼儿的一日生活，通过童趣化的活动设计，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陈霞。
5: 体育活动里有大家亲手做的蒙古包手工传统剪纸，游戏的时候呢，孩子们自由结伴互相帮助。每周的这个绘本活动晨间谈话也会融入各民族的小故事和传统习俗。
2: 记者手记。
4: 采访结束时，大班孩子们的那幅长画已经快要完成，色彩鲜艳，笔触稚拙。孩子们可能还不会完全写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几个字，但他们已经用画笔、用游戏、用每一天的相处诠释了民族团结。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巴达日呼乌利吉陶图格报道。日前，西乌珠穆沁旗冬高早出栏工作圆满结束，全旗累计出栏冬高7.14万只，惠及642户养殖户，实现了生态减负与牧民增收双赢。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斯琴是乌珠穆沁羊养殖户，他家今年1月下旬开始接冬高，这次选出50只冬高运往指定冷库屠宰加工。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牧民斯琴。

0: 后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900元。
1: 近年来，修朱木沁旗将接冬羔早出栏作为解决草原过牧和促进牧民增收的重要举措，通过政府阶段性奖励资金进行补贴等方式，鼓励牧民早接羔早出栏。今年冬羔早出栏工作于6月15号至7月15号分2个阶段进行，全旗指定加工企业累计屠宰冬羔7.14万只，落实财政补贴资金1161.83万元，惠及6个苏木镇的642户养殖户。
2: 近日，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建成启用支队首座无人值守飞控机场，将空中哨兵与地面巡控紧密结合，让边境管控更加智能高效。西蒙融媒记者图雅、安吉尔、曹宝玲、杨小旭报道。
3: 下午4点，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的警用无人机起飞，开始当天的第三次巡查。派出所一天设置4个巡查航段，每隔4小时，警用无人机会对苏木所在地方圆5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巡逻，查看辖区存在的可疑情况。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于国峰：
4: 我们的民辅警更精确的是吧，及时掌握我们所在地，包括我们这个辖区，特别是对我们边境辖区全域的这么一个状态，及时了解掌握事变的问题隐患。
3: 今年2月，派出所正式利用无人机进行前期侦查和全面排查，成功破获了一起赌博案件。于国峰：
4: 因为咱们这个所在地，一般到了夜间车辆都比较少。我们民警在这个巡查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个院子里面聚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车呀这个情况，然后民警去走访一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存在这个赌博的这个违法线索，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处置。
3: 据了解，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仅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飞行高度50米，实时回传辖区街道画面，完成指定车辆及人员抓拍回传比对。这种小快灵的无人机作战模式，有效提升了辖区见警率、管事率和民警操控无人机水平。于国峰：
4: 我们派出所要充分发挥这个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个新型警务实战效能，然后我们要向科技要警力，然后减轻我们民辅警的日常对所在地大范围巡逻管控的负担。

0: 西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敬东，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打通服务群众的最暖义工里，被社区老人亲切地唤作刘丫头。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1: 与往常一样，一大早刘建东又来到居民赵金花家里，与老两口拉起家常。赵金花今年74岁，老伴患有疾病，子女工作又忙，生活中有诸多不便。刘建东便主动担起社区帮扶的责任，时常关心老人的生活，为他们争取社会救助，送去温暖。 服务好群众，先要带好队伍。作为社区党组织的带头人，刘建东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培育计划，让经验丰富的老骨干与年轻网格员结成对子，把隐患排查、文明创建的现场当作实战练兵场。同时，还构建起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组建了一支基层服务队伍，成为守护社区安宁的主心骨。西林浩特市华游社区居民张亮。
2: 都非常满意，和其他社区也有比较，咱们这个社区呢，感到相当温馨、安全、幸福。如何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刘敬东打造了党建统领的三维融合治理模式。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始终，依托同心文化长廊等阵地，金星策划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等品牌活动，让各族群众 在交往交融中深度互嵌。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也由此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汇编，他本人荣获了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续写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荣光。

0: 刘敬东。
1: 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会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认真，以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指引为方向吧，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辖区的居民百姓。
2: 泰普斯奇第六届公巴拉格杯五人制足球赛7月26号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比赛，吸引公巴拉格苏木各嘎查11支牧民球队、100余名足球爱好者踊跃参加。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3: 赛场上，牧民球员们奋力奔跑，带球突破，默契配合，尽显草原儿女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热血风采。运动员欧日鲁格。
4: 公巴拉格杯已经举办6届了，这6年来我们输过赢过，但最珍贵的不是冠军奖杯，是每年这个时候草原上的人能聚在一起，老人孩子围在场边呐喊，那种热情劲儿就像拉达木一样。
3: 本届赛事最大亮点是首次亮相的女子联队，作为赛事创办以来的首支女子队伍，与男选手们同场竞技，尽管未能从小组出线，但他们清晰的战术执行和默契的团队配合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对手的认可。女子联队队员齐勒格尔：
5: 我们想告诉大家，在公巴拉格热爱不分性别，只要你想踢，脚下就是舞台，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的姐妹加入。
6: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度西乌珠穆沁旗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计划完成治理面积11.51万亩，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治理面积6万亩，完成率达52%。
2: 近日，第4届西林品牌会顺利收官，活动期间，累计接待市民和游客超10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达142万元。
6: 截至7月22号，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进境商品交易额突破3.12亿元，较去年突破3亿元节点提前52天，口岸边贸经济跑出提质提速加速度。
2: 近日，镶黄旗举办妇女灵活就业技能提升班，30多名学员共同学习蒙古袍传统制作技艺和民族服饰设计等知识，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飞跃城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

0: 10: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瓶子型，
12: 哎，这全是吧？
13: 这边吧。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 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6: 天。

0: 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0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包刚到武警内蒙古总队走访慰问，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工作相关情况。
3: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看我36遍，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烙。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
3: 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全市小麦总产量预计达3.2亿斤左右，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全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党校教学重中之重，常态化抓好党性教育，紧扣自治区党委15

0: 7.1 工作部署，瞄准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领域优化课程设置，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学员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实践本领。要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形成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严密工作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学习、教育培训、宣传宣讲和研究阐释。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速提效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要结合各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精准考察识别和选拔任用好干部，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涉枪爆等违法犯罪，强化煤矿等安全生产领域行行衔接。要深入实施公安政务服务优化提质行动，完善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大力弘扬英模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在81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走访慰问武警内蒙古总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包刚对广大官兵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共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自治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改革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等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郭军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来到朱日河联合训练基地开展走访慰问。石光辉实地查看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详细了解官兵训练、学习和生活保障情况。他指出，基地驻区部队不畏艰苦，深耕实战练兵，忠诚履行职能使命，希望大家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锤炼过硬本领，圆满完成各项驻训任务。自治区将不断深化双拥共建，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1: 7月3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工作相关情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必须把各族群众呢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才能把我们的社区这个大家庭呢建设得更好。
3: 发布会现场，在基层一线工作近33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三顺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一之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促进各民族群众和谐融居提出了明确规范。 李一枝。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明确规定，要在城乡建设、人口管理、住房保障、就业创业、社区服务等方面呢采取具体的措施，推动我们各民族团结融合。那么我们在落实重点人员帮扶、流动人口三必亲、三必谈、三必帮的工作中呢，将始终坚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3: 据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专题研究、靠前指挥，多次就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委宣传部、民委司法厅联合制定印发了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内蒙古将从学、宣、落三个维度持续用力，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治理效能，将该法律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和领导干部任职培训、在职培训课程，搭建网络课堂、制作微课程，实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扎实推进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工作，全方位协接落实法律规定。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高战胜：
4: 法治是民族团结最结实的保障，我们将锚定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目标任务，持续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以实干实际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让民族团结进步的法治之花在祖国北疆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0: 从一粒种子破土到一杯好奶诞生，再到整块奶酪下线，内蒙古奶业正悄然完成着一场全链条的价值跃升。这场跃升的背后是种源自主、制造升级、深加工突破的一个个生动实践。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看我36遍，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烙，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5: 奶业的根基在草，内蒙古地处北纬40度至47度，世界奶牛黄金养殖带，锚定四草自主可控目标，内蒙古搭建起青苎玉米、苜蓿草、燕麦草三元四草供给体系。2025年，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成功审定蒙农一号、加拿大披碱草等3个多抗优质牧草新品种，为填补草畜产业粗饲料缺口提供了内蒙古方案。种业是奶业的芯片，内蒙古奶牛种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这背后是育种技术的持续提升。在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台台精密基因测序设备昼夜运转，企业研发的育种一号芯片采用 CAGT 靶向捕获测序技术和高通量基因检测技术，在庞大的基因图谱中精准锁定高产、长寿、抗病的关键点位，让选育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赛科星首席科学家李喜和：
6: 下一步要在基因组选择的基础上，结合 AI 智能育种还有干细胞生物育种这些技术的综合利用，使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未来在3到5年那么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先进阶段，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种业振兴提供一个核心种源的支撑。
5: 从实验室到牧场，奶业产业链中游两大千亿级园区撑起产业骨架。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制造水平最高的乳制品研发生产基地，日处理鲜奶6500吨。蒙牛建成国内首个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工厂，填补了国内全品类牛乳深加工的市场空白，并获批农业农村部乳品精深加工重点实验室。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7: 实验室首创的告子系统是全球独家的核心技术，通过对牛乳中多种营养成分的良好、精准、有序的分离，打造膜分离、酪蛋白、乳铁蛋白、D90脱盐乳清粉等精深加工产品，把每一滴牛奶的价值都实现吃干榨尽。
5: 产业价值向高端跃升，奶酪是重要标志。 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奶酪全球制造标杆基地年产10,000吨原制马苏里拉奶酪生产线现场，原奶经过发酵、凝乳、堆酿、拉伸、成型、速冻等工序，一批批色泽自然、颗粒均匀的马苏里拉芝士碎正陆续下线。一家好奶酪工厂副总经理张立言：
8: 打通了从一杯奶到一块酪的完整闭环，

0: 九个次，满足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336个，释放原企稳岗政策红利21.3亿元，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自治区明确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6个重点行业领域及重点群体培训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上半年，全区各行业部门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4.7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2.48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处长张海涛：
1: 聚焦稳扩提，持续强化就业政策落实、岗位供给、技能培训和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7月30号，以绿色赋能扶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扶产业绿色发展创新大会在包头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3: 与会专家学者和部分企业代表围绕浮材料产业发展趋势、开发利用、前沿技术应用和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等内容进行主旨演讲，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浮化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引领浮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包头市工信局副局长梁彦新：
4: 目前包头依托资源优势，已经形成了510万吨萤石的原矿、100万吨萤石精粉的加工处理能力，是全国最大的萤石精粉生产基地。下一步，围绕浮材料产业发展定位与目标，重点发展氢氟酸、氟化盐、电子级氢氟酸，壮大上游原料产业。
3: 氟化工是支撑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先导产业。萤石是氟化工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内蒙古萤石保有量1.08亿吨，占全国26%，是全国最大的萤石资源富集区、生产加工区和进口集散地。内蒙古氟硅产业促进会会长王进平：
5: 现在呢，我们拥有这个头部企业呢7家，还有几十家这个中下游的这个产业链。未来的5到10年时间啊，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内蒙独特的氟的新材料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也就是说，我们从世界级的储量转变成为世界级的产业来迈进。
6: 内蒙古台消息。7月30号，我国首台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南麓天煤矿成功投运。该车额定载重达136吨，集纯电驱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三大技术突破于一身，主要服务于露天矿山煤盐运输。这是我国在大型露天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又一突破。
2: 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全市小麦总产量预计达3.2亿斤左右。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7: 连日来，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内蒙古恒丰集团车站粮库站点内，满载小麦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队。今年，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小麦亩产超1000斤，党支部书记陈茂伟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陈茂伟：
8: 今年我们和恒丰签订了小麦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5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就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
7: 作为当地粮食收购加工龙头企业，恒丰集团各收储库点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工作，实行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内蒙古恒丰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宇鹏：
9: 提前准备了将近4亿的收购资金，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基层粮库，总仓容有65万吨。
7: 为了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彦淖尔市引导20多家企业备足仓容，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同时，金融机构全力做好夏收资金保障。截至7月20日，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预计全年将完成粮食收购贷款投放24.23亿元，全力保障粮食收购有钱收粮，颗粒归仓。
2: 请听简讯。 截至7月29号，满。

0: 多拉口岸今年累计进出口货物突破900万吨，同比增长202%。七月单日最高过货量突破7.7万吨，多项数据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1: 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内蒙古代表队表现优异。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的腾龙同学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和出色的现场发挥，荣获中国科协主席奖，内蒙古代表队连续2届摘得大赛最高荣誉。
0: 7月30号，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开幕，吸引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草原边城，展出200多个品类、上千款特色优质产品。
1: 日前，巴彦淖尔自然博物馆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考团队，在乌拉特后旗楚鲁庙地区开展野外科考调查工作时，发现保存清晰的白垩纪双翅目长角亚目文科幼虫鸭模化石。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把民族团结种进孩子心里。
1: 截至目前，西乌中庆旗累计出栏冬高7.14万只，惠及642户养殖户。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全面落实各项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靠重点项目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高质量发展底盘持续夯实。西蒙荣媒记者在韩梁伟国、方明报道。
3: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291.82亿元，增长6%；第三产业增加值253.99亿元，增长3%。三产协同发力，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全盟农牧业生产稳中提质，稳产保供基础牢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春播任务顺利完成，农牧业生产有序推进，接高保育工作圆满收官。成活子畜608.18万头只，同比增长8.4%，大小畜成活率高达99.78%。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产业动能持续迸发，有色金属、电力热力、非金属矿开采等重点行业增势强劲，鲜冷藏肉、铜金属含量、白银等重点产业产量大幅攀升。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三大门类全线增长，2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达80%。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41.56亿元，利润总额117.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5%和22.1%。今年全盟实施盟基重点项目229个，总投资1781亿元。上半年开复工208个，完成投资219亿元。苏尼特左旗、中煤芒来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计划于今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苏尼特右旗1000兆瓦新型储能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年产值可达3.2亿元，助力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全盟交通运输、采矿业、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民营经济活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城乡消费同步回暖，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77元，同比增长5.1%。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抓实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全力稳增长促发展。
2: 改文风，
1: 正镶白旗立足学前阶段幼儿成长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游戏互动、手工制作、饮食等日常活动之中，用心用情守护各族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芒来、张建新报道。
4: 在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正围坐在一起，用画笔精心绘制着一幅民族团结长画。孩子们你画一笔，我画一笔，共同描绘着家乡的美景和心中的情谊。色彩斑斓的画布上流淌的是孩子们对民族团结一家亲最纯真的理解。与此同时，在操场的一侧，孩子们身着驳客服饰，有模有样地玩着摔跤游戏，在呐喊与欢笑中，他们不仅锻炼了体魄，更在游戏中体验着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围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坚持有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与日常教学紧密结合。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副园长陈霞：
5: 我们幼儿园是开展了多元的特色课程，包括社会实践、体育特色、跑酷、美工、陶艺、舞蹈艺术，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
4: 除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幼儿园还将红色故事、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巧妙地融入幼儿的一日生活，通过童趣化的活动设计，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陈霞，
5: 体育活动里有大家亲手做的蒙古包手工、传统剪纸，游戏的时候呢，孩子们自由结伴，互相帮助。每周的这个绘本活动、晨间谈话也会融入各民族的小故事和传统习俗。
2: 记者手记。
4: 采访结束时，大班孩子们的那幅长画已经快要完成，色彩鲜艳，笔触执着。孩子们可能还不会完全写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几个字，但他们已经用画笔、用游戏、用每一天的相处诠释了民族团结。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巴达日呼乌利吉陶图格报道，日前西乌珠穆沁旗冬高早出栏工作圆满结束，全旗累计出栏冬高 7.14 万只，汇集642户养殖户，实现了生态减负与牧民增收双赢。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斯琴是乌珠穆沁羊养殖户，他家今年一月下旬开始接冬高，这次选出50只冬高运往指定冷库屠宰加工。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牧民斯琴，
6: 冷库屠宰后每只高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900元。
0: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将接冬高早出栏作为解决草原过牧和促进牧民增收的重要举措，通过政府阶段性奖励资金进行补贴等方式，鼓励牧民早接高早出栏。今年冬高早出栏工作于6月15号至7月15号分两个阶段进行，全旗指定加工企业累计屠宰冬高7.14万只，落实财政补贴资金1161.83万元，汇集6个苏木镇的642户养殖户。
1: 近日，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建成启用，支队首座无人值守飞控机场，将空中哨兵与地面巡控紧密结合，让边境管控更加智能高效。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玲、杨小旭报道。
7: 下午4点，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的警用无人机起飞，开始当天的第三次巡查。派出所一天设置4个巡查航段，每隔4小时，警用无人机会对苏木所在地方圆5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巡逻，查看辖区存在的可疑情况。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于国峰：
8: 我们的民辅警更精确的说，及时掌握我们所在地，包括我们这个辖区，特别是对我们边境辖区全域的这么一个状态，及时了解掌握事变的问题隐患。
7: 今年2月，派出所正式利用无人机进行前期侦查和全面排查，成功破获了一起赌博案件。于国峰：
8: 因为咱们这个所在地，一般到了夜间车辆都比较少。我们民警在这个巡查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个院子里面聚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车呀这个情况，然后民警去走访一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存在这个赌博的这个违法线索，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处置。
7: 据了解，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仅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飞行高度50米，实时回传辖区街道画面，完成指定车辆及人员抓拍回传比对。这种小快灵的无人机作战模式，有效提升了辖区见警率、管事率和民警操控无人机水平。于国峰：
8: 我们派出所要充分发挥这个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个新型警务实战效能，然后我们要向科技要警力，然后减轻我们民辅警的日常对所在地大范围巡逻管控的负担。

0: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敬东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打通服务群众的最暖一公里，被社区老人亲切地唤作刘丫头。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1: 与往常一样，一大早刘建东又来到居民赵金花家里，与老两口拉起家常。赵金花今年74岁，老伴患有疾病，子女工作又忙，生活中有诸多不便。刘建东便主动担起社区帮扶的责任，时常关心老人的生活，为他们争取社会救助，送去温暖。 服务好群众，先要带好队伍。作为社区党组织的带头人，刘建东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培育计划，让经验丰富的老骨干与年轻网格员结成对子，把隐患排查、文明创建的现场当作实战练兵场。同时还构建起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组建了一支基层服务队伍，成为守护社区安宁的主心骨。锡林浩特市华游社区居民张亮
2: 都非常满意，和其他社区也有比较，在我们这个社区呢，感到相当温馨，安全幸福。如何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刘敬东打造了党建统领的三维融合治理模式。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始终，依托同心文化长廊等阵地，精心策划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等品牌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融中深度互嵌。 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也由此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汇编，他本人荣获了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续写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荣光。刘敬东，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会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认真，以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指引为方向吧，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辖区的居民百姓。
3: 泰普斯奇第六届公巴拉格杯五人制足球赛7月26号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比赛吸引公巴拉格苏木各嘎查11支牧民球队、100余名足球爱好者踊跃参加。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4: 赛场上，牧民球员们奋力奔跑，带球突破，默契配合，尽显草原儿女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热血风采。运动员欧士鲁格。
5: 公巴拉格杯已经举办6届了，这6年来我们输过、赢过，但最珍贵的不是冠军奖杯，是每年这个时候草原上的人能聚在一起，老人孩子围在场边呐喊，那种热情劲儿就像拉达木一样。
6: 本届赛事最大亮点是首次亮相的女子联队。作为赛事创办以来的首支女子队伍，与男选手们同场竞技。尽管未能从小组出线，但他们清晰的战术执行和默契的团队配合，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对手的认可。女子联队队员齐勒格尔：
7: 我们想告诉大家，在公保拉格热爱不分性别，只要你想踢，脚下就是舞台。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的姐妹加入。
0: 下面播送简讯。 2026年度西乌珠穆沁旗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计划完成治理面积 11.51万亩，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治理面积6万亩，完成率达 52%。
3: 近日第四届锡林品牌会顺利收官，活动期间累计接待市民和游客超10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达142万元。
0: 截至7月22号， 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进境商品交易额突破 3.12亿元， 较去年突破3亿元节点提前 52天， 口岸边贸经济跑出提质提速加速度。
3: 近日，镶黄旗举办妇女灵活就业技能提升班， 30多名学员共同学习蒙古袍传统制作技艺和民族服饰设计等知识，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19年11月底，李立三抵达法国之后，写给父母的一封信，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凌云壮志。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李立三致父亲李昌圭的一封信。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也到过黄浦江头，也到过潇湘水滨，也到过幽燕，也到过洞庭，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呼吸那自由的空气，瞻仰那自由的女神。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广，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尺素传中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22年，远在比利时留学的聂荣臻提笔写下了一封给父母的家书。红色家书今天为您读聂荣臻致父母亲的一封信。父母亲大人膝下，不得手欲久。

0: 代有子玄耀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长，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21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四位保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如此。来也虽不敢原以天下为己任，而整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乃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尽，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乃速报之志，亦极难，是为终身之事业也。南荣臻，贵丙，6月3号。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同济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夜，陈毅元帅随总前委进驻安徽蚌埠孙家围子，100000大军整装待发，行军泥泞，战事繁重。他在深夜提笔写下了这封寄往济南的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陈毅写给妻子张倩的一封信。倩，以后风雪交加，夜半已蚌埠，道路泥陷不能行车，步行10余里渡河到市北，酣然一睡，即已10时30分。正因年近50，尚可做步兵。一过淮河，完全南方风起，据疑云40天内已下7次雨，路从来未干过，一念大军南进不无困难。曹孟德4月巢湖不成，待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携各种优势，临势而聚，后谋而成，收军破敌必在春夏之间。汝独行踽踽，又孤处济南，深以为念。3个小儿不知道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理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便中降道尽情。千主重喜，3月念3日。
2: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迅

0: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世。